0: 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 这里是城市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
1: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呢， 首先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 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大公司头条， 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研小课堂。 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 关注深度新闻话题。 三部门指导调查甲醛白菜事件， 商贩为什么用甲醛给白菜保鲜， 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才能安心。 旅客买票占座放行李， 国铁集团进一步回应。 一位男子连续熬夜之后补觉却反复脑梗， 专家表示过度补觉可能比睡眠不足更伤害血管。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 财姐要聊的话题是定投基金， 选A类还是C类。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 25号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 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24次会议进行初次审议。 草案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飙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并且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五部门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的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以及资源优势。
0: 近期经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查， 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发现26款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包括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窗口无法关闭等。
1: 25号 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栋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栋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隧道开通之后， 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到5分钟左右。
0: 25号 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进展， 全长11.6公里的海上主线钢栈桥较计划工期提前10天实现全线贯通。
1: 25号 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 红庙至平谷正式开启空载试运行，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这条线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的标志性工程，是第一条横跨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0: 8月15号11点21分，长征6号丙遥1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通报说，支队成功破获了一起招募网约车司机运送偷渡出境人员的特大组织偷渡犯罪案件，这个团伙和境外的蛇头相互勾结，以高额车费为诱饵，招募大量的网约车司机，组织运送偷渡人员经云南边境

0: 一个以王某刚为首的涉嫌敲诈勒索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经过调查，王某刚是账号山西铁头的博主，警方现向社会公开征集其犯罪线索。
1: 近日，在河南郑州，不少即将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免费领到了一套特殊的校服，校服上还带着上一任主人的名字。这是郑州二七区长江东路小学开展的循环校服活动， 至今已经持续了18年。
0: 根据相关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 包含预售突破275亿元， 首期档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117亿元。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全球上映计划。当前斯威士兰安全形势复杂，电信网络犯罪活动猖獗，社会治安等风险极高。 25号，外交部和中国驻南非使领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斯威士兰，已经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和机构请尽快撤离或者是转移到南非等相对安全的区域，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
2: 当地时间25号上午，日本东京中野区一家钟表店内发生持械抢劫事件，两名男子持锤子砸碎展柜后抢走部分手表，目前嫌疑人在逃，当地警方正在进行搜查追捕。据悉，被抢劫的物品价值约2亿日元，大约844万人民币。
1: 当地时间25号，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产品。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3: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你是否觉得这段熟悉的女生现在听起来很好笑？你是否当年也为了偷懒把手放在眼睛上一动不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工作再也离不开电脑。当我们整天对着它或者繁忙或者发呆的时候，却从没想过拿出几分钟来做做眼保健操，取而代之的或许只是几滴眼药水。从现在开始吧，放下手中的工作，让眼睛放松一下，关爱我们的眼睛，从此刻做起。
3: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3: 一面都市繁华，
4: 一面市井烟火，
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5: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6: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5: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6: 早啊，
7: 早啊。
6: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7: 开车注意安全。
5: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8: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9: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朱琳。今天我们将会关注以下内容：8月24号，胡润研究院发布2026胡润中国品牌榜，上榜品牌的数量是502个，上榜的门槛保持在20亿元人民币，百强门槛是120亿元，200强门槛是55亿元，300强门槛是30亿元。苹果以1.3万亿元的品牌价值蝉联最具价值品牌。贵州茅台以7000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居第二，抖音品牌价值增长7%到3000亿元，排名第三。咱们安徽啊，有古井贡、奇瑞、科大讯飞、老乡鸡等多个品牌入选。这波安徽品牌真的支棱起来了。奇瑞带着捷途、智界、尊界四个车界兄弟组团上榜，妥妥的安徽造车天团。鸿蒙智行一加持，牌面直接拉满。古井贡和赢驾稳坐酒桌 C 位，把徽酒牌面撑得稳稳的。科大讯飞更是硬核 AI 赛道一路狂飙，妥妥的技术流担当。还有老乡鸡，从合肥街边店干到全国近2000家，现在成了中式快餐的顶流。以前总觉得咱们安徽是闷声搞产业，现在一看，这是闷声攒大招啊！为咱们晚起点赞，下次胡润榜估计还能再冲一波。8月24号，记者从厦门市的湖里区相关部门了解到，湖里区之前接到群众举报，消杀公司使用敌敌畏场所消杀之后，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当天对涉事企业消杀用品进行了抽检取证，并且现场查扣了企业剩余的库存药品。目前涉事企业在辖区的经营场所已经关停，下一步湖里区将举一反三，组织对辖区内消杀企业开展专项排查整治检查。那么根据餐饮业内的人士反映，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

0: 用敌敌畏给绿茶餐厅、掀起半步颠小酒馆、凤源家港式茶点、鱼脂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公司的消杀人员不仅将农药直接喷洒在餐具、桌椅等处，部分厨具附近甚至还摆放着食材。好家伙，这哪是消杀，简直是给食客投毒啊！ 敌敌畏直接往餐具和食材上喷，这操作也太丧心病狂了，这波监管必须往死里查。近日，东方甄选交出了董宇辉出走后的首份完整财年答卷，净利润暴涨86倍，营收同比增长近30%。财报显示，东方甄选的员工总数从上一财年的1401人增加到1811人，薪酬总额却从12亿元降到了8亿元，少发了4亿。 薪酬总额却从12亿元降到了8亿元，少发了4亿。这就意味着东方甄选通过去头部化，彻底重塑了薪酬和分成结构，那就是平台不再给超级主播打工，而是把源头流向头部的巨额分成变成了公司的净利润。这种转变在人事变动当中也得以体现。 今年4月，明命、天权、中灿、玲玲四名核心主播在数天之内相继官宣离职。东方甄选正在用大量标准化的腰部主播矩阵替代少数精英的头部主播，去头部化，短期来看公司化转型账算得过来，股价也涨了。但是知识带货的灵魂换成了标准化的促销，粉丝认人不认牌的粘性能不能接住，还有待观察。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冲高，现货黄金一举突破了每盎司4600美元的关口，仅8月以来的涨幅就已经超过了13%，直接带动了线下黄金消费市场的人气高涨。深圳水贝的金饰客价回涨到1100元左右，那么周大福、六福珠宝等多家品牌的足金饰品的价格站稳每克1380元之上。那和金饰相比呢？金条投资的热度升温，似乎更为明显。一家黄金回收店铺的工作人员介绍， 回收金价完全跟随大盘实时联动调整，但最近整体黄金的回收量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波动，多数消费者对金价后续的走势仍然保持相对谨慎。不过啊，还是有不少的投资者啊入手标准化投资金条进行资产的配置。这黄金啊，咱们还是要想清楚到底是带还是配比较合适。温馨提示：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大公司头条，由城市Money Call综合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基金定投是选 A 类基金还是选 C 类基金呢？ 咱们先来一起了解一下 A 类基金和 C 类基金的买入费用。 A 类基金为前端收费，购买基金收取申购或者认购费，不收取销售服务费。赎回的时候呢，需要支付赎回费。但是您记住了，这赎回费和您持有的期限是有关系的。大多数 A 类基金持有2年以上是免收赎回费的，所以长期投资选 A 类比较划算。再来说说 C 类。 C 类是不收取申购费与赎回费的，只收取销售服务费。这销售服务费不是一次性收取的，而是按天收取，每天从基金资产当中计提。所以呢，短期持有 C 类会比较划算。这基金定投是一种长期的投资方式，一般总时长在3年以上，获利的概率比较高。所以呢，选 A 类基金比较好。那如果说呢，您习惯短期持有的话，那就选 C 类会比较划算。 这基金定投被我们称为懒人投资方式，它是指投资者在每周或者每月固定时间以相同资金额度买入基金的这样一种行为，因为它比较省事儿，所以呢，我们叫它懒人投资方式。这种方式呢，也是有它的好处的。基金定投呢，通过将基金分批次投入，抵消高位买入的差额，将风险均摊，在基金投资的基础上，再将风险降低，所以基金定投一般 不受市场行情的影响，投资回报率比较稳定。那么买入基金金额是固定的，但是每次扣费日的基金净值是不一样的，因而它取得的市场份额就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定投时基金净值是1.2，每次定投1200块钱，这时候呢可以买入1000份额，下月基金净值降到1， 这个时候1200块钱可以买到1200份额，这样一来就降低了单位成本。 虽然说呢，基金定投被称为懒人投资方式，但是它在具体投资过程当中也是存在一定技巧的。首先就是在基金下跌通道中定投，在基金处于下跌通道时进行定投，可以通过不断的增加持仓份额来降低持仓成本，分散风险，等待基金净值的反弹，实现微笑曲线的效果。而在基金上涨的过程中进行定投，会提高持仓成本，增加风险。第二呢，就是讲究一个长期，基金长期投资才有意义，并且从历史看，长期定投获得收益的概率比较大。
2: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3: 小指标，大能量，
4: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5: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分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也就是 QFII 制度，以及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也就是 RQFII 制度。那么境外机构投资者都是从境外汇入资金，通过专门账户投资当地证券期货市场的一种市场开放模式。它的本质是在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开放下，开放证券期货市场的一个过渡性的制度。在2002年的11月5号，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这也就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实施 QFII 制度，中国证券市场开始有条件地向境外的机构投资者开放。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可以参与证券交易所和全国股转系统的新股发行、债券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股票增发和配股的申购，可以参与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合格境外投资者可以投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依法设立的私募投资基金。那么相关的私募投资基金的最终投资范围要符合相关的规定。那么就持股比例而言呢，单个合格境外投资者或其他境外投资者持有单个上市公司或者挂牌公司的股份，不能超过该公司股份总数的10%。全部合格境外投资者及其他境外投资者持有单个公司 A 股或者境内挂牌股份的总和，不能超过该公司股份总数的30%。合格境外投资者及其他境外投资者依法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的，其战略投资的持股是不受前款规定的比例限制。那如果境内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产业政策对合格境外投资者及其他境外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有更严格规定的，要遵从更严格的规定。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祝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

0: 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爸爸和妈妈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可是我们与他们相处的方式却是如此的不同。当我们要出门了，
7: 妈，我要出门了。
8: 啊，那个把帽子戴上。哎，门口的垃圾都看到了，把垃圾扔了。
9: What？
8: 啊，对，哎，我把我买的东西给小姨送过去。别喝酒，可听到了。早点回来啊。
7: 爸，我出去了。
10: 赶我滚。
6: 当我们想吃零食的时候，
8: 不让。
6: 我还没讲来嘛。妈，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8: 不面吃。
6: 爸，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10: 切，饼干哥，冰箱里头还有冰淇淋，那个薯片快过时了，赶不及了。
6: 当好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哎妈，哎，今天下午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8: 真的，早讲来就来。你赶紧把你那个房间收拾，你看那房间脏的。哎，对，我快要去买点菜，你咋不早讲嘞？今天家什么都没有，我跟你讲，你朋友来请人弄死。
6: 爸，今天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10: 玩，带我一块玩个着。我只买两套薯片，我去。
6: 当我们问他们问题，哎妈，晚上吃什么？哎妈，我的秋裤在哪里啊？哎妈，今天外面冷不冷啊？哎呦妈，你给我的公交卡充钱了吗？
11: Cool.
6: 爸，我妈呢？当我们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哎妈，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8: 你咋不去死啊？
6: 哦，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10: 你怕是问你妈呀？哦，你妈叫你去死。嗯，
6: 我是大胖，这就是生活。
12: 哎，是我，上次发给您的邮件收到了没有啊？
13: 你忘了吗？
12: 就是那个脸很长的那个，记起来了没有啊？我们老板是。
14: 嘘，要小声说话哦。
15: 喂，张总啊，离开会还有5分钟，你什么时候能到啊？
16: 哦，可能半小时吧。
14: 不遵守时间等于浪费别人的生命。
15: 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他做的不对，不能因为老板做大了就。
12: 你这完全是废话，胡说八道，头发长见识短。
15: 你是否也会粗暴地打断别人的意见？
12: 你一个月挣1500，哇，你的乘以10差不多吧。
15: 你是否也会这样有意无意地表现自己的优越感？关注内在，有教养，做受人欢迎的人。
17: 在电影里，一场大火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而生活中同样的一把火可能只是源于一个小小的坏习惯，地毯上的一个烟蒂，忘记关掉的煤气阀门，老化而被你视而不见的电源线，孩子因好奇而划开的一根火柴。如果多一点留心，我们原本可以留住更多。排除火灾隐患，从改变一个习惯开始。
18: 消防安全，你我有责。我有责。
19: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与您感受当下，
15: 与您感受当下，
19: 感受人烟，
15: 感受人烟，
19: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9: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9: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9: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9: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1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9: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维。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连日来呢，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的这个事情呢，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用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才能够安心呢？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在公众的概念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3: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2-3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2: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据河北张家口康保县人民政府回应，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抛开该违法事件，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我们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是被甲醛蘸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万一买到被甲醛蘸过的白菜，也不要过度恐慌。首先，如果甲醛超量，会有刺鼻气味，闻着味道不对劲就扔掉。当然，即便闻着无异味，安全起见，买回来的白菜最好去根。
4: 甲醛呢，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东西，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蘸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对于大白菜这种情况呢，我们把它的根部那个部位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2: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
5: 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的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是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昏迷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
2: 阮光峰强调，我们还应该关注低量甲醛的长期慢性危险。甲醛对人体的慢性危险主要是吸入。
5: 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一般人主要是通过吸入而摄入甲醛，比如刚刚装修的新房，按照普通的室内装修标准，甲醛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0.1毫克，就是合格的。不过甲醛这种东西啊，它其实有很强的刺激性气味，只要是浓度高于0.06毫克时，我们就会闻到有刺激性的这种感觉了。所以啊，

0: 如果在白菜上使用甲醛，它用的量比较大的话，其实我们一下子你就闻得出来了。
1: 专家表示，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时很容易挥发。一般来说，在清洗会赶走甲醛，所以也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
2: 那目前呢，这个涉事的白菜的流入地啊，像咱们安徽合肥还有江苏宿迁等的相关部门呢，表示已经开启了核查，所以这个事儿其实让人看的还是非常堵得慌的哈。
3: 嗯，这个食品安全无小事啊，我想所有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的意识。
2: 嗯，
3: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或者说大家现在啊，对于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食品安全有更强的这样的一种意识。
2: 嗯，
3: 包括前段时间大家是不是还记得那个就是水果也存在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事件啊。
2: 嗯，
3: 那么目前这个涉事白菜流入的地方已经开启了核查，那么大家呢总还是觉得说，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需不需要承担这么多，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需不需要承担这么多的鉴别义务。
2: 对，
3: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而且我们值得拿出来进行讨论的，就是更多的就是指望消费者去进行鉴别是不现实的。
2: 嗯，
3: 所以就必须要把事前的工作给做好。虽然说刚才讲了，就是剂量是非常重要的，违法也不见得就一定会中毒。
2: 嗯，
3: 但是毕竟让大家觉得心里面是不安全的。
2: 对，
3: 要把愤怒留给追责，把安心留给餐桌，要支持产地监管，把事后抓人变成事前卡死。那么大家如果买菜的话，也可以尽量的去正规的市场洗菜的时候呢，也多洗两分钟，该吃还是得吃啊，不要让这些事情影响了自己的心情。
2: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条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旅客买票占座放行李的事儿。那近期啊，一条网传视频呢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三个人购票出行，最后呢只有两个女孩上车了，那多出来的空位呢放上了行李。那有无座的这个旅客呢就想乘坐，却被拒绝。那随后啊，这个国铁成都局呢就发布了情况说明，也再次引发了舆论的争议。那这个空位该不该坐，能不能坐？二人出行为什么买了三张票？我们来听一听报道。
4: 国铁成都局21号通报说，未检票即放弃使用权，第三方无权处置。也就是说，就算花钱买了票，只要没检票就是放弃使用权，同行人用来占座是不行的。通报一出，不少网友质疑，买了票不上车，这不纯属浪费资源吗？但事情远非网传占座放零食那么简单。据了解，本次事件中购票的三人由母亲和两个孩子构成，其中一名孩子需要买半价儿童票。根据铁路部门相关规定，儿童不能单独购票，必须和成人票一同购买。因此，购票并非为了占座放零食，而是依据购票相关规则。孩子母亲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天他把两个孩子送进站乘车，不想排队，就每人花20元跟着火车站送行李的人员进站，很可能因此没有检票。把孩子安顿好后，他便下车了。这趟从上海到四川南充的绿皮火车全程27小时14分钟，成人票236元，儿童半价票118元。这位母亲说，以前寒暑假都请假送孩子回老家，这次没有请到假，想着孩子也大了，慢慢放手锻炼一下。由于购票时没抢到卧铺，只买到了硬座，考虑到两个女孩出行晚上睡着了，旁边坐了陌生人的话，实在放心不下，便保留了这张硬座票，让孩子夜里能躺着休息。12306客服表示，如果退掉成人票，只保留儿童票，让孩子单独乘车，列车工作人员是有权要求儿童下车的。目前铁路部门还没有类似乘飞机出行的儿童陪伴托管服务。国铁集团企法部合规管理处处长焦德贵告诉记者，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天24点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5: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为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4: 也有网友提出异议，认为该规则在权责上不对等，购票人已经完成付费，未检票并不代表铁路部门已经完成退款，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下直接剥夺购票人的席位权益是否有失公允。如果说未检票乘车产生的空闲席位被安排给站票旅客使用，那原旅客在中途站又上车了该怎么办？这个座位是归站票旅客继续使用还是归原旅客使用呢？对此铁路部门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乘车，形成旅客步行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即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处长郑铎：
6: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受，但是要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在此就座。
4: 那么旅客如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余乘车人数的车票呢？郑铎表示，需要上车后及时告知，避免产生误会。
6: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余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个人陪护一个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的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三张身份证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8: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8: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9: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依然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那么广告之前呢，您听到的这段录音呢，是关于旅客买票占座放行李，那么国铁集团呢进行进一步的回应啊，这样一个事情。其实这起事件当中啊，这个舆论争议的这个核心啊，就在于已经购票但是无人乘坐的空位置的这样的一个处置权的一个归属问题哈。
1: 他这个事情其实比较复杂，尤其是我们刚才大家听了这样的一个陈述以后啊，首先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争议的就是专门买一个座位放零食是不是合理。
0: 对，
1: 但是后来你听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其实他并不是为了专门买一个座位去放零食。如果说你这样的话，你的那个主观故意会增强嘛，对吧。但是他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实是因为有一个孩子，他这个买半价票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成人票，他才能够就依附于成人票买半价票。
0: 对，
1: 但是这个妈妈又没有时间出行，所以他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下然后来买的啊。他有他的这种特殊情况。
0: 是，
1: 我一开始在看到相应的，因为这个事情的处理其实是有反转的，大家知道的，对吧。就是在客车上的时候，其实客车员是说就是他没有办法去进行协调，因为这个已经卖出去了等等。
0: 对对。
1: 然后后来国铁又进行了回应啊，说这个如果说你没有检票，就是同于放弃这个权利了。那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节点，比如说我中途又上车了怎么办，刚才说的都已经很清楚了。这个事情我觉得它比较就是跟一般的就是我花钱买了这个东西就是我的啊，有一点区别的地方是在于铁路的这个运力啊，它带有这种公益的这种公共服务性质。就像医院的床位，我这么说大家是不是可以就是有一个类比，对吧。
0: 对，
1: 比如说我交钱了，我是不是可以把我整个这样的一个房间的四张床位全部都买下来不让别人住。
0: 不是，
1: 那这个里面你肯定会觉得大家就马上会觉得是有问题的，对吧。
0: 对，
1: 这个就更加的极端一些。但是它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运力虽然说没有那么紧张了啊，因为很多的这个时候铁路这个就是一些这种线路打折的也是有嘛，大家知道有些铁路票会打折。但是还是在很多的情况下会出现超员运行的，超员运行就是超过它的座位嘛。所以那个时候会卖无座票。
0: 对，
1: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一种公共资源的这种使用，带有公益性质的公共服务性质的这样的一些资源的使用，是不是仅仅是我花钱锁定了这张座位这件事情就解决了。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需要去进行商榷的。当然这件事情当中并不存在这样的主观故意，对吧。但是国铁在进行回应的时候，其实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因为它前后的这个回应有变化嘛，是有转变的。然后当时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转折的时候，我当时脑子里面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如果说这个事情由这个工作人员然后说啊这个无权处置，然后国铁也沉默，那么大家就会造成一个印象，就是我以后出去的时候，比如说我没有买到卧铺，我可以直接买三张这个硬卧了啊，硬座了。
0: 对对对，我可以直接躺着，
1: 很简单嘛，我买三张硬座，然后我就可以躺着了。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就是你想想看，你本来的那个硬座可以坐三个人的，运力紧张的情况下，对吧？可能还会有无座票，那你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就会导致这种公共运力的这样一种浪费。那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么对于这个事件来说，它有它的特殊性啊，但是我之所以把刚才的那长段拿出来说，其实就是大家要注意这种铁路交通运输服务，包括我刚才举例的这种医疗服务，尤其是我们国家的公立医院的这种医疗服务，它实际上是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这样的一种服务产品，
0: 对，
1: 而不仅仅是我花钱购买服务这么简单的契约精神。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它之间是要去进行平衡的。这个很重要。
0: 对，
1: 情理需要体谅，然后用法规去划定底线也很重要。在这个当中，我觉得除了是要充分考虑到它作为一种公共资源提供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属性之外，就是铁路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但它是不是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啊。比如说就像是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孩子的这种出行，我在很小的时候，我12岁的时候，当时我到我亲戚家里面去，我当时坐飞机，我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空姐照顾我，那时候12岁，你想这都多少年。
0: 对，
1: 那我们在这块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有相应的一些这个规定，有可以有一些相应的这种服务等等，对吧。毕竟现在什么这个送餐呐、什么宠物出行啊，对吧，也都考虑到了。
0: 对，
1: 那么这块的话是不是也应该去有更多啊充满人性光辉的温暖的设计和考虑。
0: 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跟和这个健康相关的。很多这个忙碌的朋友啊，可能会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工作日晚睡透支，那用一个周末或者是调休的时间呢，一觉睡到中午，想一口气啊就把这个缺失的睡眠补回来。但这种方法确实一位朋友呢3年内患了2次脑梗，这是为什么？我们来听报道。
2: 总有人认为只要将睡眠总时长凑够，身体就不会受损，可在医生看来，睡眠真的不可以简单做加减法。九江学院附属医院睡眠中心副主任关艳琴表示，
3: 过度补觉其实是让身体在时刻的倒时差，经常倒时差呢会造成人体中枢生物钟和代谢的紊乱。

0: 癌细胞数值偏高是身体处于慢性炎症的重要信号。这种关系在以下人群中尤为明显：20到39岁成年人风险增加42%，40到64岁成年人风险增加54%，男性风险增加56%，体重指数低于25风险增加45%，作息时间不规律的人群风险增加78%。不难看出，睡眠对于人体的新陈代谢、认知、情绪的稳定、身体精力的恢复等都非常重要。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刘志芬表示，
1: 睡眠的长度、睡眠的结构，就是老百姓说的睡眠的深度，就深睡眠的时间占比、睡眠的节律，对整体的一个满意的、有效的、健康的睡眠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只有一个规律的作息，才有可能产生一个科学的睡眠的结构，一定程度、一定时间段比例的深睡眠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睡眠的状态和满意程度。
0: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睡眠中心副主任关艳琴表示，合理补觉可以缓解困倦，建议遵循以下原则：
2: 周末补觉要适度，可以晚睡1到2小时即可，比如平时7点起，周末最晚9点起哈。补觉超过2小时会重置生物钟，生物钟紊乱了就会导致什么？周日晚上又失眠，晚上失眠又导致下周一开始这个睡眠缺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工作日可以通过这种碎片化的补觉，比如注重高质量的短时午睡。如果熬夜了，那么第二天可以安排在下午的1点到3点之间呢午睡20到30分钟哈，短时的午睡能够恢复精力，而且不要睡太久，因为太久的话进入深睡眠会导致醒来后的昏沉感，而且中午睡久了降低夜间睡眠的驱动力。
0: 此外，专家也提醒，补觉醒来后尽快接触光照、自然光或光照治疗灯，帮助重置生物钟，减少补觉对节律的冲击。
1: 如果是头一天熬夜了，第二天很疲倦想补充呢，我们建议可以适度的提前一些上床的时间，但是不太建议就是睡懒觉或者卧床时间太长，或者说我们躺在床上睡不着或者半睡不起，我们叫做这种睡眠效率特别低，睡眠时间除以卧床时间的睡眠效率，当我们的这种睡眠的效率低于85%的话，那睡眠质量通常是不好的。所以我们最忌的是就是主观上有意识的而睡不着的补觉是不可取的。

0: 确实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朋友他会觉得，哎呀，这个我平时对吧，有点忙啊，或者说晚睡的时间很长啊，我这到周六周日的时候，然后好容易对吧，然后到周末了，我来补一下觉，然后睡个全天，其实这都是错误的做法。补觉的核心呢，它是休节律啊，而不是凑时长啊。平时呢，咱们7点钟起，到周末呢最多9点起。那午觉的这个时间啊，大概掐在，比方说20分钟到半个小时，再长的话，其实你睡醒起来过以后，然后同样这个身体会有一种疲倦感啊，也是非常不舒服的啊。好了，早上的8点58分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1: 我是史威，
0: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我们经常把旅行是自己的爱好这件事儿挂在嘴边，可你究竟走过多少小镇，见过多少的异乡人，品过多少特色美食，又醉过几次当地的酒？我们用歌名的形式来串联起你的旅行日记。一个人行走，是否觉得一个人的行李才是旅行的意义？两个人一起，适时分开旅行，才会想起要一个去大理，一个走路去纽约。打包行李的时候，别忘了装上几首悦耳的旋律。一路前行时，快叫醒耳朵，给耳朵在行走中也来点颜色。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旅行时给耳朵也带上一份叫做音乐的行李》。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美国创作型歌手 Jason Mraz 带来的 Living in the Moment， 这是一个吃素、热衷养花种草、光脚唱歌的男子。歌曲饱含正能量，就像歌词大意活在当下一样。他向来是我行我素、热情阳光、享受生活。听着口哨声的前奏，伴着吉他和弦、磁性的小嗓音，衬着鼓舞人心的歌词，画面就在眼前浮现。驾车行进在美国西海岸边。阳光、海浪、啤酒，还有眼前这个说走就走、无所畏惧的真我。今天的旅行歌单，接下来要送上的是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

第二首美好的旋律来自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方文山的词写进了台湾的美，拉拉的曲也是锦上添花。这是台湾桃园机场第一航厦之歌，去台湾的时候呢，一定要带上这首歌，它像一份攻略，有风景，有人文，有信仰，有美食，极具成歌。如果幸运的话，你会在桃园机场亲耳听到。那歌里唱到，在旅行的路上，有些事我们慢慢讲，有个热情的地方，名字叫台湾。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一个旅人》，它来自 Eason 陈奕迅。

一个旅人这首歌唱的是一个失恋后的单身汉独自旅行各地，一个人喝咖啡，一个人写明信片，一个人看风景，而心里呢却始终全程地挂念着另一个人。这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旋律，但是呢他唱着一个人失恋的旅行，听起来也并不违和，比那些苦情哀怨的 tempo 要讨好。 A 段比 B 段更好听，只不过在衔接的时候的编曲呢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突兀。听 Eason 陈奕迅，在旅行的途中一定要背上几首封神的粤语歌才好。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旅行的时候给耳朵也带上一件叫做音乐的行李。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杨宗纬的声音，低回。

杨宗纬的这首《诋毁》真的是集众多旅行地点于大成。我们在歌中听到了撒哈拉大沙漠、亚马逊雨林、冰岛、黄河、肯尼亚、爱琴海，听起来好像一张巨大的音乐旅行地图。可是你错了，这些地儿都是恋人还没有去过的地方，爱情就已经不在了。杨宗纬用低沉伤感的声音幻想了一幅环游世界的美好地图，可是那些都是两个人终无法抵达的彼岸。副歌部分将这些地点串起来，并用了特别讨好的旋律，既用心又很讽刺。杨宗纬的声音啊，真的是没得挑，苦得特别地道，煽得又特别动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SHE 带来的这首《五月天》，夏天海边旅行必备的一首歌。沙滩、蓝天、吉他、星星、海风，元素齐全。五月之恋，浪漫清澈才完成的爱恋，看谁先吻谁的脸。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下半段继续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旅行的时候也为耳朵带上一件叫音乐的行李。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请出李健带来这首歌，叫做远。

远这首歌是李健作曲并演唱，左右作词的歌，2003年9月收录在他的个人首张专辑《似水流年》当中。2013年呢，又以古典音乐方式重新编了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源于李健对清华求学时期体制化生活的一种反思。所以在这首歌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困在笼中的鸟等等的意象，也展现了从校园民谣到古典编曲的一种风格的演变。在2008年演唱会的现场，这首歌被评价为是具有励志特质的佳曲。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许巍带来的《曾经的你》。

许巍的这首《曾经的你》非常适合自驾去西藏啊，或者是去新疆，因为它有一种非常悠远辽阔的感觉。当然，它也是一首充满悲伤情绪的歌，是一首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之歌和无悔的宣言，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从西安历尽艰难走过来的许巍能够闯到现在，是一个看似平凡的不朽传奇，但是真实的过往其实和世间每一个人没什么两样。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间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在追寻梦想的道路上，有难过也有精彩，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是一首特别能共情的歌。接下来同样是来自许巍的歌，这首歌叫做《蓝莲花》。

你的故事讲到哪儿了呢？这是朴树带来的《平凡之路》，也是韩寒的处女作《后会无期》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有人说旅行就像人生，这部电影呢，它讲述了几个在东极岛长大的年轻人决定重新选择自己的前路。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麻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提到粗粮，大家可能会觉得多吃一点粗粮一定会达到控糖的效果，但是呢，有些粗粮啊吃起来口感不甜，但是实际上会使血糖悄悄的飙升。这些血糖的隐形推手，升糖速度可能比米饭馒头还要快。想要控糖，粗粮到底该怎么吃？

新冠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殊不知啊，儿童群体依然会出现新冠感染的情况。孩子突然发烧咳嗽，浑身乏力，不少家长分不清是普通的感冒流感还是新冠来袭。面对孩子中招，不少家庭充满了疑问，儿童感染新冠有哪些特点，出现哪些信号需要及时就医呢？家庭该如何做好科学防护？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儿童医院感染科的主任医师

比其他的粗粮更快，甚至跟白米白面差不多，属于中等的升糖食物。糯玉米的升糖指数是70到80，属于高。

挑选莲雾呢，想要挑到美味的莲雾，除了看品种，还可以记住接下来这个口诀：黑透红，肚脐开，皮幼幼，粒头薄，就是颜色偏深紫红，底部四片薯片适当分开，果皮滑嫩，果身圆鼓，说明水分充足，成熟度好，花青素的含量更丰富。还有西梅，它是通便神器，味道甜蜜还抗氧化。大家是不是觉得西梅好像是一年四季都有？那么为什么要放在八月推荐呢？的确哈，如今冷链物流仓储发达，让我们在年初就能够吃到进口的西梅。不过呢，我们国产西梅主要上市集中在八到九月，再加上夏季天热出汗多，如果食欲不振呢，吃蔬果和粗粮减少，很可能会导致便秘的发生。推荐大家在这个季节可以适当多吃新鲜的西梅。西梅被誉为通便神器的关键在于它含有的山梨糖醇。新鲜西梅当中的山梨糖醇的含量是每100克 5.4 克，这种物质通过渗透作用，可以增加粪便的含水量，刺激胃肠蠕动，促进排便，改善肠道菌群。除了通便呢，西梅味道和营养也很不错。应季西梅的果肉细腻，味道甜蜜，成熟西梅的含糖量在 10% 以上，有些品种甚至高达 15% 以上，但是它的血糖生成指数却很低，这得益于它的糖分中有一大部分是果糖，而果糖甜度高，升糖速度慢，而且西梅中含有膳食纤维，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含量在每100克 0.7 克，可以延缓血糖上升速度。西梅呢还有一个优点啊，那就是富含酚类的化合物。有研究发现，其中的果肉中游离酚的含量高达每100克 289.58 毫克，它不仅有花青素，绿原酸也很丰富。酚类化合物有不错的抗氧化作用，通常颜色越深的西梅，花青素等抗氧化物的含量越高。要注意啊，即使你爱吃西梅，一次也别吃太多，4到5颗就可以了。尤其别和猕猴桃、火龙果等其他的通便水果一起吃，否则容易引起腹泻。还有一种八月推荐的水果是红毛丹，有刺却不扎，甘甜微酸，口感好。红毛丹因为它的表皮长着绒毛，而且呈红色而得名。它是典型的热带水果，虽然和荔枝、龙眼同属于无患子科，但是在除了产地以外的其他城市不算常见。红毛丹因为它独特的外形，常被误认为这样的是长着毛的荔枝，所以呢，红毛丹也有毛荔枝的说法。一些没有吃过红毛丹的朋友呢，可能会担心这些长刺的水果会不会扎手扎嘴呢？会不会味道不佳？其实呢，红毛丹的味道很不错，既有荔枝和龙眼的甘甜，又带着一丝的微酸。这是因为它的含糖量虽然高达 17.5%， 但是酸甜比较低。如果你不喜欢荔枝、龙眼的纯甜，那么红毛丹就很适合你啊。红毛丹的维生素 C 含量是每100克35毫克，这个数值比传统中认知中的高维生素 C 的水果柠檬还要高，但是它的钾含量就比不上荔枝和龙眼了，每100克仅13毫克。那么大家吃的时候呢，要注意，有的红毛丹呢是个头小啊，有个缺点就是果肉呢和果核不容易剥离，而果核的外皮带点苦涩味，吃的时候要注意。不过现在也培育出了梨核的红毛丹，吃起来可能口感会更好吧。另外呢，在八月份我们还推荐的是中晚熟的水蜜桃，它的甜度和风味品质毫不逊色，仿佛集结了夏天所有的温暖甜蜜。而且呢，中晚熟水蜜桃的生长期更长，糖分积累往往更充分。虽然说蜜桃膳食纤维含量稍微低于油桃、黄桃，但是中晚熟的水蜜桃

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在夏秋交替时节，气温起伏较大，昼夜的温差明显，各类呼吸道的病毒进入活跃期，很多家长以为

剧，还有即将到来的这个开学，这个校园聚集活动是明显增多的。那么这个人员的密切接触明显增多，还有就是现在天气依然比较炎热，那么很多情况下呢，都是密闭的开空调的一个环境，这些呢，都是非常利于这个呼吸道病毒。

0: 肺部的疾患啊，神经发育系统的疾病，这个属于高危患儿，一定要格外留意。再次呢，就是这个发热的情况。嗯，我们说新冠呢，一般发热前三天为主，就是如果您的孩子持续高热，持续大于39度以上，嗯，口服退热药物呢，退热的效果很差，而且超过三天仍然这个热风没有下降，发热的间期没有拉长，也是一个这个高危的这个表现。还有呼吸道相关的一些信号，比如说你孩子出现了呼吸的急促、喘息，孩子吸气的时候胸骨上窝以及锁骨上颚出现一个凹陷，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三凹针的出现，还有孩子口唇面色发青发紫，这些都是危重症的表现。嗯，还有在精神方面，比如说您的孩子出现了一个精神的萎靡，或者虽然不怎么烧了，但是孩子始终嗜睡、呼之不应，或者是异常的烦躁、哭闹，很难安抚，这些也都提示孩子出现了一个极度的不适的表现，一定要引起家长的关注。再次呢，就是在消化道方面的表现，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新冠会出现一些频繁的呕吐、腹泻，这种呢可能造成这个孩子出现脱水、电解质的紊乱，也是需要高度警惕的。还有就是既往，如果您的孩子有热性惊厥发作的这个病史，因为新冠在前期也会引起高热，有些孩子可能诱发这个惊厥的发作，就请您一定要严密的监测孩子这个体温的情况。还有就是感染恢复期进入到恢复期了，虽然不怎么发烧了，但是孩子持续的出现咳嗽、喘息，超过一周仍然没有任何的减轻，那么也提示有一个下呼吸道的受累的可能，是一个危重症的表现，家长一定要格外的留意。
1: 嗯，那么孩子出现了哪些表现，提示不能够再居家观察了，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呢？
0: 我们认为呢，就是如果您的孩子是小于3个月以

0: 时间，观察它抽搐当时的一个表现。一般单纯性的这个热性惊厥呢，一般持续1到3分钟以后，它会自行的停止。当抽搐停止以后呢，依然让孩子保持侧卧的一个状态，观察他的这个呼吸情况啊，有没有口腔有没有痰液的聚集啊，帮助适当的清理。还有就是，如果您是首次发作，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即使发作停止了，惊厥发作停止了，也要立即就医。那么如果这次发作呢，惊厥持续大于5分钟还没有停止，或者在你这次发热的过程中呢，出现多次的这种抽搐的发作。还有就是抽搐后精神状态迟迟不能恢复，或者是1岁之内，就刚才我提到的首次发作的这种惊厥，我们都是建议立即就医的。还有就是家长一定要切记，就是当小朋友抽搐发作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在现场强行的给孩子喂退烧药，因为这样很容易发生这个呛咳，引起这种肺炎、呼吸道的受累。要等孩子意识完全恢复以后，再进行一个退热的处理。
1: 那么孩子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啊，在饮食、休息等方面，居家护理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0: 新冠病毒呢，就是我们说它发烧呢，只是它外在的一个表现，但是呢，不表示它发烧热退以后，这个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就完全恢复了。所以我们建议孩子呢，就是要有一个充分的休息，尤其是不要过早的进行这种跑跳比较剧烈的体育活动。等到热退啊，还有各方面身体机能症状明显好转以后，再恢复活动。同时呢，我们也不建议热退后第二天立即就返校，大量的运动，还是建议居家休息个1到3天，让孩子身体各方面的免疫功能完全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再返校。还有就是饮食方面，因为新冠也会引起胃肠道的一些反应，所以小朋友有可能出现这种食欲不佳啊，所以我们建议家长不要。

也加多种呼吸道病毒，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护。第三个呢，就是孩子一发烧，立刻就觉得要吃抗生素消炎。但是事实上呢，对于小朋友来说，绝大多数的这个呼吸道感染是病毒感染，抗生素是无效的，滥用了反而会产生不好的副作用。

发病的信号，掌握科学的居家护理方式，避开用药误区，做好日常防护，就能够最大程度的守护孩子。再提醒各位家长，一旦孩子出现危险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也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可以平安度过换季时期，拥有强健的体。

0: 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吧，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汽车三幺五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1: 来，我们重点投诉持续关注啊！什么事儿呢？朋友们，有一些厂家他可以言而无信啊，他可以不守承诺，但我得守承诺。
2: 嗯，
1: 我说了，昨天如果广汽浩博不告诉我们城市合伙人计划到底是厂家搞的还是经销商搞的，他有什么依据的话，今天开始我们要重点投诉广汽浩博。广汽浩博有这么个东西，大家看一下。
2: 这广告，
1: 哎，大家看一眼啊，朋友们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啊！这是广汽浩博，有一个这个东西，很多人参与了，
2: 是
1: 叫做合伙城市合伙人，上面一个广汽浩博的大 logo， 告诉你什么呢？成为合伙人月入20000不是梦，两年可赚50万，零投资拓展人脉高收益。你听这个措辞啊，你听这个形容啊，你听这个宣传呢、啊，
2: 嗯，
1: 是不是令人很震惊啊？买了车我还能成为他的合伙人啊、哦、我还能这个月入20000，我还能2年赚50万，怎么回事呢？怎么成为这个合伙人呢？朋友们，很简单，跟大家说一遍，大家捋一捋啊。为什么要跟大家讲？是告诉大家以后看到这种东西的时候不要过于

0: 你们官方核实，核实之后我们肯定也会联系您的。就是说您是还没有收到的话，我们这边也会去进一步确认。你们搞了一个活动，啊，这个活动有没有搞过？是不是你们官方自己搞的？你们要反复核实，核实好几天，核实不出来。因为我们不是今天找你，我是21号就找你，昨天我跟你说过了，今天26号，过去了整整7天，一个礼拜。
1: 你说你们还在核实，这个活动不知道搞没搞过？你觉得这玩意儿正常吗？
0: 明白您那个情况的，目前我确实目前我这边确实也是需要进一步的一个核实的。
1: 首先啊，80030号工作人员，不是说您不负责任，或者您没有帮我转达，我绝对相信您是足够重视，您是帮我转达的。但是我不相信你们广汽浩博现在很重视这件事儿。如果你们重视，不会等到今天说不出来到底这城市合伙人是不是你们搞的。 没人说你违法啊，但是你这东西是你广汽浩博搞的，还是你经销商自己搞的？啊，你拿什么来证明这件事儿？这个东西你觉得合不合理？像不像传销？哎，你们自己不得分辨一下吗？咱们是广汽呀，你不是小厂家呀。这些边缘的操作方式，你们尽量就少干。那现在找你们，反反复复找你们。 你们昨天说昨天能给我们回复，没有回复。今天我又来找你们了，您又是这套说辞。现在您在系统当中难道查不到吗？到底你们广汽浩博有没有搞过所谓的城市合伙人计划？目前我们接到了对三位，上线的有三位，没上线大概还有20多位，全是参与到你们城市合伙人计划了。我现在也想参与，我想知道参与方式，报名行不行？你是？
0: 明白的，那主持人，我也明白您那个情况，那确实我们也很抱歉没有在核实情况之前呢，确实没办法提前回复您，但是我这边的话也会记录好您的一个情况的。那你们为什么不核实情况？你们要核实多久？女士，你们为什么不核实？
1: 主持人，我这边想跟您了解一下，就是说昨天您也没有收到门店那边的一个联系吗？没有，谁要你？没有，门店联系有意义吗？您觉得？
0: 门店现在第一次跟我们讲过，说这是你们厂家搞的活动，现在我来跟你们厂家核实这个活动是不是你们厂家搞的，门店已经明确给我们答案了，所以现在我需要你们厂家的答案。你们厂家这么强势，这么神秘，让你要一个回答要不了。你觉得你这个现在这个问题是这个门店能够回答的吗？他说了是你们厂家搞的呀，那现在你说是不是你们搞的呀？
1: 我要报名，我着急了。所以你们现在厂家有没有人在管这个事儿？我想问一问啊。
0: 有的都有跟进的，
1: 其实主持人，我们这边的话也会和我也会记录好您那个情况，也去进一步核实的。那核实清楚，我们也会回复您。
0: 没关系啊，你们想想清楚，你们自己盘一盘逻辑。 啊，你们自己想一想这件事从头到尾你们到底在干了些什么东西？如果是你们厂家搞的，你们又开创了先河，你们广汽浩博又再次领先，知道吗？但是如果是你们经销商搞的，你们对你们经销商有没有管理？现在刚才评论区有人讲说，现在至少已知的参与了你们合伙人计划有1000多人，一人欠你们5万，5000多万呢。 你们不仅卖车要挣钱，还得你还得放贷啊。话不好听啊，但是我在你这来是买车的呀，我不是跑你这儿找工作来了，我还帮你们介绍。而且你们的宣传怎么这么不靠谱？2年挣50万，我算了一下，消费者要给你们卖100台车一个人。你们哪个销售能卖100台？我问问，3000卖一台，你们自己都卖不了。 所以，有的时候，作为一个大厂家，一个负责任的厂家，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麻烦您考虑考虑清楚，这个东西会不会对消费者产生不好的影响，会不会对整个汽车行业、对你们这个汽车品牌造成不好的影响？你们不珍惜，我很珍惜啊！那汽车行业都想你们这么弄，你到处让消费者打欠条，一张 A4纸上按了10个手印。 你们怎么想的呀？现在找你们，您没有问题，我相信您帮我转达了。但是你们所谓的在处理的工作人员什么态度啊？你们有态度吗？你们有愧疚吗？有对这种行为的反思吗？

0: 好这还是人传人上了，你这是人传人这出了。消费者，我昨天还一位女士，消费者正常进你们店，买不了车的，说你得找个介绍人过来，得通过介绍人你再来买，强制人传人。果然把我们这位消费者也拖入到了你们这合伙人计划当中去了。你们真行啊。没关系女士啊，这些呢我刚才说的呀不是冲您，我是希望你能帮我们帮我们转达。为啥呢？首先我们的出发点一定是更正规更好，我们也希望你们广汽浩博车卖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但是这个东西不得讲究方式方法和一个度吗？您明白吗？
1: 嗯，
0: 我卖面膜，我卖这种什么高功率床垫，卖什么这个安睡枕头这样的东西，你用这样的方式可能大家还能理解一点。卖汽车你这人传人不行啊女士啊。所以我是真心希望你们好，而且我对广汽你是什么本田呢、丰田呢，我个人都是很认可的，包括传祺啊、埃安呢、广汽旗下的车品牌我都是非常认可，包括你们浩博。但是你这种做法让我无法理解，无法理解也并不是说你们是可以推卸责任的借口，说我不理他了这事是不是就拉倒了。你们可以试一试啊，你们可以去打听打听，你们不理我们是不是这事儿你们能躲过去，我们也会让网友们评评理，你们广汽浩博到底在干什么，反思吧你们啊。不跟您多说了，我们重点投资广汽浩博啊，明天我还找你们，爱回复不回复皆可啊，都可以，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啊。女士8003号再次感谢您，明天咱同一时间再见啊，您稍等。来，我们重点投诉广汽浩博
2: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哎呀，你让他先不要挂啊，让他不要挂，不要挂，对，让他不要挂。车主来，贵姓啊？第一个姓什么？喂你好，喂喂，谢女士啊，谢女士，断线了，下一个。有在吗？我们断线了吧？
3: 回拨一下。
0: 啊，不是，你问问吧。
3: 有没有什么额外要补充的？
0: 对，你问问他们有没有额外要补充的。
3: 但问评论区有很多人说广西参加合伙人计划的车主们最多，
0: 快来呀！
3: 我们接到的三位是山东的，
0: 山东
3: 临沂的，
0: 我们这二三十位全是山东临沂
3: 的，
0: 广西也有，就他们搞的。
3: 对，就如果说不限区域的话，
0: 因为现在啊，我们只接到咱山东的，所以我有怀疑，我到底谁搞的？但是我跟你讲，如果这家店搞的，广汽浩博早吱声了。
3: 是啊，
0: 我还不了解你吗？有人谁啊？喂，贵姓啊？喂，你好。喂，喂。
4: 哎
0: 哎，先生贵姓啊？
4: 姓王，免贵姓王。
0: 哎，王先生，你也是参加了这个城市合伙人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0: 啊，你有没有跟别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啊？
4: 就是卖车吗？
0: 你卖几个车了？问问你。
4: 没一个车没卖啊。
0: 一个车没卖，那你介绍试驾介绍几个了？
4: 介绍试驾啊，就是到他们店去了一个了。
0: 你试驾才介绍一个，才挣100块钱，整了半天。
4: 不是，试驾这边这试驾试了400来个了。
0: 你试了400来个了？
4: 嗯。
0: 你这400来个都是谁呀？哪儿找的？
4: 都是这亲戚朋友介绍的。
0: 你看看，都是先奔亲戚朋友去，你陌生人都不信你啊。然后你说。
4: 是，都是亲戚朋友
0: 啊，都是亲戚朋友，都是试驾过了。然后这个你400多个了，这4万块钱给你了吗？
4: 给了一半啊。
0: 给你2万，剩下2万抵你那5万块钱债了是吧？
4: 哎，是的
0: 啊，等于说现在收了2万现金，还欠4S店3万块钱，对不对？
4: 对。
0: 啊哈哈哈。然后呢，现在呢，你们什么要求啊？我想问问你们。
4: 现在也亲戚朋友找遍了，都不好找了。现在这不是都。没，现在就不找了，都找不动了。
0: 你可以啊，你这400多个亲，你有400多个亲戚朋友啊？
4: 哎，亲戚朋友的朋友嘛。
0: 你这号召力确实挺强啊，你。哎呦，我说实话，要我找400多个亲戚朋友，我费劲。
3: 我没这么多朋友。
0: 那现在等于说，你现在就算把你挣到手里的2万块钱还给他，你还欠他1万啊？
4: 对了。
0: 那你现在希望怎么样？
4: 现在希望我就不，现在希望我最好是退车呀，最好。
0: 你说点符合实际的行不行啊，王先生？
4: 啊，好的。
0: 你说。
4: 现在我不是就是现在找不动人了，
0: 找不动人了。我问问你啊，你的亲戚朋友当中有没有那个加入这个合伙人计划的？
4: 没有。
0: 就是等于说你介绍这400来人当，因为他一辆车没卖出去嘛，他卖出去才能加入合伙人计划。
3: 对，
0: 等于说你这400多人都是这个进来试驾的，开一圈就走，他就给你100块钱是吧？
4: 啊，对。
0: 啊。那现在你这样，你退车这种肯定不现实的东西就得少说。你说点现实的，你们现在什么要求？你们希望怎么样？
4: 我现在希望就是我就把那个欠条那个钱，那个欠条给我弄清楚那个。
0: 这样的把欠条给你撕了呗。
4: 反正是呢，我这个我还有这个贷款的事，贷款也不明不白的，这个五年的一，这多少钱了？合到28万了，这个车。
0: 怎么不是28万？你不是付了18万，打了5万块钱欠条吗？不23万吗？另外5万哪来的？
4: 23万，那。

0: 没有啊。
1: 零首付对吧？朋友们，等于说一辆18万的车，他打了5万欠条，付了5万利息，零首付买完，到手要28万块钱，还要给他介绍客户，还得帮他卖车，这是高人呐！没说您是高人啊，广汽浩博想出这个招的是高人，以前干过成功学，学过点成功学，啊，懂了啊，行嘞，我知道了。就现在消费者其实提不出什么诉求，
2: 嗯，
1: 提什么诉求？贷款合同是你签的，欠条是你打的，那现在他整不动啊。原来这个亲戚不停的施加，不停有钱进来还好一点，现在400多个把他的亲戚朋友掏空了。

0: 问，等会儿下节目你问问谢女士，
1: 嗯，
0: 她问之前的介绍成功几个，卖了几个车，多少人去试过驾？
1: 好的，
0: 不可能的，朋友们，你不可能回本的，为啥呢？400多个呀，一天要整仨呀，你上哪儿整去啊？你上哪儿整去啊？
1: 王先生还算有魄力的，
0: 那没有，也指不定有更多的。
1: 对，
0: 为什么就进去了？没有办法了。哎，行了，不多讲了啊，那个广西传奇算了。广西传奇接接放、让他一天好不好？昨天怎么说广西传奇？怎么回事？
1: 店里联系车主了解了、
0: 超速这个是吧？
1: 对。
0: 你怎么说了？那这个东西给不给啊？
1: 没说给或不给。
0: 不想给。
1: 要了解一下情况就没了。
0: 什么东西啊？算了，放他一马，明天的好吧？广西传奇明天我们联系车主孟泽。啊，朋友们，我真的跟你们讲一讲啊。你不要再相信这种东西了，这么个东西，你相信它干什么？不要相信这种东西，但凡感觉天上要掉馅饼，一定砸不着你，砸着你得给你砸个跟头，砸个好歹。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不要相信我带一个人去的就给我100块钱，你要先付出代价的。他给你这100块钱是你欠他的5万呢。等于说钟敏，你先放我这5万块钱，
1: 嗯，
0: 我每个月还你300，明白了吗？还300的前提是你得带三个朋友到我这消费来，到我这试驾来，
1: 嗯，
0: 明白这逻辑吗？所以等于直播间现在每个人给我5万块钱，然后每一天你带3个人来看我的直播，我还你300块钱。哎，这好啊，这好啊，朋友们，你们愿不愿意相信老常？
1: 不要相信，我不愿意
0: 啊！直播间的朋友们，现在你们一人给我5万块钱，然后呢，你们去。每天找3个人来看我们直播，然后我一天还你们300块钱，那一个月就是9000呢。
1: 对，
0: 怎么样这个？啊，你听这玩意儿，带点东西的。
1: 嗯，
0: 你虽然啊，咱们现在从一些角度能够分辨出像骗局，但是呢，说实话，在那个场景当中，在那个他的天花乱坠的语言当中，消费者认也是有点正常的。
1: 嗯，身在局中很难分辨的。
0: 啊，这玩意儿好啊，你看看，活学活用，他们也不是原创，他也从别人那学来的，卖面膜那帮人学来的，知道吗？广西浩博他是原创吗？他跟微商学的，小西装穿上了，小平头剃上了，抱着膀开始拍照了，对不对？他跟微商学的，真行。这你正规厂家不要干这种事情。
1: 是。

0: 跳吗？
1: 啊？
0: 那我说那不吓你一跳吗？
1: 对对呀、啊，当时确实挺危险的，就是高速路上在超车道上呢，然后他这个车就突然一下就爆死了，就是从60迈直接就爆死了。
0: 你等一会儿我看一眼，你有视频发给我吗？
1: 我发过去了。
0: 啊，等会儿我瞅一眼啊，你这玩意儿怪了啊，你旁边有车没有？
1: 也有车，但是就是超车道上嘛。
0: 啊，然后你旁边那个大货车轮胎有没有爆胎啊？
1: 我从那个行车记录仪上看是没有爆胎，但是那个他那个车也没停。那我打电话问那个交警，我当时不是报警了吗？
0: 你肯定得报，然后呢？
1: 报警了。
0: 然后呢？
1: 人交警说那个就是旁边那个也没有别人在报警，因为那个大车他要轮胎爆了，他旁靠边的话他得报警啊。
0: 嗯，这个明白明白了。就您的意思说没有佐证能够证明您这辆车有旁边的第三方因素，反正就自己把气囊炸开了。
1: 对，就是咱们那个行车记录仪上也看不到那个大车爆胎。
0: 啊、您稍等啊，不着急，我瞅一眼。你车上就你自己，还有别人吗？
1: 就我自己。
0: 啊，哪一？你是超过第二辆大车的时候爆的是吗？
1: 对，就是那个油罐车，还没超过去呢。
0: 啊，我看到了。啊，看到了，就爆了。没哦，这是怪了啊。然后腾势怎么讲？
1: 腾势他就说等那个厂家做那个气囊数据。
0: 你坐下。然后呢？
1: 坐了。坐了，我说你把那个报告发给我，他说他们也看不到那个报告，等厂家那个结果出来以后再给我联系。
0: 你这事儿什么时候发生的呀？
1: 8月18号。
0: 今天几号？26。
2: 26，
0: 过去了8天。
1: 对。
0: 啊，您有什么想法呀？您觉得是怎么回事啊？
1: 我这个就是我现在咱不懂这个东西。你说这个气囊爆了，你说他，我找他，我说你们最起码得给我一个，我这是什么，因为什么原因爆的这个气囊？你不能说这旁边有大车经过，这个气囊就爆了。
0: 我跟你讲啊，现在关于气囊起爆或者不起爆这件事儿，厂家两头堵。你明白什么叫两头堵吗？就是如果你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气囊没爆，他会说。你没有撞击角度，撞击力度不够，撞击角度不对，所以气囊没爆。如果你没有发生撞击爆了之后呢，他会说感受到了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导致你气囊会爆。

0: 门关上，气囊就炸了。这是我们遇到两次没有发生碰撞气囊爆炸的，但是您这种情况我却第一次遇到，没有外在因素的，就是晚上正常开车。
1: 对，我还是用我开车的时候还是用的他们那个智驾。
0: 你用啥？你用啥他都不能报，我就这么说啊。行嘞，我知道了啊。那有什么要求就要退车是吧？
1: 对，退车，你最起码就把我这个损失你给我补偿了。
0: 这腾势什么车啊
2: ？N8L。
0: N8L 啊，您稍等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来吧，腾势，跟我讲讲吧，你们气囊怎么个事儿啊？真的，真有活。来，腾势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女士您好啊，工号告诉我。
3: 客服的工号是1682。
0: 1682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1682号工作人员，请您现在给我念你们气囊的起爆条件。
3: 您稍等一下。
0: 什么情况下你们的气囊会爆？气囊的起爆条件，比如说要系安全带，比如说要有撞击。比如说要撞击到哪个角度，撞击到什么力度，您说。
3: 稍等一下。
0: 可以等，不着急啊。开着开着气囊炸了。
2: 这就很像上次吃完饭坐车里剔牙的那一位。
0: 那个倒了霉了，那个是啊。
2: 什么都没干。
0: 啥也没干，正剔牙呢。刚吃完饭坐车里咣就给炸那儿了。
2: 哦。
0: 就给崩那儿了。这还行啊，这个主气囊没爆，只是侧气帘炸开了，
2: 是
0: 还行呢，人没受伤，要不然就是一次恶性的交通事故。
2: 没错，你说说前面炸了，给人撞懵了。
0: 高速。

0: 们也有在跟进啊。
1: 您女士好好说啊，咱好好说，咱平心平气和好不好？你们现在不是在跟进吗？跟进到哪一步了？车在哪儿呢？
0: 就是我们看到客户有来电反馈的内容，
1: 然后呢，
0: 就是关于
1: 你们有
0: 您说的，
1: 你们有没有你们的上面备注的内容啊？没有。
0: 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去反馈到对应工作人员核实的。如果有进展的话，后续也会及时跟客户联系协调处理的。
1: 你真不爱听你们说话，没进展呢？
0: 不管后续，就是客户现在反馈的这个问题，包括他的诉求，我刚才也有听到，我之后都会稍作登记清楚，第一时间再次反馈到我们相关工作人员的。
1: 两点啊，我善意的提醒。第一个，少说什么有进展，有没有进展您得抓紧。8天过去了，你们气囊在高速上自己就炸了，你这玩意儿你不想知道吗？你不想知道，消费者还不想知道吗？对不对？这一个，另外什么叫有进展之后你们会跟客户联系的？今天闹到我这儿了，你这件事就不是你们俩的事儿，就是一个公开的事儿。明白吗？就这件事儿已经是你俩，现在你俩解决不行了，你给他退车也不行，我告诉你，明确告诉你们，你退车都不行。现在需要的是你要告诉我气囊为什么会炸，别的城市车以后开在高速车 公路上气囊会不会莫名其妙自己炸开，你们要找原因呢，这点不明白吗？造车造这么多年。
0: 那您说的我稍后都会如实登记清楚，第一时间反馈到我们相关工作人员的。
1: 啊，女士，说实话我想跟你们好好说的啊，但是你们的业余令我震惊啊，问一个气囊起爆条件说不知道，然后嘛，动不动讲我们会单独跟客户联系的啊，说有进，不跟您说了，女士，没关系。下午了解清楚，我相信经过了8天，气囊为什么突然起爆，你们心里应该大概有个数了。告诉原因，告诉消费者原因，告诉我们原因，为什么你的车开在高速公路上没有碰撞的前提下，气囊会起爆？好吧，不跟您多聊了。
0: 你说好说的情况，我会登记清楚，第一时间反馈的。
1: 哎，好嘞，女士，感谢您啊，记得给我回电话，没电话还会再找您的啊，您稍等一下。他们说客服一直心平气和的，也不知道谁心平谁不心平。我这样的，我是希望我能跟他心平气和的说，朋友们是这样啊，就是他这种复读机式的回答呀，就他就决定他必须是心平气和的，
2: 是
1: 对的啊，是他职业习惯决定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这跟男女吵架是一样的，有的时候会吵的那一方永远是用最平淡的语气、最柔的方式来激怒你，激怒你之后，他跳起来说：“你看破防了吧？你看他打我啊！”也不问什么原因啊，也不问什么原因。下一位，喂，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3: 我免贵姓甘。
1: 甘先生，甘先生什么车？
3: 我是猛士817。
1: 猛士817啊？
3: 对。
1: 猛士817。那个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3: 我是买了4万多公里，然后去年8、9月份买的。
1: 你去年8、9月份到现在开了4万多公里啊？
3: 对对对，因为我
1: 你干什么去了？
3: 玩嘛。
1: 你上哪玩去了？
3: 我是西藏啊、新疆啊、云南啊，到处走。
1: 哎，特别好啊，令人羡慕的生活。怎么了？您说吧。
3: 就是我买了个房车啊，因为我这个车子是带资质的，2.5吨的。你让我拖了这个房子拖个2吨的，然后就特别费劲。
1: 你是个拖
3: 去西藏好多地方没地方充电啊，然后就是没有办法走。你要拖了这个车子在没电的情况下，那个发动机非常响，然后加油也没有力，就是没有办法走了，你们。
1: 您稍等，您稍等，您稍等，您稍等。您这个猛士817它是可以拖挂的是吗？
3: 对对对，哎，有2.5吨的资质，
1: 就等于说你这个车在这个叫什么数据当中是可以拖挂2.5以下的房车的。
3: 对对对对
1: 对，
3: 对
1: 吧？
3: 对对对。
1: 但是呢，你在拖2吨左右房车的时候，发现特别吃力，拖不动。
3: 对对对对，在没电的情况下是特别吃力，因为在西藏没有地方充电，然后我一直都是，然后就是边走边充，然后就没有办法走，你知道吗？
1: 然后你这是混动车还是增？你这混动车还是增程车啊？
3: 混动的，
1: 混动的，等于说没电情况下只用油，拖得非常吃力，还能走吗？
3: 就是加油都好慢，只要上坡，西藏你知道，好多都是绵绵都是几个，有可能上一天几百里都是坡上。没办法走，然后后面堵一排车，你让别人也没办法超车，然后就好费劲。
1: 明白。
3: 这个车子就心里有时候就觉得买了这个车子你跑拖不了，就好麻烦。
1: 我懂了，
3: 很不舒服的。
1: 我懂，没有问题啊。

0: 啊，您说的包括您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我问您个事儿啊，别的817能拖吗？
1: 对，他们自己都没有试过，我应该是817里面第一辆拖过房车的。
0: 啊，别人都不拖就你拖？
1: 去西藏新疆。
0: 然后另外一个不在西藏能不能拖得动？
1: 不在西藏，在有电的，在高速，你我看一下，在高速如果没有充电的情况下，多267个油。
0: 没有，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西藏上面的氧气比较稀薄，你不用电用油的话，它进气量不够，可能会导致你的动力不足。
1: 不是，它也是拖不动，
0: 就是你不在高原，
1: 也拖着2.5吨，在没油的情况下，它那个发动机，然后它派的厂家过来测试过，然后也是这样啊，加了油。其实都没什么反应，在高速上我在新疆过了下来再回家的高速，高速在没有的情况下它一样啊，在高速上你加了油它都没怎么走，就是也能，你要速度马上就降下来了，就降个70-80嘛。
0: 就等于说你觉得它的官方告诉你可以拖2.5吨以下，但是你拖了一个不到2.5吨的东西，发现它跑不动了。
1: 对，跑不动。我说油耗高点我认。
0: 你换车吧。
1: 你没走我就难受啊。
0: 甘先生，我说实话，我听到现在啊，你除了换车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你最开始买来第一天的时候能拖得动吗？
1: 没有啊，我是最近才买个房车，之前都没有买房车。
0: 对，所以说我跟您说，这个车可能它就是拖不动的。
1: 那拖不动它干嘛它标个2.5吨的姿势？
0: 它就标。就是我，
1: 这个是不是它的设计有缺陷啊？
0: 不是设计有缺陷，
1: 他们厂家自己都没有设计拖这个测试过。
0: 我跟您说，甘先生，他没有这个能力，你知道吗？你这个车，我就这么跟你讲，不是说他有什么故障导致他拖不动，他没有故障，各方面表现良好，吃得饱饱的，撑撑的，最佳状态下他可能也拖不动，他没有这个能力，你明白吗？
1: 是
0: 啊，我帮你找本事吧。
1: 但我想想，我作为消费者，我花了几十万买了这个车子，你现在走不动，那是我的原因吗？
0: 不是你的，
1: 我买错了。
0: 对，你买错了。多少钱这车？
1: 什么？
0: 这车多少钱啊？
1: 我买了36万多吧。
0: 36万多，
1: 然后自己加装了几万块钱的东西。
0: 真贵呀、啊！那甘先生，我问您个专业的话题啊，就是你们后边那个拖挂房车一般是几吨的？
1: 一般是2吨左右的，一般的2吨左右。
0: 一般都是2吨左右，然后你呢？你拖这个多几吨啊？
1: 2吨。
0: 等于说，一般都是你后边那个房子，一般都是2吨左右，你拖的就是2吨左右，但是走不动。等于说，现在这辆车说它能拖挂房车，基本四房车都拖不了，对吗？
1: 应该是吧。对，拖它，反正它
0: 你看
1: 车多耗，
0: 你按照你这么说
1: 耗电，
0: 你看房车都是2吨。他能拖2.5吨，但是他拖2吨拖不动嘛，说明他一般房车都拖不了嘛。
1: 对啊，
0: 这样我让他问，我问问猛士吧，好不好？您稍等啊，然后他哪里写的是能拖挂房车，有拖挂房车资质啊？我问问您，稍等啊。哎，猛士啊，有的时候啊，消费者很容易去相信厂家的宣传。
2: 对，
0: 比如说我宣传我这车在跑沙漠，消费者就认为这个沙漠，这辆车在沙漠里面畅通无阻了。嗯，就第一，厂家宣传的时候你稍微收着一点。第二个消费者的信的时候也收着一点。来，东风猛士，喂，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您好啊，工号告诉我。
3: 啊，我的工号是1055。
0: 105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你们好。1055号工作人员，问一下，猛士817这个车有拖挂房车的资质吗？它能拖得动吗？
3: 了解到，就是该车型的话是可以进行一个拖挂房车的。
0: 啊，能拖多少以下的呀？
3: 就是是这样的，先生，是这样的，主持人，
0: 您说，
3: 就是客户反映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这边已经完整记录了，我们稍后会进行一个反馈跟进的。
0: 女士，跟客户没有关系，是我个人在咨询你们关于拖挂房车的问题，我希望你现场回答我啊，你们现在能拖多少重量以下的房车？
3: 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具体情况我们这边需要反馈核实的。
0: 你看不就行了吗？拖多少吨以下的，你这玩意儿跟谁核实去啊？你看不就行了吗？
3: 就是这个具体情况确实我们需要跟相关部门去进行一个反馈核实的。
0: 那你们客服中心的意义在哪儿呢？我问你这个能不能拖房车，你说能拖，我说拖多少吨以下的，你看一眼不就好了吗？你告诉我不就完了吗？不告诉我
3: 确实很抱歉的，主持人，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反馈一下的。
0: 你基本的车辆数据啊，我问你，你不告诉我呀？你什么人啊？这是你们什么客服中心啊？
3: 就是你反映的，包括客户，
0: 我没有反映任何问题，女士。到现在为止，咱俩对话当中，我没有反馈任何问题。我现在只是在问您：第一个，这辆车能不能拖挂房车？你说能。第二个，多少吨以下才能拖？我拖个100吨，你能拖吗？所以我问问你们，你们的官方写着拖多少吨以下能拖，你告诉我不就好了吗？我向你反馈什么问题了？
3: 您咨询的这个信息的话，我这边已经记录了，确实需要去反馈核实的，有进展会及时同步的。
0: 这需要什么进展啊？几吨以下的你能拖几吨以下的房车？这需要什么进展啊？你是故意不告诉我吧，女士？
3: 是抱歉了，这个具体情况确实需要去反馈一下。
0: 那你就是故意不告诉我？你既然，那你们客服中心能回答什么问题？你告诉我，你们能回答什么？你这车卖多少钱？你告诉我。
3: 就是这个具体情况，确实我们需要为您。
0: 你这车卖多少钱？这车你卖多少钱？请你告诉我，女士。
3: 全新 M817的话 ，Max 的一个版本的话是36.99万起 ，Max 是34.99万起。
0: 这辆车能
3: 版本？
0: 好，我知道了。这辆车能拖挂房车吗？
3: 了解到相关的一个就是这个配置信息里面有说可以进行一个拖挂房车。
0: 然后这个信息配置里面有没有写拖挂房车要拖什么样的房车？拖多少吨以下的房车？
3: 这个前装选配的话，它是有一个拖挂系统的，但是具体的一个就是拖挂多少吨的话，这个需要去反馈一下。
0: 就是你这后面没写，是有拖挂系统可以进行升级，但是没有写是吗？
3: 确实，多少吨的话，这个需要去反馈的。
0: 女士，没关系，那我了解了。原来是上面你没有具体写多少吨的，这个我建议你们官网上和你们的资料里面要更新进去。很多消费者买这个车是要拖挂房车的，那么你说你不知道，你写的业不业余啊？那我100吨我拖不了啊，对不对？所以你们要这种关键信息你要备注在你们系统当中，以备消费者查询，这是个人给你们的一个小建议。另外一个，如果你们写拖挂，比如说能拖挂2吨，现在2吨你们拖不动怎么办？现在消费者遇到了，你们写拖挂2.5吨以下都可以，消费者说的，所以我过来跟你们核实了呀，我避免他瞎说，你又不接茬，是不是？好，2.5吨以下，但是他拖了一个2吨左右的房车，拖不动，走起来非常慢，极慢。

0: 我就给你们放过去了。这回你们慎重好吗？你又脱光皇城你脱不了了，要么你别脱。这事我转给您。
1: 明白了，主持人。
0: 哎，这事我转给您，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哟。下午要记得给我回复，你们能脱多少以下的，然后脱不了怎么办？消费者接下来该怎么做？是卖了吗？换一个别的还是怎么样？告诉我们一下。给您留电话，没电话明天还会再找你的，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写了吗？
2: 没找着。
0: 没找着。
2: 没有。
0: 那个甘先生，你哪看的？
3: 哎，你好啊。
0: 你在哪看的呀？
3: 不是，他那个行驶证上是写的那个2.5吨的资质的。
0: 啊。
3: 那个宣传上就是带了，他那个有拖挂资质的，他要加钱的呀。
0: 你加钱了没有？加了。
3: 加了呀。
0: 啊，动力输出不衰减，确实没衰减啊。哎，你问一下，你所谓的拖不动是慢喽？
3: 啊？
0: 你所谓的拖不动是慢，不是动不了。
3: 不是，他不是。我跟你说，尤其是在那个高速上缺电的时候，你嗡嗡的响，我都感觉这个发动机要爆了，你知道吗？
0: 没有，嗡嗡的响，你也在动啊。人家万一猛士哪天跟你说，我们在动啊，谁说我们拖不动啊？你不在跑着呢吗？
3: 不，所以我就说呀。我像这种车子，我也是退伍军人，我是出于那种个人情怀，然后我去买了这个猛士车子，你知道吧？
0: 原来开的就是猛士，现在又开猛士了。
3: 不是，我就是以前我本来想买那个坦克，我买其他车子，但是我、
0: 嗯、
3: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猛士这个车子，然后我个人也是军车的，然后我个人也是退伍的。
0: 这样这样这样，甘先生，你先把情怀放一边，咱先说事实。你觉得拖不动的依据是什么？你凭哪几个方面觉得拖不动？
3: 我跟你说啊，
0: 你说
3: 第一个，在没有电的情况下，它发动机启动，
0: 嗯、
3: 你按着油，它不往前面走，
0: 你不往前面走，动不了是吧？
3: 但是好动得了，但是好慢的那种，
0: 多慢？
3: 可以说你去跑的那个就是发动机高转速的情况下，可能就是60-70码左右。
0: 60-70码，拖车本来你拖个房车也不可以开很快呀。
3: 我是不开的嘛，你就在其他路上，不是你这个，不是你没有开这个车子，我都是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的吧。
0: 你没关系，我能理解，没我开过，就虽然我不老出去玩，但是我理解，你说就行。现在这个你最快等于高转速情况下只能开到60-70码极速了，是吧？
3: 哎，
0: 好，
3: 就是高的，然后慢的情况下，它走是能走，就是那个发动机特别响。
0: 特别想，感觉就动力不足，
3: 你有点不敢开了，你知道吗？
0: 行，还有什么佐证？
3: 还有就是，你因为我超车，你加上油，它那个延迟就是你加上油踩一阵子，它都不往前面走。
0: 明白了，就等于说你油门已经踩下去了，踩了很深了，它不动弹，或者它动得很慢。
3: 对对对，
0: 它
3: 是反应好慢的那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那个13帧设计位置，这个我都已经反映了，从我回来差不多有1个多月，他们一直说反馈，然后也派了人来测试，也确实缺电，他们也说缺电，但是他就没有解决办法。
0: 那问一下你，没事，
3: 10万块钱，
0: 没事，我问你一下，
3: 这不是什么冤种的吗？
0: 啊，你先别，你满油满电怎么样啊？
3: 满油满电还可以，说句实话
0: 啊，
3: 在有电的情况下。这个车子，然后它有带电，然后动力还行。
0: 哎，行了，了解了。
3: 就是在没有电的情况下就完全是不行的。
0: 哎，
3: 然后我就问了厂家，我说你们在没有电的情况下测试过吗？他们没有。
0: 没关系，我帮你问他们啊。行了，知道了。等我们消息就行了。下一位在吗？来，喂，你好。
4: 啊，厂哥。
0: 哎，先生贵姓啊？
4: 免贵姓杜。
0: 杜先生，什么车啊？
4: 那个豹五，我这个是个保险的事儿，我想跟你唠唠，我自己解决不了了，也很久了。
0: 啊，唠吧，咋了？
4: 啊，那个咱那个5月份的时候啊，5月份左右时候，两个门前后门就是那个刮蹭变形了之后，当时咱贴着车衣嘛，不是，咱就去做无痕了，去做无痕吧哈，就是在这个两个门中间那个那叫什么柱来，副驾驶那叫中柱是吧？
0: 没有，副驾驶那个 B 柱 A 柱 B 柱啊。
4: 就是、
0: A 柱前面那个
4: 中间那个柱叫中柱是吧？
0: 啊 ，B 柱，然后呢，接着说，
4: 啊，就一个那个指头肚子那么大，就是小拇指头大那么一个小凹痕啊，也没掉漆，也没坏。然后吧，当时那个师傅用那个软胶啊，就是拉了一下，也没怎么拉动。但是实话，他说咱不能再拉了。
0: 杜先生，咱们你别说这没用的，你说点有用的、
4: 啊，
0: 你不保险的事吗？这跟保险有什么关系啊？你直接说事儿。
4: 啊。就是他拉都没给我拉出来，然后他。

0: 现在给我上报了个总力做，拆装，然后20块钱一个维修项目，总力做拆装，到时候我卖这个车的时候，不管用哪个 APP 查，都成重大事故了，我勒个娘哎！
1: 你逼我勒个娘嘞！你说什么？我到现在没有听懂啊！我问我回我重复一下，等于说你 B 柱有一个凹痕，B 柱并没有维修，
0: 啊对，就一个
1: 但
0: 小拇
1: 是。
0: 指头肚子大那个东西，
1: 你听我
0: 它上
1: 说，
0: 面有个中立
1: 你
0: 柱，
1: 听
0: 它
1: 我
0: 的光下面
1: 说，
0: 结构体切了。
1: 你说的我明白了。我现在重复一下，你看我重复的对不对？啊，你哪？你山东人啊？
0: 对。
1: 哎，不着急啊，那个杜先生，问你啊，就是你小拇指肚大一个地方，他给你切掉。

0: 我知道，你别说了，你说四遍了，软胶拉的，
1: 嗯，
0: 我听懂了，杜先生不着急啊，就我需要知道的是事实，所以同一件事情你不要反反复复说，
1: 嗯嗯，
0: 明白吗？现在都没有给你修，但是你在各种的出险 APP 上面说了你这有个维修记录，是不是就这么个事儿啊？
1: 对，拆装了就是。
0: 你怎么这么费心啊？不就这么个事儿吗？
1: 对。
0: 然后呢？现在是什么问题啊？
1: 我现在卖车啊，就是相当于这个车是重大事故了，在 APP 上记录上。
0: 那谁给你传出去的？谁给你上传到上面去的？保险公司啊？
1: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理赔员，他说是他没有办法，他必须要有一个上传。当时
0: 不是有上传，你没有修，你没有动过，没有拆装，拆装了没有？事实上
1: 没有拆，只是拉了个小凹坑。
0: 拉了个小凹坑，我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拉了个小凹坑啊？
1: 就是他用软胶往外拽了一下。
0: 没有，那个凹痕修复，
2: 对啊，就是无痕修复，
0: 无痕修复往外拽一下嘛，不就是？
1: 对。
0: 哦，你这个讨厌嘞，有安全隐患。
2: 切割吗？
0: 嗯，没有切割，没有切割，
2: 实际
1: 没有，
0: 就拽了一下，就拽了一下。
1: 康哥，我最后再说一句哈，他那个意思，现在让我把保险钱全部退掉。那个理赔员说还能给我重新弄案子。那我说那个保险钱退了，你是只要这个修复凹痕的钱给扣掉，还是全扣掉？那意思就是说得8000多块钱这个维修费啊。包含这两个门所有的费用都退了，他得给我处理，我实在没招了。
0: 就是你把钱退还给他是吧？
1: 所有的钱，因为我还修了两个门嘛。
0: 我知道，我懂了，我听明白了。就是你现在要把你所有维修的钱，他给你理赔的，你要把钱出了钱之后把保险退掉，重新给你上保险才会把你这个消掉，是不是？
1: 对，钱也不退给我了，意思我自己承担了。
0: 对嘛，就等于维修你钱你自己花了嘛，对不对？
1: 嗯，
0: 行了啊，您稍等一下啊，你电话不要挂啊。那个是人保是吧？
1: 人保，
0: 等于说就是理赔员的关系是吧？你拿山东哪儿的？
1: 淄博
0: 人保是吧？
1: 嗯，
0: 来中国人保聊一下啊。就是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如果上线之后，你只要说一遍就够了，不要反反复复说，因为什么？我听懂了，你不要反反复复说，关键信息一点不说，一直在反反复复讲你自己的道理，不是你说的多了就有道理了啊，不慢慢找，不着急的啊。人保是吧？来中国人保来呗，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先生您好啊。工号告诉我一下。
3: 我这工号是3019。
0: 6301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7315姓常。向您问好，63019号工作人员。有一个杜先生的案子你们看得到吗？
3: 我看一下。
0: 哎，一个杜先生，车牌号码应该报给你们了吧？
3: 哎，报给我了。
0: 哎，前段时间出险了，但是他的 B 柱啊没有维修，只是做了一个无痕修复。但是在保险的记录查询当中变成了一次 B 柱的拆装，并且备注了有安全隐患，并且影响价格，是你们消费者讲啊，是你们理赔员给上传上去的，消费者现在想改过来，因为他觉得他没有进行过拆装。
3: 请问是8月4号这个案子吗？在淄博的怡园建这里。
0: 杜先生是不是啊？
1: 不是，五月份的案子，内蒙
3: 五月份的。
0: 哎，五月份的，你8月份又出险了，杜先生。
1: 别人蹭我车了。
0: 啊，少出险啊，注意安全。
3: 好的。
0: 五月份这个。
3: 5月8号在内蒙古的乌海市这里是吧？
0: 对。
3: 海博湾区。
0: 对。
3: 你想想。这 B 柱这边没有维修，然后理赔那边上台有这个拆装。
0: 对，现在他要卖车，这个车成了重大安全隐患了。
3: 安全隐患。
0: 哎，消费者希望能够按照事实记录，也不是说对吧，让你给删掉，你按照事实记录。比如做了无痕修复就是无痕修复，那就拆装就是拆装，那个切割就是切割，你不能一竿子打死全是拆装啊。那现在这个车明显影响到价格了，怎么整啊？说你们理赔员也不理他，不给他处理，从五月份拖到现在了。
3: 好的，行，我这边联系我会反馈我们这个相关部门去处理的。
0: 你下午记得要给我回电话啊，先生。因为对，因为就是你们自己的这种淄博呀，就保险公司他们的行事作风，我希望他们快一点啊，拖消费者你拖也就拖两天了，少拖尽量啊，有什么事儿你讲清楚，比如说哎，你无痕修复也要进行拆装，所以我们写拆装没有问题也可以的，但是你得讲清楚讲明白，让消费者放心明白的消费啊。先生感谢您，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外边会给您留电话的好吗？感谢您。
3: 你好的先生。
0: 哎，谢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前来朋友们啊，今天到这儿吧。各位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找我们啊。明天。

0: 那其实这个问题问的还算比较明智，放在一起进行类比。那我们先看一个数据，像 CSUV 3年的保值率是稳定在65%以上，那领跑同级豪华细分市场，一级车呢全球11代累计超过1600万辆的销量。那选奔驰呢也是算过账之后的一个明智选择啊，开几年呢依然像个硬通货。那先说GLE SUV，如果说预算足够网上购一购呢，这台车确实值得考虑。像它全系标配智能四驱，空气悬挂能升降9厘米来从容应对烂路，实时的越野路面的影像能够让我们看清车头下方的盲区。那全系带有48伏 RSG 的电机，启动很安静，加速呢比较顺滑。包括它的夜幕星河格栅和 AMG 的风格组件，还有动态星辉的迎宾灯，百万级的牌面 GLE 给的明明白白。那么接下来要聊到的是长轴距的 GLC SUV 和长轴距的 E 级车。那为什么放在一起说呢？因为在这个价位段呢，市面上的选择确实非常多，像新势力、新品牌层出不穷。那 GLC 和 E 级给到的是奔驰几十年豪华造车沉淀下来的东西。像安全上，全系标配了它的 PreSafe 的预防性安全系统，听力保护啊、侧碰撞气势这些功能啊，关键的时候真的能够减少伤害。那么 E 级全系标配了13个气囊，77%以上的高强度钢车身，这些都是在看不见的地方用最实在的品控、品质、可靠性，那么是在奔驰全球卖了上千万辆车所验证出来的结果。那么另外呢，E 级车型上 C 柱啊，这个三角窗源自迈巴赫啊，这个后排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视觉看上去很顶级的一个状态啊，包括它后排超过10项中国专属的增配，商务接待呀、家庭出行都是比较合适的。那 GLC 的轴距也接近3米，空间阔绰，开出去就是一台正经的豪华中型 SUV。在智能方面呢，他们也都做到了最新一代的升级，像高通8295的芯片，第三代的一个 MBUX 的系统和 L2 加级的辅助驾驶功能，语音交互系统毫秒级的响应呢等等一系列的，能够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感受到它的好用和稳定性。那最后说句实在的，在市场上这么多的品牌啊，这么多的可以选择的空间，我们要看到的不只是配置单，还有就是它的确定性。那么以上我们说到的奔驰的几款车型呢，也是给我们确定的品质、确定的安全和确定的牌面，所以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根据不同的车型、不同的价位，到这个当地授权的各大奔驰的授权经销商店去试乘试驾，了解车辆的更多详细信息。
1: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
2: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3: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4: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5: 走啊，
6: 走了，
7: 走
6: 了，
7: 走
5: 走。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8: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3: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9: 喂，我亲爱的生活。
3: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0: 我都想你们了吗？
3: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

0: 绿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100个人的100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100种鲜活的人生样貌。这一期跟我对谈的嘉宾呢，是被称为安徽独立音乐教父的鲍亮，平时呢大家都习惯于叫他老鲍。我是2003年到合肥的，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我去过他开的酒吧，看过他办的音乐节，也在台下看过几次他在台上做访谈嘉宾时候的样子。知道他很久，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近距离的接触，当然更没有机会像这样深聊一次。这一次在跟他对谈前，我做过很多的预设，他是话语连珠，有澎湃热情的对谈者，还是酷酷的惜字如金的艺术家的风范，但其实都不是。他身上的亲和力和宜人感让我感到有一些意外，他的语速不快，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弯起来，很诚恳的样子。那天我们聊了很久，从教父这个名号聊到了他的青春期，从崔健的一块红布聊到了2008年夏天，对他的人生来说非常有转折意义的一个莫名其妙的巴掌，从大学城的小酒馆聊到了现在雷杰3000平的音乐基地，也从疫情3年亏掉的几百万聊到了他现在尝试涉足的餐饮。他在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观察他，他不是那种很有攻击性的人，他也不是那种滔滔不绝的人，他更像是一潭深水，表面很平静，但是偶尔有一句话出来，你会觉得心被敲击了一下。比如他说，盲目的坚持其实是另外一种偷懒。比如他说，我不是在坚持，我是在热爱。比如他说，一个理想主义者想要走得更远的话，最需要戒掉的就是对于理想的执念。这些话从他的嘴巴里说出来，不是金句，也不是鸡汤，是他真的想过，真的经历过之后沉淀下来的东西。我和老鲍的对谈会分成上下两集播出，昨天和你分享的是上半部分，那么今天呢，和你分享我们聊天的后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鲍总你好，非常开心能邀请你来到一百个人做客。
1: 大家好，我是这个合肥 OTW 的小鲍。
0: 在 On the Way 很小的那些年啊，来了很多在今天看来非常厉害的乐队了。逃跑计划、赵雷。
1: 那个时候我们小，他们也小啊。其实是一个
0: 彼此依存的一个状态
1: 吗？ Livehouse 是一个音乐产业里面最基础的一环，它承载了最基础，但是也是最重要的部门，是让一个人从一个普通歌手，普通乐队，然后变得光芒四射的这么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舞台。On the Way 这个舞台其实就像一个，我以前打过一个比喻，就像一个机场，合肥的新桥机场，所有的飞机，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飞机飞来合肥之后要降落的时候，它就只能降落在新桥机场。那我那个On the Way也是一个小舞台，也就是一个机场。这些音乐人乐队从全国各地、世界各地飞过来。

0: 的时候，他是在这上面降落的，带着音乐来，嗯，然后带着大家飞。
1: 你像赵雷第一次到 On the Way 演出的费用是多少？
0: 不要钱，我们一起卖票。
1: 然后分成吗？
0: 卖票我们一起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那是他是一个人一把琴，在我们八楼的特大店，本来在小阁楼，后来人坐不下了，就放在。
1: 当年的他，他是主动来找你接洽的，还是你去接洽他的？
0: 他主动接洽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很难有他们的这么多的乐队或音乐的联系方式，嗯，都是慢慢后来累积，手机里才会有他们的电话号码，嗯。赵雷他们刚开始巡演也是自己很辛苦的一个人，那时候一人一把琴，骑个小摩托嘛，嗯，全国各地去找场地信息，找到之后就联系，自己联系，那我要来演出 ，OK， 那时候就很简单嘛 ，OK 可以，有没有档期？有，来吧，然后就。那些演出也不复杂，就只要一个场地就行了，他一个人一把琴也很方便，那有些乐队可能会有一些简单的设备，然后大家就哗啦一下就来了，
1: 你对他的第一场在 On the Way 的演出很有印象吗？
0: 当然有，印象太深了，
1: 你沉浸地听完了一整场吗？
0: 一整场，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基层在前线工作的，对，很多事情我那时候又是调音师，又是灯光师，又是舞台助理。
1: 后来又开了大摩店。大摩店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蛮可惜的，整个大摩广场，
0: 对，
1: 其实就像当时给合肥的文艺青年建造了一个乌托邦一样。
0: 对，是的。
1: 跟他那个老板有很大的关系，
0: 当然，是的。
1: 如果我觉得他在的话，啊，他才停几年，他能不能活到今天这个市场的环境里？
0: 不一定。他最直接的原因可能就是之前的一些产权或者是建筑的一些劳务的一些纠纷嘛。他本身的运营，他当时其实蛮好的，理念也好，还是里面的业态也好，其实都蛮好的。对。
1: 我看当时有好多很小的、很迷你的一些有意思的店，现在在合肥其实找不到这样的地方。
0: 也会有。
1: 在哪个地方还有？
0: 遍布在城市的角落里吧。
1: 就像他那么集中的
0: 没有，没有，至今没有。
1: On the Way 在那家在大摩其实也没有待太久的时间，是吧？两年的时间。
0: 其实我们待了五年，后三年基本都是在整体非常不太好的一个环境下，因为它的整体商场受影响嘛。我们也受它的影响。所以后面那一两年。那商场一到晚上八点之后，八九点钟就我们一家灯是亮了。
1: 地下音乐或者是独立音乐，他们的音乐水准是良莠不齐的，对吧？你有自己的选择的标准吗？
0: 当然会。
1: 还是你都愿意把舞台敞开，让他们来试练？
0: 我个人是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自己在我去欣赏音乐的时候。我肯定会有自己的门槛，那有些音乐是听一点点就会给它关掉，有些音乐看到名字或者看到是谁的，我就不会再听它，但是我自己做 live house 做场地的，我必须得是开放的态度，对，只要是真诚的东西，只要是达到基础的这种审美底线的东西，因为我们是一个平台，我得让这种可能去发生，任何一个乐队和音乐人，都是要从 live house 舞台上去演出来的，所以如果我很粗暴地去判断一个东西，那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我是不敬业的。
1: 是不是说有一次痛痒来演出啊，你们最后卖的酒水钱加在一起也就2000块钱整场？
0: 现在 live house 这种演出，我讲的是我们这种 live house， 他的酒水收益现在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最早的时候，音乐、摇滚乐、独立音乐，它是和酒、啤酒是酒精是连在一起的。那个时候，全国各地的 live house 基本上，酒吧和演出空间是在一起的。这是舞台，那可能就是吧台，是在一个空间里面。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人们总是。就是聚集在一起，有酒有音乐，它是那么一个状态。然后再到后来，这个行业也在不断的提升，在发展。现在不断发展之后，现在基本。

0: 正规的演出空间，因为现在的演出人也越来越多，然后乐迷的结构也在变化，不再是大家都是摇滚青年了，还有非摇滚青年，还有上班的、白领的、有公务员的，还有学生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这个时候每个人的这种欣赏习惯是不一样的，可能现在很多场地连抽烟都不行了，就不能那场是不能抽烟的。然后如果人过多，几个摇滚青年喝酒拿喝醉了啊，把人撞了，或者是瓶子摔到地上了，这些都是问题，是个每个行业都会在不断的在变化。
1: 所以现在演出完全靠演出的门票了。
0: 是的，酒水销售基本上忽略不计。
1: 去年你还开了大排档，进军餐饮。
0: 我们本意不是说做餐饮，而是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做一个音乐消费的场景，只是说之前我觉得纯酒吧那种不够热闹，对，后来我们加了餐，有酒有肉，就生活才会幸福。
1: 你说你自己一直处于一种无计划的心态，但是看到这么多年来 On the Way 一直它的盘子在越来越大。
0: 现在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两年在把酒吧经营的这个板块缩小了，现在基本就聚焦到摇滚大排档这个餐酒吧，就基本就聚焦它一个了，然后剩下的是雷街的音乐基地，音乐基地里面有两个来音乐演出的场地，有三个小剧场啊，还有录音棚排练房，这样的一个，还有一个小酒馆，这是音乐基地，还有一个是在合才，合才我们是最大的一个场地啊，能装1000多人那个OCW 繁门艺术中心，在合才，那还有一个项目是在黄山啊，在西南，可能年底能够建好，叫我们叫它乡村音乐基地，大概明年会年底或者明年会开业吧，那里面有12间民宿客房，
1: 你在一次采访中说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一个没有计划的心态，因为别人问你，鲍总，未来3到5年你有什么样的规划，你说你想不了那么远，
0: 是
1: 这些年一直是这种想不了那么远的心态在做事情。
0: 是当下这个事情第一个是非常重要，第二个你现在的当下都是上一步走过来的，然后你现在再往这个当下再往下走，你我觉得这一步迈出去，我觉得我能考虑到的可能是我个人原因，可能我只能知道我这步会踏到哪儿，我只想下一步，下一步我不愿意去想，有时候可能就是一闪而过，对，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把现在的事情做好，
1: 对，原先我对你不太了解的时候，在我的心目当中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带着很蓬勃的很澎湃的在音乐圈里的灵魂人物，这段时间因为看很多你的访谈嘛，就我发现你身上有一种矛盾的统一，又能够对起商业，还有政府，也有一些你需要为政府站台的一些活动嘛，然后又能够在青年的圈层里面跟大家打成一片，就成为大家心目当中的教父哈，就在这种正经和不正经的两种的场景当中，你都非常的游刃有余。
0: 游刃是事实，有余未必，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吧，也有可能是有一些后期的一些经验的使然，对，但是我总觉得你不管跟什么样的打交道，你不管要去面对什么样的事情，就你面对生活，你直面生活的时候，你应该接下来是拥抱生活，而不是觉得生活面目可憎你转身离开，这是不对的。
1: 如果有一个场合你比较排斥，但是你又有出于你的身份有义务有责任去的话，你会怎么处理？
0: 如果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只要是对工作有好处的事情，我都会去面对。但是我个人如果不太喜欢，或比如说我讨厌一个人，他约我吃个饭，但是他跟我的工作有关，
1: 那你会去？
0: 我会去。如果跟工作没关系，纯粹是我个人，我觉得讨厌他，我就不会去。
1: 生活的某一个层。

0: 面你还是保持了爱憎分明是吗？
1: 对。
0: 你现在自己主要的精力放在哪里？
1: 主要的精力其实，哎，我做的事情就那一摊的事儿，嗯，可能就在，比如说，我想着去策划一些好的演出，嗯，怎么样去接待一些从外地来的这些乐队朋友们，嗯，怎么样去考虑我黄山的那个乡村音乐基地的那些装修更好一些，嗯，后期可能会。提前去想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嗯，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0: 那也是千头万绪，多线并行啊。
1: 对对对。
0: 就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处在这样的一种工作状态吗？
1: 是，但是到后期，嗯，到我雷街音乐基地做完之后，嗯，团队慢慢变。

0: 就是我一些具体的工作都有同事们在做，我可能是要想的更多一些吧。
1: 你曾经说，在所有的事情当中，让你感到最累的就是本土音乐的推广。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让你如此疲惫？
0: 它有多方面的嘛，也有可能是这个城市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乐队啊和音乐人的原因。如果你辛苦劳作累了，但是丰收了，有收获了，你不会觉得累。
1: 所以这些年，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一个本来是可以起来的苗子，但最后没有被市场、被商业所接纳？你觉得缺了什么运气？还是什么？
0: 多方面的，这些原因有可能就是自己的一个选择问题，也有可能就缺少一个机会。也有可能就是，可能本身就是我们看错了。前前后后大概我们发生关系的，我们会有一些交流，或者是我们能提供过一些帮助的。我觉得总数来应该在超过50了吧。实际上安徽成型的乐队或者音乐人或多或少跟我们都有一些，
1: 因为这两年都说经济下行，各行各业都在收缩，年轻人现在买一张电影票都觉得贵。那你觉得在于演出消费这件事情上来说，你这两年经营的体感是什么？
0: 我的体感实际上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群体在变大，但是呢成本太高，就你做事情的成本，它变得很高。但是我仍然觉得，就是因为我总是怀着希望嘛。就整个市场，你比如说，我们十几年前做一场演出的时候，可能就几个人、十几个人，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现在虽然说我们跟前两年的市场比，它下滑了。但整体它再往前跟在之前比，它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了。它只是在这一半进入这个时代之后，它是一个自然的市场的波动而已，它并不能否认这个事情发生变化了。
1: 所以我看 On The Way 每个月的排的这个表格还是非常密集的，而且就是从我跟我们的这些年轻的实习生跟他们在做调研，他们说每一次去 On The Way 场子都非常的热闹。在演出的这个经营的状况当中，你是比较满意的吗？
0: 你不满意啊？
1: 还不满意？
0: 肯定不满意。因为这个不管是我们经营的问运营的问题也好，还是是大环境的市场也好问题也好，它这两年明显是下滑的呀。就在这个历史阶段，在这个时代，它是跟前两年相比它是下滑的。当然你可以用一些方式，用一些技巧，通过一些手段，但是整体的你仍然是无力去扭转，但你仍然会去做一些努力，尽量去让它变得更好。
1: 你说你已经十年没有沉浸的看一场 live 演出了，是因为角色的改变吗？
0: 对。
1: 如果卸掉重重的压力，让你去独立做自己的时候，我在想你会怎么样来度过自己的一天？
0: 就无所事事啊，这是最好的。无所事事的状态是最好的。无所事事代表着你可以做任何事。不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永远是在想着工作。对，永远是有电话，各种各样的事情，你的生活是被其他的时间挤占了。所以我说无所事事状态就是没有什么事情进入到你心里去了。那个时候你是自由的。你像一个退休的老干部，你可以做任何事情。那个状态是最好的。
1: 所以你也没有办法让那个手机离开你？
0: 没办法呀。
1: 你烦他吗？
0: 不烦，偶尔也会，但是整体的状态是不会烦的。只是在具体的碰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会烦。所以我总是把事情生活我总是把它分成两个方面，一个它就是一个状态，一个名词，另外一个就是具体的非常具体的事物。一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那可能你的喜怒哀乐，你的情绪，你的各种各样的，它也会变得很具体。这时你就不能否认它了，你就不能骗自己了。但是我面对一个名词的，面对生活，比如我生活，我的事业，我永远是积极的，我觉得它永远是很好的，我不是在坚持，我是在热爱，对不对？这样子你可以说。但是到具体事情的时候，你不能，那这个时候你再骗自己，那麻烦就大了。
1: 你做商人的属性，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绝对是占据了大部分。你如何保持这种对于情感或者是对于艺术的这种感知呢？还保持身上的这些像纤细绒毛般的触角，就使得你不至于过多的背叛自己。
0: 你长时间形成的这种个人的性格也好。

0: 喜好也好，做生意的方式也好，
1: 嗯，
0: 它是很难被改变的。第二个，你也会去在自己碰到危险的时候，你也会去本能的去救自己，你会在不断的给自己设置一些安全的措施啊，比如说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看书，
1: 嗯，
0: 完全没时间，但是我在我办公室里面我仍然不断的在买书，不看也没有关系，他进来对你是一种暗示，
1: 嗯，
0: 啊，是一种提醒，
1: 就是我还是跟他们更亲近。
0: 对，但我同时我办公室也有摆的财神爷，财神爷旁边那排书柜就是商务印书馆那一套，就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嘛。
1: 嗯，
0: 有时候我也很奸诈的。
1: 我觉得做生意不得不奸诈，
0: 嗯，
1: 不奸诈做不了生意。
0: 是，
1: 跟你同龄的，
0: 嗯，
1: 在伴随着 On the Way 一起成长起来的，
0: 嗯，
1: 那些文艺青年现在已经纷纷成为了中灯和老灯，
0: 嗯，
1: 他们是不是大排档的消费对象了？
0: 对，你讲太对了，就他们可能在现场一个纯粹的摇滚现场，嗯，音乐现场也蹦不动跳不动，
1: 玩不动了，
0: 对，
1: 体力不支，
0: 对，
1: 站不了四五个小时，
0: 对对对对，嗯，他们可以坐下来，
1: 嗯，
0: 边吃边喝，
1: 嗯，
0: 欣赏一下音乐，
1: 嗯，
0: 对，确实大排档开了之后确实是很多很多年前没来过，就很多年没有来过 On the Way 的这帮过去的朋友们，
1: 嗯，
0: 出现了，
1: 嗯，
0: 他们觉得这里更适合他，
1: 嗯，
0: 就又感觉找到当年的感觉了，嗯。
1: 那我们再往前推想一点，如果等到他们两鬓斑白的时候，你还会给他们再建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合？
0: 我觉得有
1: 能够容放这些曾经大家彼此相契的灵魂的一个地方。
0: 我觉得有可能还会再去
1: 设想一个这样的
0: 空间。对对对对，有可能会。我们一直在做场景。
1: 嗯。
0: 就是音乐和文化的场景，
1: 嗯，
0: 对，我们做 live house 也好，做之前的爵士酒馆也好，
1: 嗯，
0: 包括我们现在做大排档也好，
1: 嗯，
0: 甚至是我们做剧场也好，还是说我们做外面做音乐节也好，做商业活动也好，做文旅活动也好，嗯，我们总是把音乐和文化放在一个具体的场景里面，塑造一个场景，
1: 嗯，
0: 让大家在这里面能找到自己想要的这种愉悦，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再往后也有可能会再做一个供奉那些神灯们的地方。
1: 嗯，对，所以你说艺术音乐要和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0: 嗯，
1: 你觉得用耳机听歌和在现场听歌不同的感受是什么？
0: 生命力。
1: 嗯，
0: 生命力就是就像你在油画里看到一棵生长的树，和你亲手去触摸，
1: 嗯，
0: 那棵大树的树干，
1: 嗯，
0: 它带来实际的触感带来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种心灵的震动，
0: 嗯，
1: 我相信是真实的，
0: 嗯，
1: 但是也是短暂的。
0: 对，
1: 它如何能够长久地改变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甚至人生的选择？
0: 这个要经常看演出，
1: 要经常买票，
0: 经常买票，经常看演出，
1: 嗯，
0: 对，它会改变你，
1: 嗯，
0: 真的就像喝绿茶一样的。你喝完绿茶一定要把绿茶放回冰箱，这样它能持续的保持新鲜。人有时需要不断的刺激它，像你每天吃饭一样的，精神上的营养也是这样的，你要经常去，没有说哪个东西一下子能改变你，那这种事情无非是生离死别，你正常的生活中的一些场景也好，一些事情也好，都需要长期的去互相去改变，发生关系。
1: 所以人如果要想要活得鲜活一点，
0: 嗯，
1: 就是要不停的造作，设置一些非日常的场景。
0: 对，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聊的，就是我有时候也会破坏自己的理想。
1: 我那天跟女生在说，
0: 嗯，
1: 我感觉到好像合肥挺没劲的。
0: 嗯，
1: 她也有一句话特别点醒我，她说不啊，我觉得合肥很好玩啊，
0: 嗯，
1: 然后前段时间有鸡尾酒节，我也经常去老鲍那儿，
0: 嗯，
1: 然后合肥还有什么咖啡节什么，我突然觉得哦，原来不是这座城市是老了，只是我们太多的被孩子的教育被家庭封闭在你那个小空间。
0: 是的，是的，
1: 我也听到你曾经非常深情地描述过两场演出，
0: 嗯，
1: 也让我想到人还是要阶段性的，
0: 嗯，
1: 有意识地把自己从柴米油盐中摘出来，
0: 嗯，
1: 去跟音乐跟文艺多亲近。
0: 嗯。

0: 早些年的这种对于现场这种感动，那个时候我还能就是认真的安心的听完整场演出。那次是小何跌回来合肥，然后他是傍晚到的，4-5点钟到的，到之后然后就上台试音，这都是一个人，也没有不需要别人帮助。试音大伙到演出之前一句话都没说，没说话，都没说话。我给他送了，问他吃什么，稀饭，剩稀饭，我们就给他叫了一份粥放到后台。然后在这过程当中，他就不断的调试，然后喝了一点粥，然后就开始上台演出。那场演出我本来以为，因为他8点多开始演，我看他正常演是1个半2个小时嘛，我本来以为到10点就结束了，后来这场演出一直持续到好像将近12点，反正很长的时间。而且更奇妙的是，那场演出基本上没有人中场离开，都是听完的。我记得那时候应该100人左右，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场景，就是一场演出没有一个人走。而且小何是一个人一把琴，或者是中阮，或者是一个人一个乐器。然后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

0: 派将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将22期，选二选五。
1: 但鞠躬的时候，台下基本上所有人同时就响起了掌声。然后那是音乐的很非常神奇的力量，大家掌声是经久不息，经久不息，很多人就开始泪流满面。那是我碰到最神奇的一场演出，你会被音乐打动，很神奇。小欢很多音乐，有很多时候是在演奏，也没有具体的词，但仍然打动别人。所以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0: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做蚂蚁在路上的时候，那次是第一届吧，下雨，但逃跑计划上台的时候雨就下得很大了，但这个夜空中最亮的星那首歌想起来的时候，看到成千上万人站在泥水里面，大家都望向舞台，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的音乐节全是举着手机，那时候也会有，但是比现在的情况要好一些，其实大家都在雨中听那首歌，我就想着这里面恐怕有很多人看完这场演出听完这首歌之后，明天再去面对生活的时候，可能他们的状态可能会不太一样。音乐是有力量，就这种东西会给你带来一种虚荣，这种虚荣会给让你
1: 它远超过人民币近代的那种快乐。
0: 对，它和人民币带来的快乐不太一样，这种快乐带给你的是，它更像是当你去跟帮别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的人是回应你真诚的拥抱，有的人可能就是给你递一根烟香烟。

还有一个场景就是，也是在大摩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每年，我们那几年每年都要办一个圣诞民谣音乐会，然后那几年每年我们是办两个，面对就是专门为安徽的本土的原创音乐人做的乐队做的事情，我们想每年都想年底的时候给大家一个集中的展示的机会，相聚的机会。早些年是大杂烩，到后来我们就把它分成两个策划，一个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做圣诞民谣音乐会，偏安静的；在跨年的时候做安徽摇滚跨年音乐节。那几年有好多都是在1912那个时候做的，就两个企划。然后在民谣的时候，有一年我们在做民谣音乐会的时候，来两个特别的观众，就是一个老头牵着他的爱人，他们一起，那时候还有现场票，他们是买现场票进场，见完之后又出来说我们想买点酒，我们的啤酒比较多嘛。

0: 人一把椅子，他们俩就坐在一起，拿着红酒去看着我们舞台上的演出。记得我推从背后拍了他们照片，那个场景就非常好，一对年纪非常非常，走路都是有点不太方便的一对曾经很年轻的这样的一对相爱的人，然后他们在圣诞节的晚上到一个年轻人去的地方，喝着红酒听着音乐，它不是巧合，它是每个人都可能会经历了一些必然的瞬间。
1: 这些场合也在影响着你？
0: 当然有很多会影响到我，尤其是这些人和人发生很多关系的这些场合，很多事情会打动你。
1: 我相信在这18年的 Onway 不断扩大的进程当中，他在你心中的那个终极的想象也是不一样的。那在2026年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你心中的对于 Onway 的最终极的一种理想的形态会是什么样的？
0: 其实对理想这个东西我一直在想，就是今天可能是理想的终结之日，也有可能是一个新的理想的开始之日，就不是说2026，就是这十几年，我在 Onway 18年呢，会有很多的理想的形态，会有很多，但是有些实现了，有些被抛弃了，有些就破碎了，就变成泡影了。就是他理想总是在不断的，会有新的形态出现，会修正它，会修补它，会抛弃它，会建设它。理想应该是生活本该有的样子，还是觉得我做好现在就行了，因为我现在做的事情实际上是我们2019年到雷街做音乐基地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把我们这个阶段的就接下来要干的什么事情，我不是想着2019年干嘛，2020年、2021年、2022年干嘛，而是搬到那边之后，我觉得接下来事情就是我把每件事情做好，我把剧场做好，把 live house 做好，对，把这个录音排练房做好，把音乐人服务做好，多做一点商业活动，多做一些文旅活动，多做一些音乐节。我说这些事情只要这些基础事情做好了，那安德威也会变好的，它会越来越好。把现在的事情做好，其实是对未来理想最大的尊重。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希望能够走

0: 越来越好，把现在的事情做好，其实是对未来理想最大的尊重。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希望能够走得更远，他最需要戒掉的是什么？
2: 太把理想当回事儿，但这样的理想主义往往走不远，因为把理想变成了执念，执念会让你看不清现实，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不愿意做调整和改变，到最后呢，就如老鲍说的，理想不是指引你前进的光，而成为了困住你的牢笼。鲍亮不一样，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不是一个有执念的理想主义者，所以他说，我经常会隔着我的理想一段距离，我甚至会砸烂它，会修正它，会抛弃它，但是也会重新建设它。老鲍是无人可替代的老鲍，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老鲍的微信名叫小鲍，他说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个暗示，告诉自己要永远年轻。老鲍确实不老，不只是因为他的外表，更因为他的状态。他还在学习，还在变化，还在建设新的东西，还对未来抱有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3: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4: 嗨，
3: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张惠妹，曾经一度都在华纳唱片，而华纳呢，曾经也素有天后宫之称，她的旗下曾经有除了张惠妹，还有郑秀文、那英，个个都是华语歌坛的顶尖人物。而这两位呢，当初也都是靠参加歌唱比赛而被挖掘进入到唱片这个行业。张惠妹当年是因为参加五等奖，一路过关斩将，成为了五等之星，所以说选秀节目这么多年也经久不衰，可能她是普通人被发现的最快的、最便捷的渠道之一吧。接下来这首歌是张惠妹早期的《我可以抱你吗》。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随着微信的普及，我们的朋友圈里的各色人等都有。我的朋友圈里也关注了几个自己开工作室的发型师，其中有一个发型师因为他的手艺非常好，技术很好，他每天都会晒出来自己一天烫了多少个头发，剪了几个发型，看起来他的收入一定是相当的可观。于是我从他晒出来的那些作品当中发现，今年流行的刚刚好到齐肩的短发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减龄。一听到减龄，女人们都会疯掉吧，除了要瘦之外，谁不希望自己看上去可以年轻一些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短发的叶倩文，情人知己。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1: 嗨，
0: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们推荐的歌手是林忆莲的《夜太黑》。林忆莲不是天生的美人，但是她却有一种让人的眼神离不开的魅力，这就是所谓后天修炼的气质吧。只要你愿意努力，是可以有机会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的。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对自己还是欠缺了解。哪怕你觉得你平时已经足够理性了，可是在有的时候，在事情发生的当下，你会有忍不住想要发脾气的那个瞬间。看到有一个闺蜜在朋友圈里留言说，都说女人似水，可是我只有当了妈妈之后才知道，我原来是洪水啊。有些时候，当孩子们完全失控的时候，哪怕你不断地在心里面默念，是我亲生的，是我亲生的，可是也没有办法改变当下那个崩溃的心情和想要发脾气的心情。所谓的爱与自由啊，什么冷静啊，什么共情啊，都被当下那一刻的怒火全部炸得粉碎。所以很多父母都有这样的烦恼，自己也并不想发脾气，可是当下那一刻，除了吼叫，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让孩子能够听话。于是呢，我们常常在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也只能放下所谓的家长的大人的权威，去试着可以再蹲低一点点，可以跟孩子来平等的沟通和对话。每次在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建设和自我反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我觉得在职场当中呢，像我们这样的做父母的，尤其是职场妈妈，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们要抵抗自己的疲惫、自己的情绪的问题、自己压力过大的问题，或者睡眠不足的问题。我们要抵抗自己心里的小魔鬼，如何不迁怒于孩子，如何在孩子面前能够冷静自己的情绪。所以说，为人父母真的是一件需要慢慢修行的事，是需要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漫漫长路。孩子就是老天来派给我们，让我们重新来进步、来学习、来修炼成更好的自己的一个途径吧。孩子是在哭闹和任性当中来学会表达自我的，而我们大人呢，也在每一次没管住自己的这种吼叫当中，慢慢的要学习怎么样跟自己的孩子相处，怎么样来控制自己。所以说，我们需要一起来努力，而我们做大人的也需要互相来打打气、加油。毕竟现在已经没有我们的父母可以那么循循善诱的安慰我们，我们只能够自己强大自己的小宇宙，自己强大自己的内心。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滚石唱片周华健的唯一的女弟子李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够了》。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我们经常把旅行是自己的爱好这件事儿挂在嘴边，可你究竟走过多少小镇，见过多少的异乡人，品过多少特色美食，又醉过几次当地的酒？我们用

歌名的形式来串联起你的旅行日记。一个人行走，是否觉得一个人的行李才是旅行的意义？两个人一起，适时分开旅行，才会想起要一个去大理，一个走路去纽约。打包行李的时候，别忘了装上几首悦耳的旋律。一路前行时，快叫醒耳朵，给耳朵在行走中也来点颜色。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旅行时给耳朵也带上一份叫做音乐的行李》。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美国创作型歌手 Jason Mraz 带来的 Living in the Moment， 这是一个吃素、热衷养花种草、光脚唱歌的男子。歌曲饱含正能量，就像歌词大意活在当下一样，他向来是我行我素，热情阳光，享受生活。听着口哨声的前奏，伴着吉他和弦，磁性的小嗓音，衬着鼓舞人心的歌词，画面就在眼前浮现。驾车行进在美国西海岸边，阳光、海浪、啤酒，还有眼前这个说走就走、无所畏惧的真我。今天的旅行歌单，接下来要送上的是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

第二首美好的旋律来自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方文山的词写进了台湾的美，拉拉的曲也是锦上添花。这是台湾桃园机场第一航厦之歌，去台湾的时候呢，一定要带上这首歌，它像一份攻略，有风景，有人文，有信仰，有美食，极具成歌。如果幸运的话，你会在桃园机场亲耳听到。那歌里唱到，在旅行的路上，有些事我们慢慢讲，有个热情的地方，名字叫台湾。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一个旅人》，它来自 Eason 陈奕迅。

一个旅人这首歌唱的是一个失恋后的单身汉，独自旅行各地，一个人喝咖啡，一个人写明信片，一个人看风景，而心里呢却始终全程地挂念着另一个人。这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旋律，但是呢他唱着一个人失恋的旅行，听起来也并不

旅行的途中一定要背上几首封神的粤语歌才好。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旅行的时候给耳朵也带上一件叫做音乐的行李。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杨宗纬的声音，低回。

杨宗纬的这首《诋毁》真的是集众多旅行地点于大成，我们在歌中听到了撒哈拉大沙漠、亚马逊雨林、冰岛、黄河、肯尼亚、爱琴海，听起来好像一张巨大的音乐旅行地图，可是你错了，这些地儿都是恋人还没有去过的地方，爱情就已经不在了。杨宗纬用低沉伤感的声音幻想了一幅环游世界的美好地图，可是那些都是两个人终无法抵达的彼岸。副歌部分将这些地点串起来，并用了特别讨好的旋律，既用心又很讽刺。杨宗纬的声音啊，真的是没得挑，苦得特别地道，煽得又特别动情。接下来

们要听到的是 SHE 带来的这首《五月天》，夏天海边旅行必备的一首歌。沙滩、蓝天、吉他、星星、海风，元素齐全。五月之恋，浪漫清澈才完成的爱恋，看谁先吻谁的脸。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下半段继续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旅行的时候也为耳朵带上一件叫音乐的行李。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请出李健带来这首歌，叫做

远这首歌是李健作曲并演唱，左右作词的歌，2003年9月收录在他的个人首张专辑《似水流年》当中。2013年呢，又以古典音乐方式重新编了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源于李健对清华求学时期体制化生活的一种反思。所以在这首歌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困在笼中的鸟等等的意象，也展现了从校园民谣到古典编曲的一种风格的演变。在2008年演唱会的现场，这首歌被评价为是具有励志特质的佳曲。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许巍带来的《曾经的你》。

许巍的这首《曾经的你》非常适合自驾去西藏啊，或者是去新疆，因为它有一种非常悠远辽阔的感觉。当然，它也是一首充满悲伤情绪的歌，是一首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之歌和无悔的宣言，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从西安历尽艰难走过来的许巍能够闯到现在，是一个看似平凡的不朽传奇，但是真实的过往其实和世间每一个人没什么两样。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间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在追寻梦想的道路上，有难过也有精彩，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是一首特别能共情的歌。接下来同样是来自许巍的歌，这首歌叫做《蓝莲花》。

依然是许巍的声音，唱的是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宝贵精神。这首歌曲的歌词没有豪言壮语，曲调也没有跌宕起伏，这首歌就是以一种平静祥和的口吻唱出来，但却震撼了千万人的心灵。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远行的时候别忘了给耳朵带上一件叫音乐的行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朴树带来的平凡之路。

你的故事讲到哪儿了呢？这是朴树带来的《平凡之路》，也是韩寒的处女作《后会无期》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有人说旅行就像人生，这部电影呢，它讲述了几个在东极岛长大的年轻人决定重新选择自己的前路，开启一段横跨大陆的自驾旅行当中发生的故事。向前走，就这么走，人无执念，难有所成，就算只是走的平凡之路。低沉略带沙哑的民谣，伴奏简单却别有一番韵味，竭力追寻着一种放浪不羁的奔放，又似乎在用一种远足者的放浪形骸去体会着青春必经的孤独地带，又或许是对一份曾经热烈但已经逝去的感情的眷恋与怀念。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远行的时候别忘了给耳朵带上一件叫做音乐的行李。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陈绮贞，九份的咖啡店。想要逃离炎热的高温，去到凉爽惬意的地方旅行，陈绮贞的这首九份的咖啡店会给你带来一种清凉的青草味，完全没有配乐的清唱带来了清风一缕的舒缓开场，温柔细腻的清新女声，纯净舒服的木吉他，心情也会跟着轻松起来。在这首清新的小调调当中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活源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03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源证券时间。大家好，我是汪耀。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3:00到3:30，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一起来看市场，同时也会邀请投资公司

0: 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的建议。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啊，我们的听友群非常的热闹啊，每天很多朋友们在一块来分享一下投资方面的心得和体会。怎么添加呢？非常简单，可以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好，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盘面的具体报出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来关注今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上证指数的收盘点位3912.52点，上涨了23.08点，涨幅0.59%，成交金额8572亿，上涨1313家，下跌983家，平盘60家。深证成指的收盘指数报在13841.33点，上涨了95.46点，上涨了0.69%，成交金额9515亿，上涨1475家，下跌1360家，平盘95家。创业板指的报收点位3414.88点，涨了17.36点，涨幅0.51%，成交金额4465亿。科创50的报收点位1632.02点，涨了27.43点，涨幅1.71%，成交金额793.6亿。来关注板块方面的表现啊，今天在板块这一类行业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证券涨了 3.01， 工业金属涨了 2.92， 保险涨了 2.19， 合力发电涨了 2.01， 酒店餐饮涨了 1.90。行业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医疗服务跌了 1.47， 地面冰装跌了 1.35， 房屋建设跌了 0.79， 稀土跌了 0.76， 金属新材料跌了 0.70。 再来关注概念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券商概念涨了 2.99， 超导概念涨了 2.95， 科创板做市商涨了 2.61， 参股期货涨了 1.99， 钒电池涨了 1.89。 概念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托育服务跌了 1.43， CRO 跌了 1.23， DRG DIP 跌了 1.13， 机器人执行器跌了 1.1， 空间计算跌了 1.05。继续关注到的是个股方面的表现啊，今天个股这一块我们看看在涨幅有10个点，包括10个点以上的呢，一共是有51家啊，今天没有新股上市。跌幅靠前的在10个点，包括10个点以上的呢，是只有8家。
4: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在关注完市场表现之后，我们来连线嘉宾，听一听嘉宾对于今天盘面的观察。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国元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钟胜坚钟老师，为大家来做分析点评。钟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钟老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盘面啊。今天盘面呢是在低开之后呢出现了高走的情况，但是今天整体的成交量也不是很高啊。我们想请您就今天的盘面来做相关的观察。
1: 嗯，好的，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三大指数啊是一个红盘的一个报收的，那但是今天的一个成交量啊还是没有达到20000亿的一个水平，可见啊市场还是比较的平静啊，都是场内资金的一个博弈为主。那为什么今天啊场外资金还是比较谨慎呢？主要我们看到还是要等待本周的一些重要事件的一个落地啊，包括一个周四凌晨的英伟达的一个财报啊，还有本周五的一个美联储主席在这个新的一个讲话啊，我们还要观察他们的一个事件的一个落地啊，所以场外资金啊还是比较的一个谨慎，没有太大的一个波动，指数的震荡幅度也是这样啊，今天冲高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抛压或者是一个反压的一个情绪啊，所以我们看到午后是有所的收窄这样的一个涨幅，但是并没有回落下去啊，还是在高位震荡。那怎么看待接下来的一个行情？首先在宏观来讲的话啊，目前还是处于一种外忧啊的一种情绪啊，就是外围的一个影响是蛮大的，包括的美债的波动比较大啊，会影响到一些经济数据或者是品种的一些波动，包括了贵金属啊、原油啊，甚至是通胀的一些数据。那么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啊，在外围扰动的情况下，我们的内在因素啊也会啊也同时是承受了一定的压力啊。那么回到国内啊，也是科技类板块是占一个主导的一个情绪的带节奏的一个方向。那么科技涨的话，情绪会好一点啊，可能会有一所的一个回。

0: 沪指是收回了3900点这个关口，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企稳这个点位的一个情况啊，因为成交量还是没有放大啊，连20000亿都没有站稳。此前在20000亿以下的话，很快就有一个反弹的一个动作啊，回到了接近2.5万亿的这个水平。但是在这几天，在本月份啊来讲的话啊，7月份一个比较大的回调以后，8月份反弹后还是有所的回压下来啊，又那个20000亿还没有站稳。那目前我们从形态结构来讲，从波浪理论来讲的话啊，如果是从那个4200多点的一个五月份的一个高点开始回落啊，是三浪回落到3700多点啊，就是7月份的那股大跌啊，是一个三浪的一个底部的话啊，那么目前是啊，我们认为是走了一个在一浪是3700多点啊，反弹到8月17号左右的一个第一浪的一个反弹，然后最近会走在第二浪的一个回调。那所以我的观点就是，目前8到9月份这个时间点是走一个震荡啊，构筑底部的一个过程啊，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底部一旦形成后，后面我觉得在第3、第4季度啊看涨的概率会比较的高。那目前我们就要看啊是否能啊再突破4000点，而且要放量突破4000点这个位置啊，才能会进入一个啊转跌为涨的这种情绪，加上临近月底中报会陆陆续续的一个推出啊，所以我们也要关注这些啊中报在这个节点里面啊下半年它的持续性怎么样，在研判后面的一个下半年的一个行情的一个走势啊。主持人，
1: 那近期 A 股上市公司回购增持是密集落地了啊，产业资本入市的节奏也明显加快啊，这新闻很多朋友们都关注到了。那结合近期的行情表现，这算是市场表现有回暖的原因吗？
0: 那么近期 A 股上市公司回购增持密集落地啊，产业资本入市节奏是加快的，这确实是市场情绪回暖的一个重要支撑。与金融资本不同啊，产业资本最了解企业的经营的底牌，就是他们自行业内部的，那么他们集中逆势进场，尤其是注销式的回购的增加啊，有部分是这样的一个注销式的一个回购，但意味着市场已进入被内部认可的估值地步的区间。那此外叠加了国家对资金的一个托底，这种回购加增持的双重驱动正在从短期的股价维稳工具演变为常态化的市值管理手段，为市场注入了稳定的预期。那么所以确实会有一种构筑底部的一个压舱石啊，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们认为一个构筑底部的一个压舱石啊。主持人，
1: 刚刚也说到的是压舱石啊，还是有信心的。那对于现在这个行情，很多朋友们会在说这个支线行情表现的比较明显，就是板块轮动很快嘛。今天这个大金融啊，有色板块是出现了领涨的。那对于这个板块啊，这两个板块吃货的趋势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呢？你有什么观察？
0: 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大金融今天特别券商是有所动作，包括港股那边也是有一个上涨的。那么但是券商我们看大金融和有色，它可能会有两个不同的一个属性。首先我们谈一下大金融里面的券商啊，主要是受半年报啊业绩的一个高增，加上它目前是估值相对来讲是处于一种历史相对的一个低的位置，以及产业资本一个增持回购的一个催化，但这更像是指数冲关时的工具性的护盘啊，就在存量的博弈下啊，它有一种或指数护盘的加上业绩的一个共振啊，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一个防御类型的一个品种的一个上涨驱动力。那另外一个有色的一个金属啊，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有提到过啊，有色金属它是最近是有一个避险啊，就是抗通胀的一个逻辑驱动，那么加上大宗商品的一些的品种是有上涨的一个动力，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更倾向

0: 啊，更偏向工业金属的属性啊，包括近期的铜啊，今天是上涨的，特别是一些龙头的核心资产是直接打到涨停板啊，这些铜的一个工业属性啊，也是涉及到能源啊、制造业等等的这些方向啊，他们的驱动力可能会跟金融板块有所的一个它的驱动力有所不同，但是这两个板块来讲的话，我觉得它都是处于目前来讲业绩比较好啊，可以说是一个攻防兼备的一个方向，在大盘震荡当中的话啊，至今更倾向这些有一些业绩比较好啊，但是它也有一个攻防兼备的这样的一个属性的板块的啊，主持人。
1: 好，我们再请问这个钟老师啊，这个进入到了。

0: 给我们来做一个排序啊。
1: 好的，那么最近确实是进入了一个中报的披露的尾声，我们也是特别去关注啊，市场将从一个估值的巨势全面转向盈利的驱动啊，业绩确实确定性会成为核心的标尺啊。那我们在关注最近的一些业绩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些方向啊，包括了硬科技啊，科技的一个硬件，这是大家都已经是有比较好的一个预期了。那包括也是今天晚上会凌晨有英伟达的一些联报，我们也是重点关注。那么市场上，我们的 A 股市场上啊，是比较业绩是本轮业绩改善最强、景气度比较高的一个方向，包括了 AI 算力、半导体啊、存储啊，这些也是比较的一个亮丽的。那么回到盘面上来讲的话啊 ，AI 的一个硬件方向的话，那么集成电路、先进封装还有液冷这几个方向，从盘面的资金驱动力来讲的话啊，可能这些细分会比较的强。那另外一种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涨价链，还有一个周期啊，比如我们刚刚提到过的有色金属。基础化工啊，直接是一个受益于 PPI 回升与供需格局的改善啊，业绩兑现确定性会比较的高。那么还有一个啊，也是我们一直有关注的出口啊这一块，特别是我们的中国制造业，如储能、电力设备、汽车等等，是受益于全球制造业补库啊与中国啊供应链的优势。啊，这些方向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啊，重点关注，因为我们中国制造啊，还有出口这方面，它的趋向啊是比较的好了。就是我们在全球来讲的话，中国制造啊，我们的制造业大国啊，在 Made in China 这条线来讲的话，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还有业绩也是比较的好的。所以在A 股的这个业务构成当中的话啊，出口占比是比较好的话啊，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去跟踪关注的啊，主持人。
0: 好，那很多朋友们在问呢，就是这个仓位这块怎么来把握呢？刚刚已经说到了这个方向了，那仓位这块怎么来配平呢？
1: 目前来讲的话啊，当下是一个指数震荡、结构轮动啊，也是它的轮动比较快的。那么在本周的一些事件性没有完全落地底下啊，我们成交量没有去放大到接近2.5万亿增水平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我建议还是保持着

0: 在尾盘时候再收回来，那总体的5到6成的仓位不动啊，再去跟踪我们市场的节奏，板块的节奏啊，主持人。
1: 嗯，好，我们最后再来说说科技啊，因为科技这个板块呢，大家都比较关心啊，现在它也算是很多朋友们关心的几个点，有科技还有创新药啊。那科技这块呢，怎么把握呢？您给我们来说一说。
0: 嗯，那其实我们今天是看到一个消息是其实这个也不是新的一个消息，一直在有国家政策的一个驱动啊，就是工信部的一个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的支柱产业，那也是明确表明其里面是有包括了集成电路这些科技类的一个方向是有加快打造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也是刚提到过了，集成电路是一个比较确定性高的一个方向，也有国家的一个支持。那么所以在从硬件到软件这两块我们怎么去做一个轮动的一个节奏就是它估值高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一个的仓位不能过重但是盘面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跟踪它细分的领域。例如我们刚刚提到过的，最近盘面上就是去关注了集成电路、AI 算力、先进封装、液冷，那我们就可以去进行波段去跟踪这些板块。那么最近的软件服务可能会有一定的承压，还没有一个完全的站稳的话，我们先暂时放一放。但是里面的一些业绩比较好的，例如游戏、短期视频，还有一些 AI 应用、办公是对企业端的这些核心资产的话那么这些资产如果是业绩增速是比较好的，那么如果后面再有一个回落的话，我们是可以打一定的一个底仓进行左侧的一个布局。那目前来讲，我们先去看右侧抱团资金比较多的，就是刚刚所提到过的四个方向 ：AI 算力、集成电路、先进封装，还有液冷。主持人，
1: 这一说我们就很清晰了好，时间关系也是非常感谢钟老师接受我们的连线给出了具体的盘面分析和操作建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再会。
1: 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之后我们进入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小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大胖怎么了呀？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啊？今天看你一直都在打哈欠呢。
4: 啊，是啊，就最近这个睡眠啊特别差，一整晚都睡不着。
3: What?
4: 白天呢我就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哎呦 ，VV 啊，怎么办啊？我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持啊，现在我连主持稿都没有背下来啊。
3: 我也是啊，最近失眠得很厉害，没办法，只能追剧了。可就是越追越精神啊。哎，对了，大胖，今天一个朋友给了我两粒神奇的助眠药，据说啊，吃一粒立马就能睡着，而且睡得特别香。哎，来来来来来，给你一粒试一试，保准你晚上睡个好觉。
4: 哎呀，哎呀，微微啊，你果然够义气啊！哎，好嘞好嘞，哎，祝你晚上也睡个好觉啊！哎。都半夜12点了，睡不着啊，睡不着啊！哎，有了 ，VV 不是给了我一颗神奇的助眠药吗？哎哎，赶紧去试一下。

0: 我了个去！
1: 嘿 ，VV 啊 ，VV 啊，哎，你给我的那个药真是太好用了，吃完我就睡着了，早上7点钟我睡到自然醒，哎呦。

0: 啊，现在神清气爽啊。
1: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睡得很好呢。哎，看来我还得找我那个朋友啊，再多要一点。
2: 大胖，老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谈话。
0: 怎么了？我今天又没有迟到啊。
2: 可是你旷工了三天呢，昨天那场很重要的主持你也没到现场。大胖，你凶多吉少啊。
1: 什么？今天是几号？赶紧来看看日历。
2: 糟糕了，燕大胖，咱俩睡了三天。
0: 不是燕大胖，我得解释一下，不是我和微微在一起睡了三天，是我和微微啊睡了三天啊，不对不对，是我和微微啊分别睡了。哎，我解释这个干什么？我要我的工作。哎，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3: 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30锁定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汪耀。在工作日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学习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添加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很多都是喜欢理财的朋友们在一起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在投资方面的一些体会和心得。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
3: 国元小课堂。
4: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境外上市外资股。外资股是指股份公司向外国和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投资者发行的股票，这也是我国股份公司吸收外资的一种方式。外资股按照上市地域可以分为境内上市外资股和境外上市外资股。境外上市外资股是指股份有限公司向境外投资者募集并在境外上市的股份，它也采取记名股票形式，以人民币来标明面值，以外币来认购。在境外上市的时候，可以采取境外存股凭证的形式，或者是股票的其他派生形式。在境外上市的外资股，除了应该符合我国的有关法

0: 依法持有境外上市外资股，其姓名或者名称登记在公司股东名册上的境外投资人为公司的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 公司向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支付股利及其他的款项，以人民币计价和宣布，以外币来进行支付。境外上市的外资股主要由 H股、N股、L股和S股构成。 H股呢，是指在中国内地注册的公司在香港上市的外资股，认购和交易都使用港币。那么香港的英文呢是 Hong Kong， 取其首字母。 在中国香港上市的外资股就被称之为叫 H股。那么以此类推，纽约的第一个英文字母是 N， 新加坡的第一个英文字母是 S， 伦敦的第一个英文字母是 L， 所以呢，在纽约、新加坡、伦敦上市的外资股分别被称之为 N 股、 S 股和 L 股。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1: 正在和您见面的是 FM92.9
2: 安徽生活广播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珍珍来学习理财方面的小知识。今天咱们来说一说估值的概念。所谓估值，就是给一支股票定价，有不少指标，其中最基本最常用的就是市净率 和市盈率。那么咱不妨就用这两个基本的指标给银行股估一下值，看看银行股到底贵不贵。市净率呢，指的是每股股价与每股净资产的比率。先说净资产，一家公司的净资产反映的是公司除去负债之后账面上的全部股东权益，也就是公司最真实的、最真金白银的价值。一般来说，市净率较低的股票比较便宜，投资价值比较高。
3: 在整个银行板块中，过去一年涨幅最大的股票是浦发银行，涨幅达到了
2: 61%， 股价是在10块钱左右，每股的净资产高达21.8块，所以呢，它的市净率连0.5倍都不到。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等于用1块钱买到2块钱的东西，当然是相当便宜了。 当市净率小于1称之为破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31日 ，A 股银行板块整体的市净率为 0.67 倍，较2024年年初上涨了 28%， 高于近5年。

0: 市盈率有静态指标和动态指标两种。静态市盈率指标呢，往往比较过时，不够客观，通常用动态市盈率指标。动态市盈率就是股价与一个周期内每股利润的比值。计算的时候，为了方便，也可以计算总市值与连续12个月利润的比值。目前银行股的市盈率在4倍到6倍之间，在各个行业中也算是比较低的。银行板块属于传统金融行业，而中国的银行业主要依赖存贷款的净息差赚钱，完全算不上高成长行业，所以呢，市盈率水平呢就比较低。很多保险资金增持银行股，并非出于银行股市盈率低的原因，而是看上了银行股的高股息属性。股息率描述的是一年内上市公司的每股分红与股价的比值，只要长期持有就可以获得这个固定的收益，好比是银行的利息，所以呢，这个指标叫做股息率。银行属于传统行业，继续扩张业务的空间并不大，每年赚取的利润可以用来大手笔的分红，所以呢，股息率就比较高了。特别要提醒您，咱们节目当中涉及的个股板块和所有内容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我小美一人，堂堂大学生一枚，立志当上一个小富婆。
2: 快走快走，晚点了。
1: 切，旅游特种兵哪有我赚钱特种兵来的香。直到那一天，我遇到了他。
3: 银行卡带了吗？
4: 嗯，带了。
3: 是第一次吗？
4: 嗯，是。
3: 没关系，很简单，我一步步教你。
1: 这一天，我站在 ATM 机前，数字的跳跃就像命运的鼓点，敲打着我的心弦。钱就这么一沓沓的出来，唉，如果这些都是我的就好了。
3: 妹妹，不好意思啊，今天缺货，这些钱先给你做辛苦费，剩下的后续等我通知。
1: 没想到今天的工作只是取个钱，就得到这么丰厚的报酬。回家后，我等待着周经理的下一个任务，等来的不是他，竟是。
5: 我们怀疑你的银行卡涉嫌一起电信网络诈骗，麻烦跟我们走一趟。
1: 最初那则招聘信息就像毒药，让我鬼迷心窍。
6: 你好，我想应聘兼职。
7: 我们是家代购公司，你只需要取现跟着我采购就行。
1: 那时的我未曾察觉那背影后的玄机，我竟沦为了诈骗分子的工具人。
8: 小姑娘，不要轻信高额报酬的兼职啊，很可能陷入洗钱陷阱，或者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9: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0: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1: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13: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5: 您家的外卖。
13: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6: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7: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博源投教时间，我们节目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和您见面，欢迎您的准时收听，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怎么加呢？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国元投教时间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会进入国元大讲堂。今天我们会跟随国元证券新疆分公司高级优家投资顾问窦海军老师来了解如何树立客观的投资理念，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股票操作三大禁忌：严禁挂单交易，严禁左侧交易，严禁二次被套，这是股票操作的三大禁忌。第三个呢，就是很好解释了，严禁二次被套嘛，对不对？回本的股票，如果是被套好几年的这种股票，被套了很多，你回本，你50%跌50%，你要100%才能回本，是吧？那60%呢？150%你才能回本。那70%呢？70%相当于是你的翻三倍你才能回本，是吧？就所以这种回本就是赚的，回本一定是难于这个下跌的这个过程的，所以回本一定是赚的。当一只股票把你套了，不管套了多少年，不管套了多少年，回本的股票，那么第一止损位是多少？一定是你的本金啊！第一止损位一定是你的本金，严禁二次被套，这个一定要理解啊。第二个，投资首要的原则，这个没得说吧？保住本金，保住本金，保住本金，这是一定是没得说。任何一个投资大师都会跟你说，投资首要的原因保住本金，你本金没有了你咋玩呢？所以我们一定要设这个止损位，止损位不是很可怕。为啥说这缩量横盘横了多久，趋势很难建立，一旦建立很难改变，除非碰到巨大的外力改变，放量然后巨大的外力改变，横盘横这么久，决定方向的时候，那么一旦决定哎向下了，那么它向下的趋势建立了，一旦建立它很难改变，它就只一直往下，很难改变。什么时候能改变呢？跌到位了，再和这个前期一样，通过外力，通过大量的资金在扭转它的这个颓势了之后，它才开始上涨。所以现在还缺一点，说

总结出来，他这个必须要留好仓位，任何事都不能满仓。还有就是心态平稳的人，我本身就是做股票，不是说是让他发家致富，必须要让他翻行多少倍的这种的。他可以控制仓位，大部分人都控制不了仓位，尤其是年轻人，恨不得这股票里面账户里面有几百块钱，我也要买上几百块钱的股票在里面。我怎么可能允许让我的这个仓位空仓呢？是吧？这是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那怎么样解决的嘛？每一次买股票，我可以把盈利部分拿出来，我买别的嘛。我买上别的，比如说做定投式买别的股票，买定投式买上别的股票了，这是我盈利部分嘛，我拿出来嘛，拿出来我买本金，我继续再买别的股票嘛。当哪一天真正的我买了这只股票，如果是被套了，被套得很深，我没钱补嘛，怎么办？我定投式的那种股票，那个钱当活钱是不可以把它直接卖掉拿出来补仓呀，对不对？每次在强调的时候都在说，每一只股票的本金把它拿出来，拿出来了之后我们再买别的股票，以防万一，给自己留一手，给自己留一手，就这个原因。第四个呢，就是控制持仓的这个数量，集中资金优势，不要成为这个基金经理人。行情大涨的时候，个股有涨有跌，是不是？但是行情大跌的时候呢，无一幸免。所以是持股数量多的，我为什么这个股票盈利，那个股票盈利，但是总体下来一年都是亏损的？这就是你数量太多了，当该你盈利的时候，那盈利的是小钱，因为有涨有跌嘛。行情好的时候我是有涨有跌，那但是行情差的时候呢，行情差的时候全部都在跌，所以挣的时候是挣的少部分钱，亏的时候是亏的大部分钱，所以一年下来这个账户整体是亏损的。这个意思要明白，不要成为基金经理人。第六个，操作果断，不拖泥带水，容易丧失这个机会，处于被动。这个就是啥？这个就是就刚说的那个，不要挂单，严禁挂单交易。你要买你就确定买，就果断的买，你要不买你就不买。我们每次看好股票，我们全部分析完了之后，不管多少钱，第一时间以成交为主。有些客户很多，这是最基本的啊，我没有想到说是什么最基本的问题，但是咋怎么会成为共性的问题呢？很多人就是老股民，到现在这个按道理说我们是就感觉一加一等于二嘛，这是质证的，但是很多人不理解，我们按照十块钱的股票现在是股票十块钱，我们要想第一时间把这只股票买上，代码一输，数量一输，它的价格呢？价格它显示的是当前价格是吧？但是你自己操作那肯定是不是有延时呢是吧？现在是十块钱，我就为了赶快我把这股票要赶快第一时间把它买上，那怎么办呢？我挂十块一毛钱吗？挂十块一毛钱是不是当时就成交了？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嘛是吧？好多客户在那说是，哎，为啥呢？说是现在十块钱，你为啥让我十块一毛钱买呢？为什么呢？说的这个，说实话，如果碰到这样的话题，我感觉是挺无语的，这种话题。但是呢，这个有时候呢，我们要站在每个人的这种角度去，所以要讲一下这个股票交易。成交价格一定是按照市场的这个当时这个价格来成交的，不说是你设定多少钱，它按照你的价格来成交的，这个意思要明白。十块钱的股票你挂十块一毛钱，那么它是顺序呢，先成交你的，有可能十块钱那方挂了好多单子还没有成交呢，但是你挂了十块一毛钱，那么就先成交你的这个单子，这个意思要明白。要不为啥好多客户在说，你看我这明明挂了十块钱，明明我就挂了十块钱，这还剩几手了，但是为什么其他的人单子

都成交了，为啥我的就不成交呢？为什么呢？这就是你挂了十块钱买入，别人挂了十块一毛钱买入呀，那就别人先成交了呀。就所以说是这个操作要果断，你要看好这股票，我们一定不是为了挣这一分钱几分钱一两毛钱而买它的，真要是为了这一两毛钱做一只股票，我们就不会买它。买它的话肯定是要为了挣它10%几20%几%这种的涨幅的。所以操作股票一定不要在于当前值多少钱，一定要保障当时成交，就这个原则。操作股票一定要果断，不拖泥带水。我看好了我就买它，我不看好就根本就不买它。你不要我一买上了，哎呀，我十块一毛钱买上了，天天跌了9.9了，就开始受不了了。那这样的话，你说你还买它干嘛的嘛？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也是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对大家的投资理财有一定的帮助和帮忙。感谢您这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半，我们再一起学习。明天我们再见。

0: 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1: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2: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1: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2: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1: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2: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3: 每一辆警备网络失效，美国再次威胁轰炸安曼。从保护伞到交易筹码，二战后国际秩序加速重塑，全球联盟格局何去何从。
4: 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当我们谈论制裁伊朗时，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在真正制裁伊朗，我们是在威胁制裁世界其他的国家。
5: 特朗普对伊朗发起失败的军事行动，这不仅让那些处于美国军事保护伞之下的阿拉伯国家开始质疑美国的真实军事实力，也怀疑美国保护他们的能力。
3: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面临危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近日，美国和伊朗六月达成的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失效。美伊停火无望，而令外界感到颇为意外的是，长期在美伊间牵线搭桥的美国长期战略伙伴阿曼，被美国置于了怒火与攻击的靶心。对此，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十分感慨，对伊战事加速了地区与世界秩序的变化，盟友们正对美国难以预测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正面临一场空前的信任危机。8月17号，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但对于二月底以来高烧不退的中东局势而言，这一天却跨越了一条重要的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克莱恩报道称，
2: 美国和伊朗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失效，双方没能达成核协议，没能达成结束战争的明确方案。
3: 8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美方谈判团队停止在与伊朗方面接触。2个月来，伊朗只愿意冻结铀浓缩，而美国非要伊朗彻底拆除设施，谁也不让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加埃8月17号说，
5: 伊美谈判从未开始，因为美国在6月18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仅数周后就严重且广泛地违反了备忘录的文本内容，因此60天的讨论时限实际上已不再适用。
3: 而最为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更是形成了一个死结。正当全球都在盯着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动作时，美国在中东的长期战略伙伴阿曼却出人意料地被特朗普政府放到了攻击的靶心。
6: 今天早上你说，如果阿曼阻碍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你将把它炸个稀巴烂。
7: 我认为他们的表现不怎么好，但我们可以轻而易举搞定他们。
3: 阿曼做错了什么？就连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也感到困惑，发出这样的疑问。去年以来，美国和伊朗在阿曼斡旋下举行多轮间接谈判，甚至就在美伊2月28号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前2天，阿曼还斡旋美伊在瑞士举行间接谈判。2月27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又来到华盛顿做美方工作，希望能阻止战事发生。5月，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展开谈判，阿曼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方。从那时起，不时有媒体称阿曼与伊朗计划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阿曼方面多次否认。

0: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主任迈克尔·艾伦在接受采访时说，
1: 我们签署的那份谅解备忘录现在已经失效，但它实际上要求阿曼和伊朗坐下来，共同努力确定一种治理框架，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我相信此时阿曼肯定心里在

0: 同中阻挠，伊阿会谈仍在积极推进。据地区匿名官员透露，协议方案可能规定进入波斯湾的船只需经过由伊朗掌控的航道，而离开波斯湾时则通过由阿曼管理的航线。华尔街日报推测，正是这一点触怒了美国，因为在白宫看来，这种单独谈判可能绕开美国，削弱美对伊施压能力。在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汤姆·贝特曼看来，
1: 我认为特朗普先生担心的是，如果阿曼促成了这样的安排，其中包括让伊朗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高额通行费，那么这将会让美国感到非常屈辱。
0: 尽管阿曼与美国有着深厚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合作，被美国舆论和部分官员称为盟友，但他在美伊之间斡旋的角色并不好扮演。事实上，这也是特朗普近三个月来第二次发出轰炸阿曼的警告。今年五月，同样是因不满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谈判内容，特朗普就曾警告过一次阿曼。
2: 国际水域没有人会控制它，我们将负责监管它。阿曼必须像其他所有国家一样遵守规则，否则我们将不得不把他们炸飞。
0: 在美伊冲突升级前，依据国际法，霍尔木兹海峡原本就是由沿岸的伊朗和阿曼依据各自管辖范围共同维护，海峡安全本应由两岸国家协调解决，而随着美国的介入，这一格局正在改变。8月18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图中圈出了霍尔木兹海峡，并将该图标题写为美国的新领土。
2: 我们实施了封锁，并通过封锁对其进行控制。我喜欢这个想法，宣布它成为美国领土。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这条海峡。
0: 在美国的中东战略版图中，阿曼或许不是最显眼的，却长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支点角色。早在1833年，阿曼就与美国签署友好通商条约，成为海湾阿拉伯国家中最早与美国订立双边条约的国家。阿曼的重要性首先来自其难以替代的地缘位置，阿曼扼守霍尔木兹海峡南端，正因如此，美国长期将阿曼视为海湾军事布局中的关键节点。1980年，两国签署军事合作协议，阿曼又成为海湾首个批准美军常态化使用其港口、机场及通信设施的国家。更关键的是，阿曼长期奉行相对中立外交路线，与美国、伊朗均保持良好关系，在也门、伊核等议题上多次充当幕后斡旋者，被美国国会研究机构称为地区低调调停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直言，美阿关系紧张升级，背后的导火索正是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中遭遇挫折后的不满。8月19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将对伊朗启动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并称其为经济决战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记者科尔兹看来，以打促谈的路径未能奏效，如今华盛顿正祭出另外一张牌。
3: 显然，他们发动了一场持续数月的对伊朗战争，但这并没有成功推动伊朗回到谈判桌前，就其核项目进行谈判。所以，他们正在改变策略，正试图通过几种方式施加最大限度的经济压力。首先是已经持续数月的封锁行动，阻止装载石油的船只离开伊朗。很明显，封锁后伊朗无法获得这些收益。财政部长今天表示，他们将对所有与伊朗进行商业往来的国家实施这些新的制裁，以进一步使伊朗经济陷入资金匮乏。
0: 面对新的制裁威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对制裁有病态依赖，一旦制裁无效就一味加大剂量。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所谓经济决战日不过是美国自身危机的一种转移，美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债务压力和不断攀升的利息成本。8月19号，美国联邦债务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创下历史记录。与此同时，路透社和易普索8月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任期最低水平。

0: 分析认为，持续的美伊冲突、能源价格上涨以及生活成本压力，正在成为拖累特朗普民意支持的重要因素。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美国本轮制裁能不能让伊朗屈服，关键在于其他国家是否愿意配合。8月20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喊话全球盟友共担责任。
1: 现在是时候让我们的盟友和全世界做出决定，我们将对伊朗政权的经济实施打击。
0: 对此，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马修·克罗宁指出，
2: 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当我们谈论制裁伊朗时，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在真正制裁伊朗，我们是在威胁制裁世界其他的国家。如果你们与伊朗开展贸易，我们将制裁你们，因此你实际上是在迫使世界其他国家做出选择。
0: 而这再一次将美国的盟友放到了受考验的位置。美国宣布制裁后，阿联酋第一个对外宣布跟伊朗经济断交，姿态摆得很足。不过对于大多数美国盟友，像沙特、巴林、阿曼等海湾国家，却是两面为难，一边怕美国不高兴，一边怕伊朗秋后算账，两头都不敢彻底站队。而美国却是在不断加压，迫使盟友二选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
1: 我们向所有盟友喊话，这将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行动。我们正在对盟友们说，你们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站在我们对立面。
0: 不过金融时报指出，长期依赖美国安全承诺的联盟体系正面临信任考验，而阿曼也不是第一个被认为没有尽力帮助结束美伊冲突而遭到美方斥责的国家。8月17号，就在美伊60天谈判窗口到期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已下令大幅缩减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不仅成本高昂，其中很大一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而且向一个在我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没有威胁并保持尊重的国家朝鲜释放出非常不恰当且带有敌意的信号。随后特朗普话锋一转，表示当他近期询问韩国总统是否愿意加入我们共同推动伊朗的无核化时，他的回答是不用了，谢谢。据朝鲜日报报道，美韩野外机动演习由去年44项降至今年14项，为史上最少。美国广播公司直言，这其实是特朗普在对韩国表达不配合美国对伊朗行动的不满。
3: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我想要的只不过是公平。韩国，我和他们相处得非常好，但是当这些国家不愿意帮助我们时，我们不可能到处去保护这些国家。
0: 2天后，特朗普又表示，计划今年晚些时候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不过，就在特朗普做出此番表态的同一天，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在朝鲜中央通讯社刊登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敌视政策并没有改变，直到此时此刻，美国及其追随者仍在积极开展针对朝鲜的敌对军事活动。在特朗普发布拿韩国撒气的帖文后，不少美国媒体指出，将对盟友的安全保障筹码化早已是美国胁迫性外交的惯用套路。而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看来，伊朗战事暴露出了美国硬实力的局限，美国联盟体系面临的裂痕根源并不只是盟主姿态的傲慢，也来自美国自身实力消耗带来的焦虑。长期依靠军事优势维持全球影响力，让这个正步入霸权黄昏的国家开始面对越来越多的现实困境。8月18号，据华盛顿邮报援引多名匿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由于未能在伊朗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在失业的边缘。而事件的导火索正是近日发酵的林肯号航母丑闻。近日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上的船员出现心理问题，甚至试图跳海，这才让这艘已在中东海域持续部署超过250天，创下近年来罕见记录的航母进入大众视野。去年11月，约5000名美军官兵随林肯号航

0: 巴拿马的巴拿马武装部队在巴拿马境内的巴拿马姆达集群前往中东执行任务，随着舰员长期处于高强度任务状态，恶劣生活条件让舰上官兵产生了心理健康问题。随着相关报道发酵，参议院民主党人要求国防部长就此事提供相关信息并作出解释。
1: 而赫格塞斯在巴拿马出席活动时做出强硬回应。
0: 这都是媒体的虚假报道。听着，我们确保每艘船、每名船员、每位舰长，在每一刻都能获得我们所能提供的一切。话说得够硬，但8月14号，美国军方还是将华盛顿号从亚太派往中东，接替林肯号。在这一轮紧急调兵之后，多名美军方人士发出警告。
2: 西太平洋出现了罕见的美军核动力航母部署空窗。美国陆军退役中将马克·赫特林指出，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从日本的基地出发，其本应专注于太平洋地区，这不仅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
0: 也是国家防御战略的首要任务，但该区域现在被置于军力空缺状态。捉襟见肘的甚至还有美军的弹药。据《华盛顿邮报》披露，特朗普在戴维营会期间向赫格塞斯表达了强烈不满，指责其未能如实汇报军工产能与一线真实战备状态。白宫与五角大楼高层爆发严重的信任危机。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贝特曼称。
3: 过去几周以来，有一条重大消息被披露：美国的弹药储备根本不足以再次发动类似于这场美伊战争初期那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马克·坎西安认为，弹药储备不断消耗正在成为制约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重要因素。
0: 韩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弹药库正逐渐见底，这是超级霸权国家步入战略更年期的征兆。这半年，美国打得并不轻松，导弹库存吃紧，航母在外难归，战略石油储备也在往下掉。林肯号丑闻和弹药库存危机背后，正是美国过度扩张造成的军事能力透支。而更严重的是，这种透支正在影响美国对盟友承诺的可信度。 8月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将在任期内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牢固的韩美同盟能够强化我们的安全基础，而通过打造我们自己的力量，反过来也会提升我们作为盟友的价值和必要性。朝鲜战争后，韩国军队作战指挥权长期置于美韩联合防御体系之下。韩联社认为。 李在明此举背后是韩国强化国防自主诉求，也是对美国的对朝态度变化婉转的表达不满。而欧洲盟友的不满则表达得更加直白。今年4月末，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围绕伊朗战事爆发争执，默茨质疑美国缺乏清晰战略和退出路径，特朗普则以削减驻德美军作为威胁。
2: 美国人显然没有战略，这类冲突的关键在于，你不仅要能够介入，还必须知道如何退出。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付出的惨痛代价，整整20年，我们也在伊拉克看到了类似情况，所以。 正如我所说，这场战事至少是缺乏思考的。我看不到美国人在这场战争中的出路在哪里。特朗普则回应称：“说到德国，他干得非常糟糕。他居然还批评我对伊朗的一系列行动。但当我说你希望伊朗拥有核武器吗？他说不，我不希望。我说那我就是对的。”
0: 华盛顿邮报指出，随着霸权的力不从心，美国的同盟相处模式也正在快速走向交易化，安全承诺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2026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新版国家防务战略，提出美国无法独自承担全球安全负担，要求盟友在各自地区承担更多防务责任。 这被外界视为特朗普政府推动联盟关系从美国保护转向盟友分担的重要信号。8月7号，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上演麦加三结义，签署了一份备受瞩目的共同防务协议。印度时报将这份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比作伊斯兰版北约，称其正在重塑地区安全格局。英国中东之眼主编大卫·赫斯特认为，
1: 特朗普对伊朗发起失败的军事行动，这不仅让那些处于美国军事保护伞之下的阿拉伯国家开始质疑美国的真实军事实力，也怀疑美国保护他们的能力。于是各方得出的结论就是，海湾国家必须具备自卫能力。
0: 美国国际安全与外交政策专家大卫·桑德也表示，
2: 这削弱了信誉，而信誉是一件非常难以重建的事情，即使特朗普总统离任之后也是如此。我认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确保盟友再次开始相信华盛顿的承诺。
0: 在美国外交杂志看来，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如今的伊朗，战争似乎对美国有着某种致命吸引力。美国长期在全球频繁发动军事行动，不仅扰乱地区秩序，也让美国民众最终承担代价，更暴露出华盛顿全球战略的深层困境。而陷入泥潭的美伊冲突，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的联盟危机，使其从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蔓延至中东、亚太等关键战略板块。华盛顿邮报警告称，美国二战后的核心优势正是遍布全球的盟友网络。如今，这一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面临重塑。世界是否会重新走向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正在成为新的战略疑问。本段节目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80年前，一位国际检察官留下了珍贵的日记和档案，每一页都写着日军侵华的铁证。
7: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见证者，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
6: 80年后，回望东京审判，真相为何如此重要？
8: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罪行的一种审判。
9: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

0: 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从今年5月18号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增了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特别展览，不可动摇的正义审判，馆藏东京审判档案文献展。纪念馆将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日记和档案入藏并呈现在这个特别展览中，让人们得以从另一个视角回望80年前的那场东京审判。1946年至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用2年半的时间对二战中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817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4336份证据，48000多页庭审记录。各国检察官呈上的大量文献、亲历者证言及第三方国际人士的见证记录，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日军的屠城暴行，全面曝光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1: 这个展览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您身后所看到的，在审理南京大屠杀案期间，美国的检察官和中国的检察官一起到南京来进行调查取证，就是这一位检察官叫大卫·萨顿。
0: 在展陈区非常醒目的位置是关于一位叫大卫·纳尔逊·萨顿的检察官的内容。据照片旁的文字介绍，萨顿曾于1946年3月至4月来到中国，针对日军在华种种暴行进行调查取证，并于当年6月再次来华，将极为重要的证人证据带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为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一案重要的证据来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周峰介绍说，
2: 当年审判这个法理的这个程序上的调查，我一看是很重要，特别是国际司法审判，它对实体法的最后的呈现，其中它的程序法程序的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恰恰它这个调查过程取证过程证明了这个很严谨。
0: 展柜中有1946年到1948年东京审判期间萨顿留下的7本亲笔书写的日记原件，还有他撰写的几份报告原件。其中一份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标题异常醒目，萨顿是谁？他为什么会成为调查侵华日军暴行的检察官？在华调查期间，萨顿到底发现了什么？收集到了怎样的证据呢？带着种种疑问，总台记者找到了档案的捐赠者邹德怀。
3: 这个是一共是7本日记是吗？他这个是，你看这儿还有一本。
4: 是这样的，他一共是6本日记，1本工作笔记，7本其实都是挺重要的。
0: 邹德怀出生于山东青岛，是一位90后收藏家。在他收藏的近10万件藏品中，有8万多件是关于二战中与中国抗战相关的影像与档案资料。正是他将这批萨顿档案拍得并捐赠给纪念馆。
4: 从一个收藏者和研究者来说的话，这些从来没有见过，而且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原始的文件、原始的档案，而且在我稍微的查阅一些相关的资料，就发现国内是没有出现过的啊，起码互联网上是没有出现过的啊。然后所以我决定是要拍这批东西，因为太珍贵了。他的其中一本工作笔记，我还是专门写了很详细的这些字条。
0: 将这批档案捐给纪念馆前，邹德怀用 AI 软件简单翻译了萨顿在日记中写到的一些内容。
4: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见证者啊，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提交给这些法官，对吧？他其实在历史上他只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他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1895年，大卫·萨顿出生，他曾在家乡美国弗吉尼亚州一个叫西点的小镇做律师，后连任18年弗吉尼亚联邦检察官。1946年到1948年参与东京审判期间，萨顿积累了近9万多页纸质资料，他的后人们后来将这些档案资料原件分别捐赠给萨顿的2所母校，李士满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而这批意外流出的萨顿在东京审判期间关于日军在华暴行调查的手稿原件，几经辗转被中国的收藏者竞拍而得。1945年二战结束后，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依据开罗宣言和

0: 波茨坦公告确立的原则，同盟国决定在日本东京组建国际法庭，追究日本首要战犯的战争罪责。1946年1月19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来自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11个国家的法官和检察官共同参与了这场历时2年半的审判。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的40多天前，1945年底，在盟军最高司令部国际检察局，先期抵达的检察官们已经开始着手工作了。根据英美法系司法准则，确定被告和起诉书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得以进行审理的重要前期步骤。
1: 审判是1946年5月3号开庭的，然后国际检察局呢，它是1945年12月8号成立的，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头，它要完成，就是从那100多个嫌疑人里面，它要去，讯问、挑选、确定被告是哪些。与此同时呢，它还要就是，制作起诉书。
0: 赵玉慧是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参与研究工作15年，他的研究领域之一正是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调查、举证和起诉过程。
1: 这个时候检方他基本上确定下来的脉络是，开庭之后那就是从中国部分开始，就是先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然后是华北，然后全面侵华，这样反和平罪是以这样一条脉络进行的，所以他一开始就要讲这个事情。
0: 检方面临紧迫的取证任务，但战后中国百废待兴，案卷材料散落在全国各地，搜集整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赵玉慧介绍说，
1: 我们中国的检察官是1946年2月7号来的，而且他来的时候只有向检察官和秘书裘少恒两个人，只有这两个人。
0: 向哲俊，东京审判中国首席检察官，早年毕业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后赴美国耶鲁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国际法，深谙英美法系规则，精通英文。1946年初受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裘少恒，东吴大学文理学院法学双学位毕业，精通英语与英美法系。1946年，经举荐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代表团首席秘书、助理检察官。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哲俊之子向龙万介绍说，
2: 最早去46年2月7号，就是裘少恒先生和我父亲两个人去的。当时第二天、第三天，父亲就打电报回来，要国内给外交部提供证据，哪些方面证据？
0: 在向龙万撰写的《东京审判征战记忆书》中这样描述，向哲俊到东京后不到一周，就接连发电报向国内提出要求，希望获得日军在918事变、卢沟桥事变中的罪证，以及日本军队在松井石根和田俊六统帅之下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和违反国际法的证据。时间紧迫，足见检察官们取证压力。
2: 不仅是中国国内的证据，中国在海外使领馆、日本对使领馆、对华侨的暴行也要，应该说还是各个部门做了配合，还是发了不少证据过去，不然更少。照说中国被侵略那么长时间，证据应该更多。
0: 日本政府在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统一下令全国各级军政机关、驻外部队大规模焚烧机密档案、作战报告和暴行记录，企图彻底销毁罪证，掩盖战争罪责，逃避战后审判追责。大量一手官方罪证就此化为灰烬，这为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的取证工作带来巨大障碍。80年前，一位国际检察官留下了珍贵的日记和档案，每一页都写着日军侵华的铁证。
3: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见证者，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
0: 80年后，回望东京审判，真相为何如此重要？
2: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罪行的一种审判。
4: 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寻找历史真相，萨顿日记背后的东京审判。段宇豪，1994年出生于南京，2010年跟随父母前往加拿大多伦多求学定居。他也是一位90后收藏爱好者。
5: 我现在扫的这些照片呢，是跟东京审判相关，尤其是比如说这张照片，我们看到的就是，东京审判时候的这个被告席。
0: 2025年底，两批与萨顿有关的档案先后出现在不同的拍卖平台。段宇豪拍到了另一批萨顿档案，档案中有一封萨顿在1946年8月初写给友人的信。
6: 今年1月，我接到一通来自华盛顿的电话，对方询问我是否愿意以及何时可以前往东京担任美国方面的助理检察官，参与对日本主要战争嫌疑犯的审判。我答复愿意，即刻赴任。
0: 国际检察局为确保调查取证工作在案件开庭审理前顺利完成，陆续增加人手。萨顿就是那时应征从美国弗吉尼亚州来到东京。中国检察官向哲俊也在开庭后陆续从当时的东吴法学院召集了多位熟悉英美法、精通英文的法律人才。中国的检察官团队扩充到13人。1946年3月5号，

0: 由于开庭倒计时紧迫压力，取证团出发前竟然要求小组总协调人向哲俊短期赴华完成协调后尽快返回东京。莫罗、萨顿和裘少恒用一个月时间完成在华具体调查取证任务。1946年3月12号，萨顿、莫罗和向哲俊、裘少恒一行抵达上海。萨顿入住华茂公寓1014号房间，第二天他就开始了面见证人的工作。在上海圆明园路169号，萨顿会晤了英国记者田伯烈，他是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的作者。田伯烈叮嘱他前往南京务必寻访南京安全区的负责人贝茨博士。另外，国际红十字会的马吉牧师用500英尺长的胶片记录了日军屠城后的影像，还有一位了解真相的麦卡伦博士当时也在南京。1946年4月2号，结束了上海、北平、重庆的行程，萨顿抵达了南京。在日记中，他这样记录道：
1: 4月7日，今日探访当地一座年久失修、在战火中被炸毁的教堂，随后前往长江边一处执行大规模屠杀的地点。据称，日军在此处用机枪屠杀6000名中国人，原址上的一座建筑也已被彻底焚毁。
0: 杨夏明，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曾参与编纂《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大量翻译过南京审判庭审记录、美方检查档案。他是国内最早关注和翻译萨顿相关英文一手史料的学者之一。
2: 这一带确实杀了很多人，照片都有的，就是退潮的时候，这个很有很多这个坡啊，类似东西，对旱地。所以那个我看到他的日记记录，就是在那个点那个 spot 有5000-6000人被杀死的，他就来看的。然后这边是一个 highway， 那日记写的啊，这边就是那个 riverfront
3: 江边。
2: 这一带出去不少人，然后也一直到那个你刚刚讲的幕府山那个地方更多，这个地方有日本自己记载有2万多，那个中国人记载有5万多。
0: 在中国检察官团队协助下，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取证，萨顿、莫罗一行从中国带往东京共650份实地调查的有关日军暴行的证言。
2: 你看那个萨顿回去说写了5份报告，来自中国报告，一共5份啊，来自中国报告，政治平民的南京暴行。来自中国的报告，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0: 中国检察团队一边协调国内政府部门征集相关证据和证人，一边深入日本档案馆及战时媒体，寻找各种日军侵华的蛛丝马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一案期间，萨顿检察官当庭宣读了包括麦卡伦日记在内的全部27份证词，所有证词均被法庭采信。萨顿从中国亲自带往东京的证人有14位，拍摄到大量影像资料的马吉莫师专程从美国赶赴东京参与庭审作证。
1: 极其可怕，杀戮立即以多种方式展开，通常是由个别日本士兵或多达30名士兵一起行动，每个人都仿佛掌握着生杀大权。随后很快就出现了有组织的大屠杀。
0: 他们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证词让法庭的法官们和参与旁听的观众都感到震惊，也让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许传英博士是东京审判的核心出庭证人之一，他在法庭出示了世界红万字会在南京沦陷后组织掩埋43000多具遇难同胞遗体的完整工作记录。他的后人张庆增翻阅过许传英出庭时的庭审记录，
2: 当时庭审他的这个反应要非常的机敏，避开他的这个陷阱，提问的陷阱。他说你这个当时你数了那么多尸体，你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去的，你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那我曾外祖父就拿出台账，说这些都是有台账的，全部都是账目，它不是我个人来编一个数字给你的，账目是铁的，铁板钉钉的。所以最后日本证人他询问完毕，说我没有办法给出质疑了，就说意思失败了，他质疑失败了。
0: 在加拿大籍华人段宇豪竞拍所得的档案中，有2封萨顿写给许传英的书信。第二封信中他写道，
3: 您是一位极其出色的证人，凭借您与贝茨博士所提供的这类证词，我们得以在国际军事法庭上完整充分地呈递中方的控诉。
0: 向法庭呈递的来

0: 我们说从这个济南在开庭词当中就说，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1: 八十年前，东京审判的检察官们在取证艰难条件下，致力于还原全部事实真相。八十年后的今天，随着越来越多的与日军侵华有关的档案和史料被发掘、整理和考证，中国的研究者们对于把握东京审判的话语权有了更充分的史料依据。这次由民间收藏家竞拍获得并无偿捐赠给纪念馆的萨顿日记和相关档案首次公开展示，不仅为东京审判的历史史实补充了大量一手细节，也让人们从一位国际检察官的视角回望东京审判，还原法庭从调查取证到庭审的全过程。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哲俊之子向龙万表示，
2: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罪行的一种审判。你现在就是日本先行的军国主义，希望想否定这个东京审判，想复辟军国主义，这个是不行的。原来历史都放在这儿，不要重蹈覆辙，所以这个很重要。
1: 历史不会因刻意淡化而淹没，正义也不会因蓄意歪曲而褪色。东京审判从国际法层面确认日本二战殖民侵略的非法性，凝聚了跨越国别与时代的正义共识。它与纽伦堡审判一道，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这场审判回望的是战争，指向的是地区与世界的持久和平。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3: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4: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2: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6: 怎么亲笑呢？
5: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7: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8: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5: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9: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5: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9: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对，本周再跟各位说一下，本周啊，怡子呢都请公休了，所以本周只有我一个人在这边陪着各位。求求你们过来跟我互动一下，如果你们不来跟我互动一下的话呢，我就我就嗯我

0: 我就一下。好，今天要跟各位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想问一问各位，就你们身边啊，或者你自己本人啊，你们有没有观察过自己的脸是什么样的？不是讲是什么脸型好看呐、啊，或者是你的脸上有没有雀斑，不是这个。有些人他是天生的冷脸，看上去就有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你是这种天生的冷冷的脸吗？人家觉得哇，按照现在互联网上的语言，哇好飒，哇好酷，哇 就不敢靠近他。但其实你又有一颗火热的心啊，熟悉你的朋友呢又觉得你是逗，类似于这种，就天生是一个冷脸。你们有没有体验过这个给你带来的好处和坏处？或者你身边有没有这种天生就是一种冷脸的朋友？那生活当中你是属于天天脸上挂着笑嘻嘻、哎、你们好你们好，还是天生不嘻嘻，就遇到事情一本正经啊，再难再搞笑的事情到了你这边你也只会哈哈哈哈，类似于这样哈哈，就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生活中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微信都可以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另外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可以来看一看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回答正确的朋友呢将会获得今天一首歌的点歌权。今天的题面是由奶糖和巧克力糖混合成一堆糖，如果增加10颗奶糖后，巧克力糖占总数的60%，再增加30颗巧克力糖后，巧克力糖占总数的75%。那么请问原来混合糖当中奶糖多少颗，巧克力糖多少颗？你们就去算吧，啊，算，现在就算，抓紧算啊！算出来的朋友记得告诉我们答案，我们来告诉你们，正确的答案晚上6:50左右会揭晓正确答案啊。我具体的过程演算过程呢，我就不跟你们说了，到时候直接给你们一个答案，你们按照这个答案往里面套，怎么套呢？你们自己想一想，小学生的题目嘛，对吧？应该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难吧。另外在5:45以后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本地资讯。2个小时的节目开始啦，各位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互动吧。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1: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以下是昨天发生在我家里的真实场景。
5: 大胖，来吃饭吗？
6: 啊，妈，你先吃吧，我不饿。
5: 赶紧过来，饭都要凉了。
6: 啊，那你等我一下，我把这把游戏打完了，马上就打完。
5: 哎，搞错了。
6: 妈，你今天那个炒土豆没放辣椒啊？
5: 你放量多事啊！
6: 我就随便问问。
5: 哎，行不行？
4: 以下是我妈和别人哭诉的情节。
5: 大三姨啊，我跟你讲，我现在的日子啊，我没法过了。我忙活一上午给她做饭，我想大胖啊来吃饭喽。她讲什么？我不行，没胃口。我在那讲，
6: 我什么时候
5: 妈辛辛苦苦给你做的饭，你多少切口啊？他就捧着那个破绳子在那叨叨叨跟我讲，哎，不要吵了，我玩游戏嘞。他三姨啊，你想现在的虾嘛，咋这样没良心嘞？然后我好说歹说让他坐下来吃口饭，你猜人家怎么讲的？这菜刚没放辣椒嘞，咋这样难吃？然后人家吃完饭，拍拍屁股，头也不回就上班去了。但是我这个心啦，我起早贪黑的，我累死累活的，我心里好难过。
7: 我是叶大胖，你们也有这样的细心的妈妈吗？哎，这就是我的生活。
0: 来自莫文蔚的冷。

来吧，说一说吧，你们是天生冷脸吗？你们身边有那种天生就是冷脸的朋友吗？你在日常生活中是笑嘻嘻还是不嘻嘻？是哪一种脸的状态呢？微信可以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我这个脸呢，我自认为应该是笑嘻嘻的状态，但是后来我发现孩子他给你的反馈应该是最真实的。我和很多同事家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对我这张脸感觉到害怕，实打实的说啊，害怕，真的很害怕。年纪稍微大一点的男孩子靠近我的时候呢，感觉还行，但年纪稍微小一点的女孩子，那就是小女孩啊，同事家的小女孩，只要看到我都往爸爸或者妈妈的怀里钻。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我的脸可能是那种天生冷冷臭臭的样子吧。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我又觉得这个标准不一定完全正确，原因是那天跟王姐家的女儿啊一起出去玩了一趟的时候，她之前一直也很怕我啊，只要我靠近她，她就往她爸爸妈妈的怀里面钻。但一起出去玩了以后呢，在河边，他看到有好多人在向我泼水，并且他也自己加入到向我泼水的行列当中以后，他觉得我没有那么可怕了。他见到我的时候会对我笑了，依旧不让我抱。所以我认为虽然第一印象当中大家对我的脸，小朋友看到我的脸会觉得我是天生冷脸，但我熟了以后还是有一颗好笑的心，热忱的心。而且我跟成年人啊，或者是说跟一些陌生人相处的时候，因为职业的需要嘛，就很多朋友也线下见到过我。如果你们曾经在线下碰到过我，可不可以如实的说一下你们第一次见我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我也想听听看你们真说的真话到底是怎样的。That's how we do it. 因为职业习惯，所以我见到人其实都是会笑嘻嘻的，这脸上永远会挂着所谓的职业假笑。双引号啊，职业假笑。我现在拍各种照片呢，或者跟朋友合影的时候呢，我只要一笑起来啊，我老婆就会讲，你看那个就是很职业的那种笑容。我心里想，我怎么就是一种职业的笑容了？这不就是正常的一个笑容吗？她说你这个笑的没有感情。那笑的要笑得太有感情了呢，嘴巴又张得太大了。好，接下来听一听你们怎么说吧。没有尾巴的小猴说，从前那个总笑嘻嘻的我，被残酷的生活磨去了笑意，只剩一身的冷相，祭奠一下曾经的我。这一串

个奶牛是只猫说，我其实就是天生的笑脸，遇到熟人了以后呢，我就会抑制不住的就很想笑。是遇到熟人也不是说就一定会想笑吧，对吧？那我天天碰到小虎哥的时候，我也不是说碰到他第一面或者碰到怡子的第一面就是、就笑、啊、对吧？也就脸不往下垮，我觉得就已经是最大的尊重了。我他说其实天生的冷脸啊，会让别人觉得你很凶，可能不太好接触，有时候呢会让人觉得你非常容易生气，脾气不好，但是呢只要你跟我说话，我就会立刻转换成笑嘻嘻的状态啊，就是你的保护色嘛，理解理解。有人说把自己的微信头像或者是工作当中啊，第一把自己的头像把它改成那种很不好惹的样子，你会少50%的不必要的活。然后生活当中你要是摆着一张天生的冷脸，那你可以减少80%的不必要的麻烦。就当人家觉得你是一个不太好说话的人的时候呢，什么样的可能在他看来是正常的要求，但在你看来是一些无理的要求的时候，你就会减少这样的被打扰的可能，对吧？举个例子，火车上啊，就讲最近那个出行吧。火车上，你坐下来了，买了票，按照票面上的座位坐下来。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过来，旅客过来。跟你说你好，我女朋友或者是我男朋友坐在你的这个旁边，我不想跟他分开，我想跟他坐在一起，能不能给你换个座位呢？我的座位就在这辆车同一辆列车的就同一个车厢的前方，也是这个过道的这个位置，能不能换一下呢？当你脸是天生冷脸的时候呢，他一看你觉得就不太好说话，就不会张这个口了。如果你要是那种啊，还看上去还挺好说话的呢，包被问的，对吧？哎，讲到这里，我突然又想起来，我上次在火车上面的时候也被问了，那这么说明，我的这个脸应该也不算太冷了。

AZ 说，对外我要冷酷到底，对内我就是傻白甜。随风说，可能我就是属于天生的冷脸呐、啊，但是内心戏我会比较丰富，平时不笑不是不高兴，只是觉得没有必要硬挤笑容啊。真觉得好笑的时候，我比谁笑的都挺不，都大声，都要停不下来。可能冷脸的好处，就像刚才你们说的，别人不敢随便拿捏你。坏处呢，就是明明你在认真听他说，但总会被问，你是不是不开心呀？是是是是，总会被别人问你是不是不开心呀？确实也挺不开心的。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5: 欢迎收看本期的你猜我猜你猜我猜不猜节目。今天我们的守擂者是连赢13场的燕大胖，攻擂者是人称玉面小飞龙的 Tony 桃，他今天能不能攻擂成功呢？好的，马上开始我们的比赛。第一道题，女朋友问，如果我变老了你还会爱我吗？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
7: 对于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我会非常温柔地跟他讲，亲爱的，你才几岁呀？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一定会青春永驻的。
8: 错，女生问这个问题不是担心自己会变老，而是怕你只是看上了她现在的青春靓丽的样子。所以我的答案是，你老了我也老了，我只想和你一起白头到老。
5: 正确，恭喜燕大胖先得1分。请听第二题，你跟女朋友出去吃饭，女朋友说随便吃什么你说吧，我听你的，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回答？
7: 问这个问题啊，说明他出现了选择困难症，我们就应该果断地帮他做出选择。我会讲，那我们就去吃你最爱吃的火锅吧。
8: 错，这个时候呢，我不会直接帮他做出选择，而是会说，我们凭第一想法，一人说一个想吃的，然后剪刀石头布，谁赢了就去哪里吃。
5: 回答正确，女朋友先说随便吃什么，又问你想吃什么，不是没有想吃的东西，也不是想让你帮她选择，而是自己懒得选择。所以如果不想发生自己的选择一个个被否定这种心塞的事情，那就千万别直接下决定，要试探口风，采取迂回战术。好的，最后一题， Tony 桃，你可要加油喽。好，请听题，跟女朋友看电影的时候，旁边有个美女请你帮忙拧瓶盖，你怎么做？这道题是抢答题，请抢答。
8: 女朋友在身边，我怎么可能跟别的女孩亲近呢？当然是死也不能帮她拧啊。
7: 那我觉得面对女生的请求直接拒绝应该不是非常检讨的行为吧，而且女朋友在身边，我也不能无视她的存在啊，所以我应该先问我的女朋友，哎，你能不能试试？如果你也不能打开，那我再帮忙打开嘛。
5: 恭喜 Tony 桃答对一题，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Tony 桃能否挑战成功，我们下期再见。我是主持人小美，这就是生活。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2: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2: 忘记烦恼。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天生冷脸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生活当中你是属于笑嘻嘻的那种脸，还是不嘻嘻的脸？微信可以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肉肉是最爱说，我儿子经常看到我不笑的时候就会问我是不是在生气，貌似就是这种冷脸比较严肃吧，其实呢我没生气，他说我看起来像生气了。我说我总不能一直呲着牙傻乐吧。这个很难说，你知道吧，就有些时候呢，明明啊我们没有生气，然后就日常的一张脸放在那边的时候呢，有些人他哪怕就只是没有表情的状态，你看着他的嘴角也好，或者是他的面相也好，或者面容也好，就是觉得他是一种开心积极的状态，而不像我们这种只要一没有表情，然后就是怎么讲呢，就很害怕的样子。简凡说，我每天都笑嘻嘻啊，没开口我人就先笑啊，也行。浪里个浪，我觉得我也是，其实也很渴望交朋友，就感觉正常表情，但是外人看起来呢就觉得我在不苟言笑，估计是我之前苦吃的太多了，甜吃的太少了。这个也有讲法，如果一个孩子他一直生活在一个甜蜜幸福美满无忧无虑的家庭环境当中，他的脸上时刻是洋溢着笑容时，他的无意识的表情或者脸上无表情时，你也可以从他身上得到一股温暖的力量。身边你们应该有这样的人吧，感觉他就是那种高能量人群，或者他就是热心肠的人群，一看他的脸你就觉得这个人靠谱，靠近他就感觉的温暖，靠近他就觉得开心。慢慢说，我分人，如果这个人上来就很友好，让人感觉交起来很舒服，那我就会很和善，乐呵呵，很好相处。那如果这个人一看态度就不好，他很傲慢，那我能比他的脸还要冷，还不好说话，我就这么跟你讲，我一点亏不会吃的。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我大概就是你们讲的天生冷脸吧。昨天健身房的教练还在说，别人说我初见面会觉得很冷漠，我可能不是太爱跟陌生人交往，而且呢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的那种人，除了熟的我会比较热情，其他的我就是会冷冷的，就是会很冷漠。

知道了讲，我也是，这种天生冷脸吧，我可能就不太爱跟陌生人交往吧。熟了以后呢，会比较热情。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我平时太累了，所以我的脸就一直绷着在，感觉微笑也在消耗体力。这也就是我老婆和丈母娘不喜欢我的。你老婆和你丈母娘不喜欢你的原因是吧？说我天天绷着脸，我也在慢慢改变。到家呢，还是要把它笑起来啊，还要笑起来。

汉勇说，其实还是要看场合，大部分场合呢笑嘻嘻的，但是遇到领导在的时候呢，就要冷着脸。哎，兄弟，你是不是弄得有点反了？就领导在的时候，难道不应该是笑嘻嘻的那种脸吗？还是说，你觉得如果领导在的时候，我不冷着脸，会显得我很不沉稳，很不成熟，很不稳重？不挑食当不了好厨子，讲我就是天生的冷脸的反面，就是我天生爱笑。第一次去老婆家见家长，丈母娘一家对我的评价就是，这个小男孩爱笑哟，长得像福娃啊。跟各位小朋友们说一下，你们可能不知道福娃是什么，是吧？就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时候啊，就是在北京奥运会那年推出的奥运吉祥物啊，福娃。你能不能说一下你是福娃当中的哪一个娃？几个娃里面只有两个娃他们的嘴巴没有笑，剩下的三个福娃的嘴巴都是往上面咧起来的。莫莉说，我会比较有疏离感，冷漠的样子，当我觉得对方对我没有恶意的时候呢，我又会很热情很随和的。好，今天就要来跟各位聊一聊这个天生冷脸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你是天生冷脸吗？或者你身边有这种天生冷脸的朋友吗？生活当中你是属于笑嘻嘻还是不嘻嘻的那种？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

说一下就行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Alan Walker 带来的 Heading Home。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3: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4: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5: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4: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5: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4: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暑假应该有不少的朋友带孩子出去玩了吧？那出去玩的话，交通工具是选择的铁路、民航，还是轮渡、轮船，还是自驾？有不少朋友应该选择的是民航飞机啊，坐飞机出去玩。那坐飞机出去玩呢，很有可能你们就曾经碰到过机票退改签的问题。之前也曾经报过类似的社会新闻，提前退票，提前改签，发现最终几万块钱的飞机票到手只有1000多，改签的这个飞机票呢，发现还要再继续收手续费。8月26号，针对旅客关注的机票退改服务的痛点，中国航协已牵头统筹推进机票退改服务升级优化工作，推出多项举措，研究出台退改的标准，全面提升规则的透明度。中国航协呢，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年内正式发布实施。这个标准呢，将会明确退改的要求，所有的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的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的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的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的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的知情权、选择权。推广优质惠民政策，引导行业服务升级。目前东航近日是率先调整了国内客票的退改规则，明确自8月6号起销售的国内的客票，所有的舱位都可以在航班离站前14天以上免费自愿退票变更，打破了折扣票不可以免费退改的一个传统限制。讲到这个，很多朋友应该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啊，觉得火车票我退改签啊，临近开车他要收我20%或者是20%多少的这个手续费，我能理解，对吧？毕竟我买了票以后，由于我自己的问题，那你收取我的这个手续费，我能理解。但往往就是飞机票，特别是我们买的不是正价票，买的是折扣票的时候，他都会跟你说退或者是改，不退钱。所以你在购买之前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你有任何的突发的事情还都退不了。哎，你看现在我们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东航起码他就明确的表示，你的这个航班在离场前的14天以上的时间，因为飞机票越早买它越便宜嘛，或者是你越早预定它的价格可能就越固定嘛，那你只要14天以上，哪怕是折扣票我也是全额的退给你，这一点就做得很好。我们也希望其他的航空公司能够跟进啊。如果有一些廉价航空公司也能跟进的话呢，那可就太好了。

马上要开学了，接下来再来讲讲孩子的事情啊，不是讲孩子的教材什么时候运到，我们也不是讲孩子要收心，而是要关注一下他们的心理健康。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的初中生啊，小学生啊，对于这个动漫、二次元等等一系列呢，都特别的感兴趣，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小时候对于动漫还有二次元感兴趣的时候呢，我们最多也就买一买漫画书，买一买画这个卡片或者是画片啊，来看一看就行了。但现在不一样了，孩子们的可以买到的东西太多了。就比如说，江苏有一个初中生小乐。他一直对动漫手办呢特别的感兴趣，所以在放假的时候呢，他用家人的手机啊，偷偷下单了6个手办，啊，手办你们知道就

讲明确一点，就是模型，可以动的，手可以动的那种模型啊，他们叫手办。家长发现这个手办啊，它的造型特别的露骨，选择了报警。检察机关鉴定，其中五款为淫秽物品，有大面积的裸露私密部位的情况，而且他们的姿势、动作等等都带有一些性暗示，从中看不到有相关的文化价值、科学价值。而这些通过网络隐藏销售的涉黄手办呢，买家当中有不少是未成年人。所以各位家长，你们也要注意了啊！孩子呢，他喜欢二次元，喜欢做各种各样的，什么那个叫什么斗拼斗啊啊！做这种东西的时候，或者买一些这种小玩具回去的时候，没关系，你要真喜欢呢，我们也可以给你买，但你们还是要看一下他喜欢的这些内容是不是涉黄，是不是正经啊？别在他们小小年纪的时候，在还弄不清楚什么叫涉黄，什么叫对异性身体开始产生好奇的时候，通过购买这种淫秽的物品走上了一些不法的道路，或者对自己的身心，对他们的身心造成了伤害。

好，接下来这个事儿呢，看看你们怎么想哈。那个有一名女子啊，她不吃早晚饭，减肥一个月，但结果呢，却胖了100斤，很不科学，对吧？她不吃早晚饭，减肥，只吃中饭，但结果她胖了，因为她原来的体重就有300斤。医生提醒说，肥胖一旦发生，很难逆转。河南的这名王女士呢，身高1米6，原本的体重300斤，为了瘦下来呢，干脆她就戒掉了早饭和晚饭。但她没想到的是，极端节食一个月，她的体重不降反升，直接走到了400斤的道路。很多减肥的人啊，都走了一个弯路，是什么呢？就以为饿肚子她就能瘦，殊不知盲目节食反而会打乱你的身体代谢，越饿啊反而越容易囤积脂肪。所以易胖体质的人群，你们的肥胖一旦形成，很难逆转，关键得动起来。

最后我们再来问一问各位，九月份的假期虽然在月初和月中的时候没有，但是九月末可是有中秋节呀，而九月末又连着国庆长假哟，你们想好了请三休十三的理由了吗？2026年的中秋国庆两个节假日呢，只相隔三天啊！这个最近请三天假、休十三天的拼假方案呢，在网络上走红，不少的社交平台上面网友在线求助说：“那我应该用什么样的理由来请这三天的假呢？”啊，有不少的网友在下面支招，你就讲你回家结婚，问就讲家里有事，还有人另辟蹊径说：“哦，回家秋收。”所以你们打算把这三天的假或者是说你们也打算请三天假直接休十三天吗？你们打算用什么样的理由请这三天的假呢？我也很好奇，微信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你们都用什么样的理由来请这种假。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7: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8: 爸爸回来了，
7: 忙碌着一
6: 天。今
7: 天
6: 回来挺早啊。
9: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6: 你爱吃的红烧肉，
7: 嗯，真香。
9: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

0: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0: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2: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0: 爸，不疼啊。
2: 我要回家，我回家。
0: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2: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0: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2: 燕子啊，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3: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他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他做。
4: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5: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6: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7: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0: 持久的乳串是没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3: 我玲儿，
4: 我还
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5: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6: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7: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1: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7: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容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天生冷脸啊，就是脸啊，你不能说它臭臭的，就飒冷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属于笑嘻嘻的，还是也不嘻嘻的样子？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当然你也可以回复阿拉。

0: 阿伯数字111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呢，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222来看一下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的题面呢是这样的：有奶糖和巧克力糖混合成了一堆糖，如果增加十颗奶糖以后呢，巧克力糖占总数的60%。再增加30颗巧克力糖，巧克力糖的总数占75%。那么请问，原来混合糖当中的奶糖有多少颗？巧克力糖又有多少颗？嗯，算简单，因为现在有不少的朋友都已经回答出来了。嗯，来算一算吧。好，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看一看朋友们怎么说。这个小鹿说，我同事呢就是一张天生冷脸，他只要不说话坐在那个地方就感觉他不好惹。我记得我才来他们科室轮训，当时有一个医生咨询我一个微生物的事情，我才来不太清楚，就转头问他，姐你来接这个电话吧。同事接完电话了就对我说，你好像比我大吧，不要叫我姐。我当时愣了一下，觉得这个人难说话不好惹，但是相处久了呢，你才会发现他人挺热情的，有的时候呢有事让他顶个班换个班啥的他也答应了，很好说话。平时他也会跟我们一起八卦，就是不说话的时候整得很臭脸。明白明白明白明白。而且以前我小学班主任呢也是冷脸的状态，动不动就打学生骂你两句，感觉他天天不开心，在拿学生当出气筒。但后来呢又发现这个班主任呢其实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好好学习，是吧。燕子姐姐说，遇到陌生人我会先冷着脸，也不是自主的冷脸，就是我不认识你没话说就显得冷脸，一旦稍微熟一点立马就聊得起劲，秒变笑嘻嘻。哟，我们的怡子老师在外面玩的时候他也给过我们互动呢，他说，我自己就是天生的笑脸，被人认为脾气好我也没有辙。是怡子老师的那个脸啊，确实也是天生笑嘻嘻的脸，有点像玛丽的脸，你知道吧，就每一次你看到玛丽的时候他那张脸感觉下一秒就要笑出来，就哪怕他不说话你下一秒就会笑出来。沈腾也是。六总说，小的时候我被讲腼腆不说话，有人呢还叫我哑巴，性格比较孤僻。媳妇儿讲呢，我现在就是不要脸不要皮的。上周末在巢湖周边巢湖边上有一个落日酒吧吧，那个地方想听某个歌手的歌，唱歌间隙呢就问大家听谁的歌，我不同时间喊了3次全场都能听见的那种声音啊。我明白了，就是他说上周末是在巢湖边，他儿子想听某一个歌手的歌，他上周末到巢湖边一个氛围感还挺强的，算是怎么讲呢，算酒吧也不算，就是一个小茶馆啊，这么说吧。然后上面会有歌手在上面唱歌，然后他儿子呢想听哪一个歌手的一个歌，然后上面的歌手呢就会说啊，下面是点歌时间，你们还想听谁的歌？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的喊了3次啊，他儿子想听的那个歌手的歌。兄弟，你这个就让我想起了在短视频上面看到的，他们在电梯这样一个封闭的场合里面，把我也当成他们 play 的一环。他们这些博主一般要么是情侣要么是朋友，情侣呢以女生说你现在敢不敢在电梯里面大声地说你爱我，男生真的就无所畏惧放开声音喊，不不不，我爱你我爱你我超爱你，我
1: 是谁家的小公主哦，在这个电梯里面哦，太爱你了。这
0: 你可以肉眼可见的看到女生整个人发红，害羞的发红。双莹说，我高中的同学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僵尸脸，为什么呢？脸又白又没有表情，但是和他熟了以后呢，也知道他就是一个小逗小逗小小可爱。我呢就是大众脸，大众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和我媳妇儿拍婚纱照，在包河区一个居民楼里面，楼下有人脸识别，我一刷门开了，我媳妇儿以为人脸识别是假的，她也想去试一试，她刷就没有开。那这个人脸识别怕不是假，我不是兄弟，你这么讲了，我也觉得有点。你方不方便发一张你的照片过来？我想看一下，就你所谓的这张大众脸到底是多大众。

风起说，可能是我的性格底色天生就极其忧郁吧，所以基本上除了生活中不得不刻意假兮兮的时刻，比如说遇到很久没有见的长辈或者碰到了领导，绝大多数我是一点都不兮兮的。哪怕遇到多么开心的事情，我都舍不得解开我紧锁的眉头。而且我吧，属于天生的脸盲，有很多人碰见一面说几句话，第二次见面就很熟悉对方，我呢得见过十次以上才可以辨别出对方是谁。比如有时候在学校门口碰见了孩子同学的家长，上午碰见了，下午再碰见，说了好多话，我还是会问对方，你是谁的妈妈，非常的尴尬，以至于经常有人给我打招呼，我还不认识人家，脸就是弄得平平的啊，没有表情，落下了一个高冷清高的评价。但其实我一点都不冷啊，为人我也挺热乎的，所以非常感觉喜欢听大胖和怡子的节目，就特别是感觉怡子的性格就很好，每天都是那种笑嘻嘻的。这么跟你讲吧，怡子有时候笑嘻嘻的时候啊，他也有烦心的事。他烦心的事情可不少呢。今天就要来跟各位聊一聊天生冷脸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生活当中你是属于笑嘻嘻的呢，还是属于那种不嘻嘻的呢？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吧。接下来听到的是盖为我们带来的故乡风。

0: 你这两天怎么总是闷闷不乐的呀？哎，
1: 你不知道我喜欢的那个男生最近跟一个女生走得很近，可是那个女孩完全就是一个绿茶呀，为什么他们男生都喜欢吃这一套啊？
0: 先别说人家女孩子是绿茶，可能人家就是情商高会说话。
1: 难道我情商就低了吗？
0: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想让老公下班买点菜回来的话，你怎么说？
1: 那我肯定就直接说啊，你下班回来的时候去菜市场买点菜。
0: 那你知道会说话的女孩子是怎么说的吗？
1: 怎么说呢？
0: 会说话的女孩子呀，会说，哎，亲爱的，你上班辛苦了，下班以后呢，你去菜市场看一看有什么想吃的，你买回来我给你做。
1: 哎呀，天天这么说话也太累了吧，有什么话不能直接说吗？男人都喜欢绿茶吗？
0: 那换一种说法，如果一个暖男天天哄着你，你开不开心啊？
1: 嗯，当然开心啊。
0: 你说人家绿茶，人家心机，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说，人家有手段，有谋略，肯花心思，也愿意花心思。你呢，为什么明明喜欢人家却不表达呢？
1: 哎呀，那我不是不好意思吗？感情的事情不都是要顺其自然的吗？
0: 感情呢，确实不能勉强，也不能一直坐等。你说话的时候太直白，听着也会让人不舒服。我们学习化妆，定期健身，不都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吗？掌握一些说话的技巧，就能让别人让自己更开心，为什么不做呢？所以啊，不要说别的女孩子是绿茶，你什么都不做，天天幻想着偶像剧里的情节发生在自己身上，你凭什么赢啊？

好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再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本地资讯啊。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安徽省气象台今天下午16点发布了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江南局部会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还是挺热的，本省山区呢31到33度，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呢会达到35到37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8号的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

那周末的时候合肥这边可能也要开始下雨，那下雨的时候带孩子到哪去呢？那么就只能选择室内嘛。那到室内也有不少好地方，比如说到图书馆里去，到书店里去逛一逛。哎，目前呢，在合肥市的蜀山区三里庵商圈的国购广场有一家新书店开业，但是它已经成为不少家长口中的六娃书房了。为什么呢？与传统书店相比呢，它更像是一个循环的书仓，读者既可以低价买书，他们这个店呢也可以回收旧书，哎，还可以坐在店里面免费看书。走进这个小古鸭循环书店国购广场店呢，它 整体的颜色、是暖色调，还有木质书架，每一本书这在这个里面，它不像传统书店一样就是拿封皮把它封起来，拿塑料把它封起来，它全部都已经拆封了，读者是可以自由翻阅。小古鸭呢，最早呢是起步于线上的循环书业务。公司2018年成立，在湖南呢有一个大型的总仓，然后通过小程序在全国范围内回收旧书。目前线上的注册用户已经突破了2000万。如今小古鸭在全国开设了10多家的门店。据这个店长孙店长介绍说呢，目前在合肥三里庵开设合肥首家店呢，也是经过深入的调研以后的慎重决策。他觉得国购广场这边交通便利啊，人流也比较密集啊，周边的市民的文化素质也比较高，对实体书店也有很多的感情啊，而且附近的学校多，学生多，爱读书的人自然也就多了嘛，这里正需要一个让书籍真正火起来的平台。确实也是这样，你想一家书店我又可以低价的买到书，而且他所有的书全部都已经拆封了，不像是我们要到其他的书店去买的时候，它可能是一本新书啊，就一直没有拆封。当然你要是介意的话呢，那你就直接去买新书，你要不介意的话呢，你可以以一个低价去买到一本书，而且他们还家还收书，这一点很重要。对于孩子来讲，有一些书籍他看了以后，他要是觉得我不再想看了，那我可以带到这个店里面去让他们把它收掉。而且家长或者是读者呢可能会担心说，那每一本书这么来回的这么循环流动，它是会不会脏啊或者怎么样。放心，他们的每一本收回来的旧书呢，从总仓的分拣，然后高温消毒，再到店内的二次品相审核和修复翻新，都会有一套严格的筛选流程，确保上架的书体面干净，而且他们门店里面也配了消毒柜，书籍呢是消毒以后才可以上架。确实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书店里面又可以低价买书，然后又也可以收书，而且据去过的朋友说，它里面的二手书的品质啊还挺高的。他们门店目前每个月会有2次补货，单次呢会上1000本书左右。目前它整个里面的童书区大概有20000册绘本和儿童读物，然后小说、文学还有心理学的书籍呢达到60000多册。讲一讲价格，我觉得你们比较关心的就是价格。我们平时也会觉得现在实体书很贵，它里面这个贵的标签呢就会被撕掉了。为什么呢？它里面的书籍价格都是原价的1到4折。不要觉得价格低它的品相就不行啊，有不少书甚至保持着8-9成新的一个品相，价格可能只有新书的一个零头。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啊，你们可以在这个周末又下雨嘛，带孩子到合肥市的国购广场店去找一下小古鸭循环书店，去看看孩子到里面去淘淘书啊，或者在里面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亦或者带着自己不太想看的书啊，再到那边去回收一下，一举多得嘛。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4: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4: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8: 又是你们三个，你总是迟到，你让我怎么说你们好？今天你们必须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否则我就狠狠地扣你们的工资。燕大胖，你先说。
9: 老板，我早上上班哈，刚走出小区呢，我发现我手机忘带了，我就回去拿手机啊。等我走到公交站的时候呢，发现我坐的那班公交车呢刚刚走了，我就赶紧打车过来，结果呢就遇上堵车了啊，那就那个。
8: 哎呀，行了，你就别说了，还忘带手机，我看你是忘带脑子了吧？罚款500。好了，小美，你说说你怎么迟到了？
6: 老板，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梦到我在给客户做方案啊，对。就是你昨天刚交给我的那个方案，梦着梦着正好我灵感就来了，后来我怕忘了就没敢醒，在梦里呢把方案做完了，等我睡醒就迟到了。
8: 不错，日有所思啊，夜有所梦，说明你的心里还是有工作的。这样吧，你的罚款减半，就罚你250。微微啊，你呢，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迟到啊。
10: 老板，我昨天也做梦了。
8: 那你梦到什么了？我倒是想听听。
10: 我昨天做梦的时候啊，梦到老板你在给我们开会，讲得特别精彩，还给我们鼓舞士气，我感觉2019年我的工作可有动力了，然后一激动就给睡过了。
8: 微微啊，你这态度就不错，这样吧，罚你5块钱、What? 下不为例啊。
10: 谢谢老板。
8: 好了，你们三个都各自去把罚款到财务那儿交上去吧。燕大胖，以后我要是再看到你迟到，扣你1000块。
11: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12: 上班的时间你是
1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4: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5: 下班之后你是
1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5: 忘记烦恼，
7: 下班路上做自己。
1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话题是，天生冷脸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生活当中你是属于笑嘻嘻还是不嘻嘻？你是属于哪一种？各位都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你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 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222，会得到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回答一下，看看你的脑子还有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好用吧。黄墨白说，我是天生有一点微笑唇，不说话呢也显得笑嘻嘻，如果有人批评我，为了缓解尴尬我也会笑，感觉上班以来同事对我都很好，果然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太差。狐狸不至于说，我就是从小到大都会听到不同的人说我脸很臭啊，属于不熟的时候看起来脸特别臭特别高冷啊，但是熟了以后呢就会发现，哎，他居然是个好人，哎，哎，看起来他感觉不像是那种热心肠的人，但熟了以后，哎，他这么热心肠的吗？这也帮那也帮，让他帮我带个班他也能带，让他加个班他也干，虽然嘴巴上面说的，我觉得对加班我是小傻瓜，我是怎么样，但是我还是会帮他，还是继续加班啊，嘴巴上念，但还是会老老实实的把班加完。库鲁说，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我一直自以为是一个和善好相处还有一点幽默感的人，只是平时觉得没必要时刻把笑容挂在脸上，所以日常就是脸上没有什么丰富的表情。大学时期有一次，有一个关系比较好的女生跟我说，哎，你天天冷个脸干啥？隔壁班的有人问我，你为啥这么酷呢？你这样很容易没有异性缘呢。我当时就呵呵一笑，心想无不无聊啊。后来我读研究生，同宿舍的哥们儿也是同学院的，他跟我说，之前在学校老看到你，觉得你肯定不好相处，没有想到你是一个逗小可爱呀。听完这话我直接懵了，我的自我评价体系完全崩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每个人对于自我的这个评价体系都会有一些偏差，你这个还好，属于同龄人或者是周边的成年人给你的评价，我是直接小朋友给我的评价。刚才还有朋友讲，小朋友看到你哭是不是因为你当时是个光头，因为小孩子都怕光头。我承认在我现在的造型之前，我留过一段时间光头的造型，但是那也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我老婆跟我说，小朋友之所以害怕我，是因为觉得我块头太大，然后又太胖，长得还不帅。长得还不帅那句话是我自己加的。我觉得小朋友他们见到帅帅的那种帅哥，或者见到长得好看的人，他们应该会不由自主的想要去和对方亲近吧。没有过这种体验，有没有那种确实长得有点帅，而且每一次跟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不管小男生小女生都愿意向你奔跑过来的朋友来分享一下你们的体验，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长得帅真的是有好处。奥德彪说，对，俺爹就是这样的人，他是一名退伍军人，一天到晚冷着脸，那个时候家里面的小辈都怕他，小的时候同学和朋友见了他也说你爸爸好凶哦，但我知道老头子呢他属于外冷内热型，到我这呢虽然不是冷脸了，但不熟的话第一次都是很少话，可他们不知道我和熟人那是有说不完的话。小调讲，我也是属于天生典型的 冷脸，以至于第一眼看我的人都会认为我不好相处，以为我是很傲气的那种。别人口中都说，哎，那个某某某好凶啊，其实我是最好说话、最软弱、最好拿捏的那个。再加一句，也不知道是为何，天生与世无争的我特别容易招黑，难道我就是传说中天生自带招黑体质吗？但实际上呢，我是那种别人对我一分好，我对他人十分好的温柔小女子。你把照片发过来让我们看一下，来来。雨乔讲，是的，天生冷脸呢，我没见过，但应该有。不认识只是因事见面，还有两个人要么有过矛盾或者偏见。我记得之前讲到过一个叫疏离型的人格，我发现现在这种人呢越来越多，见面呢待人客气，笑脸随和，礼貌到位，但是内心都是会有距离感，只是面子上的应答。爱和比较亲密的朋友聊天，喜欢独处啊，这是大部分现代青年或者是现代人的一个通病啊，就只和自己熟悉的人聊天，然后也喜欢独处，回避那种没必要的应酬和人多的聚会。举个例子，就比如说等电梯的时候，明明你是先来的，但是人太多了，如果没什么急事的话呢，就会主动放弃，宁愿多等一趟，我等下一趟再上电梯啊。那我不是，那人多，我冲到最前面。跟自己说，除了跟特别熟的朋友，都是不嘻嘻的状态，无时无刻我都在摆着一张臭脸。当然这也给我省了很多的麻烦事，很多不是很熟的同学，就是学生朋友啊，很多不是很熟的同学呢，让我帮忙看的时候，让我帮忙的时候，看到我这张臭脸都会觉得我很难相处，让我帮忙呢不是什么容易的事，也就自己溜走了。然后给学弟学妹们交代事情的时候呢，他们也因为我这张臭脸很听我的话。所以真的天生啊，摆一张臭脸，你确实就是可以省掉不少的麻烦事儿。

好了，生活里面呢有两种人啊，一种呢是不说话，他们也满脸笑意，走到哪里呢都自带亲和力；另外一种呢，可能就是天生冷脸，面部放松就会觉得面无表情，就像很多朋友所说的那样，会被误会成天生冷脸，高傲难相处。很多冷脸的朋友其实都会有一颗温暖和有趣的内心，只不过是他们的五官没有自带笑意罢了。不少人为了规避一些误解，强迫自己在时时刻刻笑嘻嘻，然后把笑容变成了一种社交任务，造成自己的精神内耗。其实友善不等于必须时刻都挂着微笑，对不对？礼貌的言语、待人处事的态度，远比你脸上的那种表情更加的重要。如果你笑嘻嘻的，脸上是笑嘻嘻，但是做的事情却让人感觉到恶心，不就是我们常说的笑面虎吗？第一印象常常会被长相所误导，真正的性格是需要相处了以后你才看得见的。你也不必拿要爱笑这样的事情去绑架自己，该开心的时候你可以尽情的大笑，疲惫的时候也没关系，允许自己安安静静的可以冷着个脸，接纳自己本来的模样，才是最更加舒服的生活状态吧。好，最后的时间来给各位揭晓一下，一起来做小学生的答案。今天的题目是由奶糖和巧克力糖混合成一堆糖，如果增加10颗奶糖后，巧克力糖占总数的 60%， 再增加30颗巧克力糖以后，巧克力糖占总数的 75%， 那么请问原来混合糖当中奶糖有多少颗，巧克力糖又有多少颗呢？答案是奶糖等于10颗，巧克力糖，你们算一下多少颗？30颗，算出来了没有？有没有想清楚是怎么算的？啊，想不清楚的话，你们就把这个答案把它带到那个题目里面去。奶糖十颗，巧克力糖30颗啊！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依旧在电波当中和各位不见不散啦。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8S88，好开又好坐，越野舒适 PVV 滚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条价直减20000，详询400088899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吉祥易逝，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没事，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说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两年半的边没用过正常的车，一年了要我换了这个，你认为我就好？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了是4S店告诉我们是厂家金融汇款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0: 谢谢啊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视频版参与直播啊，我们直播非常好啊，
1: 大家给我们点赞啊，多互动一下，
0: 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粉丝团亮一亮。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如果很着急需要连线的，有事着急需要处理的，点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并且告知备注加急，告诉我们您的原因，那么我们受理后会给您打电话的。我们这儿第一不收费，但是要等待啊，要等待，好不好？也希望各位能够多多支持，
2: 好吗？
0: 不多说了啊，才是您的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3: 汽车三幺五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来，我们重点投诉，持续关注啊！
2: 什么事儿呢？
0: 朋友们，有一些厂家他可以言而无信啊，他可以不守承诺，但我得守承诺。我说了，昨天如果广汽号不告诉我们城市合伙人计划到底是厂家搞还是经销商搞的，他有什么依据的话，今天开始我们要重点投诉广汽号博。广汽号博有这么个东西，大家看一下。
1: 这广告，
0: 来看一下啊，朋友们，看一下，看一下啊，这广告。有一个东西，
2: 很多人参与了，
0: 叫做合城市合伙人，上面一个广汽号博的 logo， 告诉你什么呢？成为合伙人月入2万不是梦，2年可赚50万，零投资拓展人脉高收益。
2: 你听听这个措辞啊，
0: 你听这个形容啊，你听这个宣传啊，是不是令人很震惊啊？买了车我还能成为他的合伙人啊，我还能这个月入2万，我还能2年赚50万，
2: 怎么回事呢？
0: 怎么成为这个合伙人呢？朋友们，很简单，大家说一遍，大家捋捋啊。为什么要跟大家讲？是告诉大家以后看到这种东西的时候，不要过于轻易相信。
1: 是，
0: 怎么回事？你花18万在广汽后买辆车。你不仅要付18万的车款，你还要打一张5万元的欠条，你打一张欠条欠3万块钱啊！打完欠条之后，你加入到这个合伙人计划了，
2: 加入合伙人计划，
0: 每一天你要领3个人来试驾，你不管哪找你大哥拉拉来呀，你朋友啊，怎么样的，反正你去到处拽去拉下去，拉3个人来试驾，每个人给你500块钱，哎，一天300，一个月最多挣9000。
1: 是
0: 啊，最多挣9000。刚才我算了一下，一个月最多挣9000，2年的时间是21万6000块钱。他是说你2年可以挣50万。啊，这个先不说。接下来呢，你这我欠人家5万吗？你每一个人，你一个月挣9000块，4500自己拿走，4500还现在店的5万，
1: 是直接扣走。
0: 哎，扣走。另外一个呢，半年之内你必须要卖一辆车。啊，如果你卖不了一辆车的话，那半年一辆车没卖，那么你每个人100块钱变成了50块钱，
1: 推荐费会减少50。
0: 哎，看到没有？推荐费也会减少50块钱。后来我算了一下，他怎么算出10万呢？就说这帮人不仅每一天要找3个人来试驾，挣300块钱一个月钱，他还需要一年内卖100台车。
1: 这震惊了。
0: 这帮消费者在广汽后买了一辆车，买完车之后，还要再卖100台，才能达到他所说的合伙人2年挣50万块钱。听完之后我很心动，我特别想加入广汽浩博的这个城市合伙人，对吧？你看咱们挺专业的，是不是？我给你推荐人试驾呀，我帮你卖车呀，我也想挣你这1000块钱，2年我也想挣你这50万呢，那我要怎么加入呢？这么好的东西，你让我怎么加入呢？所以昨天我问了广汽浩博，我要怎么加入这个城市合伙人计划呀？他说昨天下午会给我回复，然后昨天下午没有给我回复。我说你不给我回复，我就点投诉你，他还是没给我回复。于是他不守承诺，我们要守承诺，我们要重点投诉广汽浩博。
3: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这个形式啊，说实话，我在其他行业经常听到，
1: 经常听到，
0: 是吧？从那个前几年我们打击的到这些年转到各种直销的模式，我们经常听到这种模式。但在汽车行业确实首次遇到，没有听说过。
1: 浩博你蛮领先的
0: 啊，遥遥领先啊，来吧，广汽浩博，遥遥领先的广汽浩博。今天我怎么讲啊？还想加入了。

0: 不
1: 不
0: 带
1: 谢
0: 女
1: 士
0: 啊，
1: 有人
0: 在
1: 是
0: 吧？
1: 哎，
0: 我等
1: 会儿
0: 跟他
1: 们
0: 聊，
1: 我先跟广
0: 告
1: 博聊一聊吧。啊，来
0: 广告博，请我客服中心，喂，你好，
1: 给我挂了。
2: 哎，
1: 女士
0: 您
1: 好，
0: 挂号。
2: 我的挂号是8033，
1: 昨天就是您是吧？
2: 对，这是我的。
1: 哎，你好，8033号工作人员，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现场向您问好。昨天给您打电话，您还记得我吗？
2: 记得
1: 我。那昨天为什么不给我们回复啊？
2: 就您昨天是还是没有收到那个回复吗？
1: 不然呢？我今天在
0: 找您
1: 吗？
0: 没
1: 有
0: 接
1: 到
0: 回复。
1: 那我现
2: 在
1: 不要抱歉，我是太
0: 着急了，
1: 我
0: 太
1: 想
0: 加入
1: 你们
0: 的
1: 城市合伙
0: 人
1: 计划
0: 了，
1: 所以
0: 今天
1: 你
0: 需要
1: 现场
0: 告
1: 诉
0: 我，
1: 你们
0: 广汽
1: 浩
0: 官
1: 方
0: 有
1: 没有
0: 城
1: 市合伙
0: 人
1: 计
0: 划？
1: 因为现
0: 在
1: 4S 店
0: 说
1: 这是
0: 你
1: 们
0: 官方
1: 搞
0: 的，
1: 我
0: 现
1: 在
0: 想
1: 知
0: 道。
2: 关于你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而且确实我们也在联合电影销售部门那边去进一步去确认核实之后，我们肯定也会联系的。就是说您是还没有收到的话，我们这边也会进一步确认。
1: 你们
0: 搞
1: 了
0: 一
1: 个
0: 活
1: 动。
0: 这个
1: 活
0: 动
1: 有没
0: 有
1: 搞
0: 过？
1: 是
0: 不是
1: 官方
0: 自
1: 己搞
0: 的？
1: 你们
0: 要
1: 反
0: 核实
1: 好几天，
0: 核实
1: 不出
0: 来。
1: 因为
0: 我
1: 不
0: 是
1: 今天
0: 找你，
1: 找你
0: 我是
1: 21号就找
0: 你。
1: 昨天
0: 我
1: 跟你
0: 说
1: 过
0: 了，
1: 今天
0: 26号，
1: 过去
0: 是
1: 整
0: 整
1: 七天
0: 一个
1: 礼
0: 拜。
1: 你说
0: 你还
1: 在
0: 核实
1: 这个
0: 活
1: 动
0: 到
1: 搞
0: 没
1: 搞
0: 过？
1: 你觉得
0: 这玩意
1: 儿正常吗？
2: 明白，那个情况，
1: 目前
2: 我确实是需要进一步的核实的。
1: 首先啊，
0: 8033
1: 号工作人员，不是说
0: 您
1: 不负责任，
0: 或者
1: 您没有
0: 帮
1: 我转达，我绝
0: 对
1: 相信
0: 您
1: 是
0: 足
1: 够
0: 重
1: 视，您
0: 是
1: 帮我
0: 转
1: 达
0: 的。
1: 但是
0: 我
1: 不
0: 相
1: 信
0: 你们
1: 广汽浩博现
0: 在
1: 很
0: 重
1: 视这件
0: 事。
1: 如
0: 果
1: 你
0: 们
1: 重
0: 视，
1: 不
0: 会
1: 等
0: 到
1: 今
0: 天
1: 说
0: 出
1: 来
0: 到底
1: 城市
0: 合伙
1: 人
0: 是
1: 不是
0: 您
1: 搞
0: 的。
1: 没
0: 人
1: 说
0: 你
1: 没
0: 法
1: 啊。
0: 但是你
1: 这东
0: 西
1: 是
0: 你
1: 广汽
0: 浩
1: 博
0: 搞
1: 的，还是
0: 经销
1: 商自
0: 己搞
1: 的？啊，
0: 你
1: 拿
0: 什么来
1: 证
0: 这
1: 件
0: 事
1: 儿？这个东
0: 西
1: 你觉
0: 得
1: 合
0: 理？
1: 像
0: 不
1: 像
0: 传
1: 销？哎，你们自己分辨一下
0: 吗？
1: 咱们
0: 是
1: 广汽
0: 呀，
1: 你
0: 不
1: 是
0: 小
1: 厂
0: 家
1: 呀？这些
0: 别人
1: 的操作方式，
0: 你
1: 真正
0: 少
1: 干。那
0: 现在
1: 找
0: 你
1: 们，
0: 反
1: 复
0: 找
1: 你们，
0: 你们
1: 昨
0: 天
1: 说
0: 昨
1: 天
0: 给
1: 我
0: 们
1: 回复，
0: 没有
1: 回
0: 复。
1: 今天
0: 我
1: 也来
0: 找
1: 你
0: 们
1: 了，
0: 你
1: 又
0: 是
1: 这套说
0: 辞。
1: 现在您在系统当中难
0: 道
1: 查不到吗？到底
0: 你
1: 们广
0: 汽
1: 浩
0: 博
1: 有没
0: 有
1: 搞
0: 过
1: 所谓
0: 的
1: 城市
0: 合伙
1: 人
0: 计
1: 划？
0: 目前
1: 我们
0: 接
1: 到
0: 了
2: 对
0: 三
2: 位，
1: 上线的
0: 三位，
1: 没
0: 上线
1: 大概
0: 20位，
1: 全是
0: 参与
1: 到你们
0: 城
1: 市合
0: 伙
1: 人计
0: 划
1: 了。
0: 我
1: 现在
0: 想
1: 参与，
0: 我想
1: 参
0: 与
1: 方式，
0: 报名
1: 行
0: 不行？
1: 你是。
2: 明白的。那首先我也明白您的情况，那确实我们也很抱歉，没有任何实际情况前，确实没办法先回复您。但是我这边的话也会记录好您的一个情况的。
1: 那
0: 你
1: 们
0: 为什
1: 么
0: 不核实
1: 情况？
0: 你们要
1: 喝
0: 酒？
1: 女士，你们
0: 为什么
1: 不核实？
2: 只是我就是想跟您了解，
1: 您说，
2: 昨天你也没有收到您那边的一个联系吗？
1: 没有。谁要你
0: 们
1: 门
0: 店
1: 联系
0: 有
1: 意
0: 义
1: 吗？您觉得门店现在第一次跟我们讲过，说这是你们厂家搞的活动，现在我来跟你们厂家核实这个活动是不是你们厂家搞的。门店已经给我们答案了，所以现在我需要你们厂家的答案。
0: 你们
1: 厂
0: 家
1: 这么
0: 强
1: 势，这么
0: 神
1: 秘，让你要一个
0: 回
1: 答
0: 要
1: 不
0: 了。
1: 你觉得你现在这个问题是门店能回答的吗？
0: 他说了
1: 是你们厂家
0: 搞
1: 的
0: 呀，
1: 那
0: 现在
1: 你
0: 说
1: 是不是
0: 你
1: 搞
0: 的
1: 呀？
0: 我
1: 要
0: 报
1: 名，我着急
0: 了。
1: 所以
0: 你们
1: 现在
0: 有
1: 没
0: 有
1: 人
0: 在管
1: 这个事儿？
0: 我
1: 想
0: 问
1: 一问啊。
2: 有的都有跟进的，确实主持人，我这边的话也会和我也会做好一个情况去进一步核实的，然后是我也会回复您。
1: 没关系啊，
0: 你们
1: 想
0: 想
1: 清楚。
0: 你们
1: 自己
0: 盘
1: 逻
0: 辑
1: 啊！你们
0: 自己
1: 想
0: 想
1: 这件
0: 事
1: 从
0: 头
1: 到
0: 尾，
1: 你
0: 们
1: 到底干
0: 了
1: 什么东
0: 西？
1: 如果是你们
0: 厂家
1: 搞
0: 的，
1: 你们
0: 又
1: 开
0: 创了
1: 先
0: 河，
1: 你
0: 们
1: 广汽
0: 浩
1: 博
0: 又
1: 再
0: 次领
1: 先，知道
0: 吗？
1: 但是如果是
0: 经
1: 销
0: 商
1: 搞的，
0: 你们
1: 对
0: 经
1: 销
0: 商
1: 有没
0: 有
1: 管
0: 理？
1: 现在刚才评论区
0: 有
1: 人讲，现在至
0: 少
1: 已知
0: 的
1: 参与
0: 你
1: 们
0: 合伙
1: 人计
0: 划
1: 有1000多人，一人欠你们5万。5000多万呢？你们不仅卖车挣钱。

0: 还得
1: 你还能再
0: 卖
1: 啊？
0: 话
1: 不
0: 好
1: 听
0: 啊！
1: 但
0: 是
1: 我在
0: 你这
1: 是
0: 买
1: 车
0: 的
1: 呀，
0: 我
1: 不
0: 是
1: 跑你
0: 这
1: 儿找
0: 工
1: 作
0: 来
1: 了，
0: 我还不
1: 还
0: 帮
1: 你
0: 介
1: 绍？
0: 而
1: 且
0: 你
1: 宣
0: 传怎
1: 么
0: 这
1: 么
0: 不
1: 靠
0: 谱？
1: 两年
0: 挣
1: 50万，
0: 我
1: 算
0: 了
1: 一下，销售
0: 人
1: 员
0: 给
1: 你们
0: 买
1: 一百台
0: 车
1: 一个
0: 人，
1: 你们
0: 哪个
1: 销售
0: 能
1: 卖
0: 一
1: 百
0: 台呢？
2: 三千
1: 卖
2: 一
1: 台，
0: 你们
1: 自己
0: 卖
1: 不
0: 了。
1: 所
0: 以
1: 有
0: 的
1: 时
0: 候，
1: 作为
0: 一
1: 个大
0: 厂
1: 家，
0: 一
1: 个负责
0: 任
1: 的厂
0: 家，
1: 在
0: 做任
1: 何
0: 事
1: 情
0: 之前，
1: 麻烦您
0: 考虑
1: 清楚，
0: 这个
1: 东西会不
0: 会
1: 对
0: 消费
1: 者
0: 产
1: 生
0: 不
1: 好的
0: 影
1: 响？
0: 会不会
1: 对整
0: 个
1: 汽车
0: 行
1: 业、
0: 对
1: 你们
0: 这
1: 个汽车
0: 品
1: 牌
0: 造
1: 成
0: 不好
1: 的影
0: 响？
1: 你们
0: 不珍
1: 惜，我
0: 很珍
1: 惜
0: 啊！
1: 那汽
0: 车
1: 行
0: 业
1: 都
0: 想
1: 钱，
0: 你们
1: 弄
0: 不
1: 弄？
0: 你
1: 到
0: 底
1: 让消费者
0: 打
1: 欠
0: 条？
1: 一张
0: A4 纸
1: 上
0: 20个
1: 手
0: 印。
1: 你们
0: 怎
1: 么想
0: 的
1: 呀？
0: 现
1: 在
0: 找
1: 你
0: 们，
1: 您
0: 没
1: 有
0: 问
1: 题，
0: 我
1: 相信您
0: 帮我
1: 转达
0: 了。但
1: 是你们
0: 所谓
1: 的处
0: 理
1: 的
0: 工作
1: 人员
0: 态度
1: 啊，你们有态度
0: 吗？
1: 你们
0: 有
1: 愧
0: 疚
1: 吗？
0: 有
1: 对这
0: 种
1: 行为
0: 的
1: 反
0: 思
1: 吗？
0: 你
1: 这
0: 跑这
1: 还是
0: 传传承
1: 了？你这是传
0: 传
1: 认输
0: 了？
1: 消费者，
0: 我
1: 昨天
0: 还
1: 问
0: 你
1: 是
0: 消
1: 费
0: 者
1: 正常
0: 进
1: 你的
0: 店，
1: 买
0: 不
1: 了
0: 车
1: 的，
0: 说
1: 你
0: 找
1: 个
0: 介绍人
1: 过来。
0: 得
1: 通
0: 过
1: 介
0: 绍
1: 人
0: 再
1: 来
0: 买，
1: 强制
0: 真
1: 传人。
0: 果然
1: 把我们
0: 这
1: 位
0: 消费者
1: 也
0: 拖
1: 入
0: 到
1: 了你们
0: 这
1: 合伙人
0: 计划
1: 当中
0: 去
1: 了。
0: 你们
1: 可真
0: 行
1: 啊！
0: 没关系
1: 女
0: 士
1: 啊，
0: 这些呢
1: 我
0: 刚才
1: 说的
0: 不是
1: 您，
0: 我
1: 是
0: 希望
1: 您
0: 能
1: 帮我们转
0: 达。
1: 为啥呢？
0: 首先
1: 我们的
0: 出
1: 发点
0: 一定
1: 是
0: 更
1: 正
0: 规
1: 更
0: 好。
1: 我们也
0: 希望
1: 你们广汽
0: 浩
1: 车
0: 卖
1: 得
0: 越来越
1: 好。
0: 但是
1: 这个
0: 东西
1: 不得
0: 讲究
1: 方
0: 式方
1: 法
0: 和
1: 一个
0: 度
1: 吗？
0: 您明
1: 白
0: 吗？
1: 我们
0: 卖
1: 面
0: 膜，
1: 我们
0: 卖
1: 这
0: 种
1: 高
0: 工
1: 工
0: 具
1: 床
0: 垫，
1: 卖
0: 什
1: 么这
0: 个
1: 安
0: 睡
1: 枕
0: 头，
1: 这
0: 样
1: 的
0: 东
1: 西用
0: 这
1: 样
0: 的
1: 方
0: 式
1: 可能
0: 大家
1: 还
0: 能
1: 理
0: 解
1: 一
0: 点。
1: 卖
0: 汽
1: 车，你
0: 这
1: 人
0: 传
1: 人
0: 不
1: 行
0: 啊，
1: 女士
0: 啊，
1: 所以
0: 我是
1: 真心
0: 希望
1: 你
0: 们
1: 好，
0: 而且
1: 我
0: 对
1: 广
0: 汽，
1: 你
0: 是
1: 什么
0: 本
1: 田
0: 呐、
1: 丰
0: 田
1: 呐，
0: 我
1: 个
0: 人
1: 是
0: 很
1: 认
0: 可
1: 的，
0: 包括
1: 传
0: 奇
1: 呀、
0: 埃安
1: 呐、
0: 广
1: 汽
0: 旗下
1: 的
0: 品牌
1: 我
0: 都
1: 非常认
0: 可，包括
1: 你
0: 们
1: 浩
0: 博。
1: 但是
0: 你
1: 这种
0: 做
1: 法
0: 让
1: 我
0: 无法
1: 理
0: 解。
1: 无
0: 法
1: 理
0: 解，
1: 也
0: 并
1: 不
0: 是
1: 说
0: 你们
1: 是
0: 可以
1: 推
0: 卸
1: 责任
0: 的
1: 借
0: 口，
1: 做
0: 不
1: 理了，
0: 是
1: 拉
0: 倒了。
1: 你们
0: 可以
1: 试
0: 一
1: 试，
0: 你们可以
1: 打听，
0: 你们
1: 不
0: 理我
1: 们，
0: 是不是
1: 这
0: 事儿
1: 你们
0: 能躲
1: 过
0: 去？
1: 我们
0: 也
1: 会
0: 让
1: 网友
0: 们
1: 评理，
0: 你们
1: 广汽浩博
0: 到底
1: 干
0: 什
1: 么？
0: 反思
1: 吧，
0: 你们
1: 啊！不
0: 跟
1: 你们
0: 说
1: 了，
0: 我们
1: 重
0: 点投资广
1: 汽浩
0: 博
1: 啊！明天
0: 我
1: 还
0: 找
1: 你
0: 们，
1: 爱
0: 回复
1: 皆可
0: 啊！
1: 杜哥爷，明天
0: 我还
1: 会
0: 找
1: 你
0: 们
1: 啊！女士，
0: 8033号，
1: 再次
0: 感
1: 谢
0: 您，
1: 明天
0: 咱
1: 同一
0: 时间
1: 再见
0: 啊！
1: 您稍
0: 等，
1: 来，
0: 我
1: 们
0: 重点
1: 投资
0: 广汽浩博。
3: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1: 哎呀，
0: 你先
1: 不要
0: 挂
1: 啊！
0: 让
1: 他
0: 不要
1: 挂，
0: 不要
1: 挂。
0: 对
1: 对，
0: 不要
1: 挂。
0: 车主
1: 来，
0: 贵
1: 姓
0: 啊？
1: 第一个
0: 姓什么？
1: 银行。
0: 喂，
1: 谢
0: 女士
1: 啊，
0: 谢女士，
1: 断线了，
0: 下一个，
1: 有在吗？
0: 我们断线
1: 了
0: 吧？
4: 回拨一下
0: 啊，不，你问问
1: 吧。
4: 有没有什么额外要补充的？
0: 对，你们有没有额外要补充的？
5: 但我们评论区有很多说广西参加合伙人计划的车主们最多，
0: 快来呀！
5: 我们接到的消息是山东临沂的，
0: 我们
1: 这
0: 223
1: 的
0: 全是
1: 山
0: 东
1: 临
0: 沂
1: 的，
0: 广西也有，
1: 就他们搞的。
5: 就如果说不限区的话，
0: 因为现在我们
1: 只要
0: 在
1: 山东
0: 的，所以
1: 我有
0: 怀疑
1: 到底
0: 是
1: 谁搞
0: 的。
1: 但是
0: 我跟你
1: 讲，
0: 如果
1: 家
0: 更
1: 搞，
0: 我就不吱声了。
5: 是啊，
0: 我还不来了你吗？
1: 有人
0: 谁要微信了？
1: 你好，
0: 喂，哎，先生贵姓啊？
6: 王先生，
0: 王先生，您
1: 也是
0: 参加了这个城市
1: 合伙人
0: 是不
6: 是？是的。
0: 啊，你有没有跟别人
1: 不
0: 一样的
1: 地方
0: 啊？
6: 你卖车了吗？
0: 那你介绍几个了？
6: 就是他们店
0: 去的一个了。你下次介绍一个，一百块钱整了半天。
2: 不是，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万块钱债了是吧？
2: 哎，是是是。
0: 啊啊，等于说现在你现在收了2万现金，还欠3万块钱，对不对？
2: 对。
0: 啊，然后呢？现在呢？你们什么要求啊？我想问问你们。你是说你现在等于说你现在再卖100张的时候，两万块钱活儿可以谈钱呢？
2: 那
6: 那是啥？
1: 没说你是高人啊，
6: 光光光光光想出这
1: 招
6: 的
1: 是高人，
6: 以前
1: 干过程序员，
0: 学过点程序员
1: 啊，
5: 懂了啊，行了，我知道了，
6: 就现在消费者提不出诉求，
1: 提什么诉求？代工合同之前的签的是你打的，那现在他
6: 整不动了，
1: 原来亲戚平平下家不有钱还好一点，现在400多个把自己亲戚朋友偷光了，灭门了。对吧？都
6: 被
1: 拽进来
6: 了，
1: 所有亲戚朋友
6: 找不动
1: 了。我相信
6: 大部分交流都是整不动的。
1: 还有人办吗？孟泽？
6: 啊，没事。
1: 等会儿我问
6: 一
1: 问，
6: 明
1: 天
6: 咱们
1: 再
6: 问
1: 一问。
6: 问，
1: 等会儿
6: 下节目说姓氏，他们之前的
1: 介绍
6: 成功
1: 几个，
6: 卖了
1: 几个车，
6: 多
1: 少
6: 人
1: 去
6: 过价？
1: 不可能，
6: 朋友们，你
1: 不可能
6: 这边
1: 拿
6: 呢，
1: 400多个呀，一
6: 天
1: 要整
6: 3个，
1: 你上哪儿整去啊？
6: 你
1: 上哪儿
6: 整
1: 去啊？
5: 王先生还算有魄力的。
6: 没有，
1: 有
6: 没有更多的？
5: 对，
1: 为什么你
6: 进去
1: 没有办法了？
0: 哎，行了，
1: 我
0: 讲了
1: 啊，
6: 那个
1: 广
6: 先生
1: 算了，
6: 广先生先放，
1: 让
6: 给
1: 一下，
6: 好不好？
1: 怎么
6: 说，
1: 广先生？怎么回事？
5: 店里临时
1: 说
5: 了，
1: 超速
6: 这个
1: 吗？
5: 对，
1: 你怎么说了？
6: 那
1: 东西
6: 不给
1: 啊？
5: 没说给，或不给，
1: 不想给，
5: 要了解一下情况
1: 就
5: 没了。
1: 什么
6: 东西
1: 啊？
6: 算了，放飞吧，
1: 明天
6: 的，
1: 好吧。
6: 管
1: 你明天，
6: 我们
1: 联系
6: 车主
1: 孟泽。啊，
0: 朋友们，
1: 我真的
0: 跟
1: 你们讲
0: 一
1: 讲
0: 啊，
1: 你
0: 不要
1: 相
0: 信
1: 这种
0: 东
1: 西，这么
0: 东
1: 西，
0: 你相
1: 信
0: 什么？
1: 不
0: 要相
1: 信
0: 这
1: 种
0: 东
1: 西，
0: 但凡感觉天
6: 上
0: 下饼，一定
1: 砸
0: 不
1: 着
0: 你，
1: 砸
0: 着
1: 你
0: 砸
1: 着
0: 你砸
1: 好歹，
0: 不要相信
1: 天上下饼，不要相信
0: 我带一根
1: 去100块钱。 你要先付代价的。他给你100块钱，是你欠他的
6: 5万呢。等于说你先放我5万块钱，我每个月。

0: 3300。
1: 明白了吗？还
2: 三百
1: 的前
2: 提是
1: 您带
2: 三
1: 三
2: 三
1: 个朋友到我这儿消费来，
2: 到
1: 这
2: 儿
1: 试
2: 驾
1: 来。明白这个逻辑吗？
2: 所以等于直播
1: 现
2: 在每个人给我
1: 5000块钱，
2: 然
1: 后
2: 每
1: 一
2: 天
1: 你
2: 带
1: 3个人
2: 来看
1: 我
2: 的直播，
1: 我
2: 还
1: 你
2: 300块钱。
1: 哎，这好啊，
2: 这
1: 好啊，
2: 朋友们，
1: 你们愿不愿意
2: 相
1: 信老常？
3: 不要相
2: 信
3: 我，不愿意
1: 啊！直播
2: 间
1: 的朋
2: 友
1: 们，
2: 你
1: 们
2: 一人
1: 给我
2: 5000。
1: 然
2: 后
1: 呢，
2: 你们
1: 去
2: 每天
1: 找
2: 3个人
1: 来看我
2: 们
1: 直
2: 播，然
1: 后
2: 我
1: 一天
2: 还
1: 你们
2: 300块钱。
1: 那一个月就9000呢？
3: 对。
1: 怎么样？
2: 这个？
1: 啊？
2: 你
1: 听着
2: 玩
1: 啊？
2: 带
1: 点
2: 东
1: 西
2: 的。
1: 你虽然
2: 啊，咱们
1: 现
2: 在
1: 从
2: 一
1: 角
2: 度
1: 能
2: 分辨
1: 出
2: 像骗
1: 局，
2: 但是呢，
1: 说实话，
2: 在那个
1: 场
2: 景
1: 当
2: 中，
1: 在
2: 那个
1: 他的
2: 天
1: 花
2: 乱
1: 坠
2: 的
1: 语言
2: 当
1: 中，
2: 消费者
1: 认也是。有点正常的，
3: 身在局中很难分辨的。
1: 啊，这
2: 他
1: 妈
2: 好
1: 啊！
2: 你看看，
1: 活学活用，
2: 他们
1: 也不
2: 是
1: 原
2: 创，
1: 他
2: 也
1: 是
2: 从别人
1: 学来
2: 的，
1: 外面
2: 不是
1: 别人
2: 学来
1: 的，知道吗？广
2: 西
1: 浩不
2: 是
1: 原
2: 创
1: 吗？他跟微商
2: 学
1: 的，小西
2: 装
1: 穿上
2: 了，
1: 小
2: 兵
1: 就
2: 立
1: 上
2: 了，
1: 抱着
2: 拍
1: 照
2: 了，
1: 对不
2: 对？
1: 他跟
2: 微
1: 商
2: 学
1: 的，
2: 真
1: 行。
2: 真的，
1: 正
2: 正
1: 规
2: 厂
1: 的，
2: 不要
1: 干这种事情。
3: 是，
1: 下一位，
2: 喂你好，
4: 喂，
1: 哎，先贵姓啊？
4: 您贵姓
1: 王？
4: 王
1: 先生，
4: 是
1: 吗？
4: 腾讯N8L，
1: 怎么了？长话短说。
4: 高速上就正常行驶，没有碰，就是前车的那个侧气帘上了，还有那个前座椅的右边那个气帘上。
1: 你
2: 等一会儿，
1: 你在
2: 高
1: 速
2: 路
1: 上
2: 开
1: 着，
2: 没
1: 有碰
2: 撞，侧
1: 气帘
2: 突然
1: 炸
2: 了呀？
4: 对，
1: 那不吓吓跳
2: 跳
1: 吗？
4: 啊？
1: 那我
2: 吓吓
1: 跳
2: 跳
1: 吗？
4: 对呀，当时确实挺危险的，要高速路上在超车道上，然后他这个车就是突然一下就爆的了，就从600迈直接就爆的了。
1: 等一等，我看一眼，你有视频发给我吗？
4: 我发过去了。
1: 啊，等我瞅一眼啊，你是玩坏了？
2: 你旁边有车没有？
4: 有车，但是就是超车道上嘛。
1: 啊，然后
2: 你旁边
1: 大
2: 货
1: 车轮
2: 胎
1: 有胎呀？
4: 我从那个行车记录仪上看就没有爆胎。
1: 然后
4: 他那个车也没停，我打电话问了交警，我当时不是报警了吗？
1: 你
4: 肯定得
1: 报警
4: 了。
1: 然后呢？
4: 交警说那个旁边那个也没有别人在报警，因为那大车还有轮胎放到靠边的话，他得报警啊。
1: 嗯嗯，这明白。就您的意思，没有佐证能够证明这辆车有旁边的
2: 三
1: 方因
2: 素，
1: 反正就
2: 自己
1: 把气
2: 量
1: 炸开了。
4: 对，咱们那个行车记录仪上也看不到那个大车爆胎。
1: 你稍等啊，不要着急，我瞅一眼。你车
2: 上
1: 就你
2: 还
1: 有别人吗？
4: 就我自己。
1: 啊，哪一？
2: 你是
1: 超过第二辆大车都爆的是吗？
4: 对，就是那个油罐车，还没超过去呢。
1: 啊，看到了，
2: 就爆了，
1: 没
2: 哦，
1: 这
2: 是
1: 怪
2: 了
1: 啊。然后
2: 腾
1: 什
2: 么
1: 讲？
4: 腾是当时说当那个厂家做那个气囊数据，
1: 你坐下去。
2: 然
1: 后
2: 呢？
4: 坐了。我说你把那个报告发给我。他说他们也看不到那个报告，得等厂家那个结果出来以后再给我联系。
1: 你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呀？
4: 8月18号。
2: 今天
1: 几
2: 号？
1: 26。
2: 过去了
1: 八
2: 天。
4: 对。
1: 啊，您有什么想法呀？您
2: 觉得
1: 怎么回事啊？
4: 我这个是咱，我现在咱不懂这个东西。你说这个气囊爆了，我找他，我说你们起码得给我一个，我是因为什么原因爆的这个气囊？你不能说这是旁边有大结果就是气囊爆
1: 了。我跟你讲啊，现在关于气囊起爆或者不起爆这件事儿，厂家两头堵。你明白什么叫两头堵吗？
2: 就是
1: 如
2: 果
1: 你
2: 发
1: 生
2: 了
1: 交
2: 通
1: 事
2: 故，
1: 然后
2: 气囊
1: 没
2: 爆，
1: 他
2: 会
1: 说。你没有
2: 撞击
1: 角度，
2: 撞击
1: 力
2: 度
1: 够，
2: 撞击
1: 角
2: 度
1: 对，
2: 所以
1: 气囊
2: 没
1: 爆。如果你
2: 没
1: 有发生撞击
2: 爆
1: 了
2: 之
1: 后
2: 呢，
1: 他
2: 会
1: 说
2: 感受到了
1: 什么
2: 样的东
1: 西导
2: 致
1: 你
2: 气囊
1: 会
2: 爆。
1: 里
2: 外
1: 他
2: 都
1: 会说
2: 他
1: 正
2: 常，
1: 不
2: 信
1: 你就
2: 等
1: 着
2: 吃
1: 这个东西。
4: 你说关键就是他这个气囊爆，他是一就是不管啥原因，他得有个碰撞的点吧？
1: 当然，
2: 你
1: 这个
2: 一定有问题。
1: 一定有问题。
4: 咱们这个车是5月发起的吧？3700公里，就是现在外观就是完好无损，没有一点磕碰。
1: 明白，没有问题。没有人说你
2: 这个
1: 有磕碰啊？腾势
2: 摊事
1: 儿
2: 了，
1: 是不是？
2: 腾势摊事
1: 儿
2: 了。
1: 那您现在
2: 什么
1: 要求？您讲。
4: 我这最起码我。

0: 你这要求过分，最起码这东西咱们说说过不改了，
1: 朋友们，我们遇到过两次，我给你们参考一下嘛，遇到两次，一次是呢一辆宝马，两次宝马，我想不起来了，反正就是车正常行驶，旁边一大卡车爆胎了，他气大炸了。
0: 这人没爆胎，他气囊炸了，就人没爆胎，他气囊炸了，意思还有一次吃完饭，然后正刚到车里，气囊就炸了。这是我们遇到两次没有发生碰撞，气囊爆炸了。但是你这种情况我确实第一次遇到，
1: 没有外在因素的，就是晚上就开车。
2: 那我开车的时候还用他们那个架。
1: 你用啥？你用啥车子都不能报，我就这么说啊！行，那位大大，那你们要去退车吗？
3: 对，退车，你这把就把我这个损失给我补偿了。
1: 这城市什么车？N8L，N8L，你稍等啊，你稍等，你先等我表话。来吧，城市，跟我讲讲吧，你们想怎么事啊？
4: 真有活，
1: 来，城市全国客服中心，
5: 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你是您好，
4: 欢迎大家好。
1: 客服的客户，幺六八二号，我姓常，向您问好啊，安徽城市之声，东城地方帮帮汽车三幺五号，向您问好，幺六八二号工作人员，请您现在给我念你们气囊的起爆条件。
4: 什么情况下你们气囊会爆？
1: 气囊的起爆条件，比如说要紧，比如说要撞击，比如说要撞到哪个角度，撞到什么力度，您说。
6: 稍等一下，可以等着着急啊！开着开着，气囊炸了。这就很像上次吃完饭坐车里压的那个倒霉
7: 没了那个是，啥也没干，正压的，刚吃完饭坐车里，炸那儿了，
6: 这个崩那儿了，
1: 这还行啊，这个气囊没爆，
6: 直接炸开了，
1: 还行啊，这个受伤，
6: 要不然就是自信的就。不是很快乐吗？
1: 月一发一大奖，果热来袭，八秒杀一起，别猜奖，二十二期选二选五，选料选将，最准法奖十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不在责任不行，中国福利彩票。你养高，高速一百多码，你如果你气囊炸了，你想干什么？
4: 什么后？什么？我什么？我这个没有炸的主，那没炸，没炸，没炸的脸。气人炸，气人炸，砸一跳嘛。你们气囊，气囊，哎，您说吧，您说吧，女士。
1: 啊，
4: 您说这个，您说这个气囊的一个条件，条件的话，目前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这个查不到，
2: 查不到吧？
3: 没有没有，害怕害怕。
4: 咱好好
3: 咱好好说
4: 啊，咱们
3: 遇事
4: 解决事儿，
3: 也不是说
4: 不是说
3: 你
4: 们
3: 报
4: 警
3: 报
4: 警
3: 一定有
4: 什么问
3: 题，是这样的。
4: 遇到问题
3: 不可怕，
4: 可怕
3: 遇到问题
4: 可怕
3: 是
4: 你，
3: 不是你，
4: 你
3: 没有
4: 你没有
3: 态
4: 度
3: 态度。
4: 广汽
3: 广汽
4: 还有那个
3: 可怕
4: 吗？
3: 只要
4: 改了
3: 没事的，
4: 你改
3: 了改
4: 了
3: 之后，
4: 你好
3: 你好
4: 我好
3: 大家好，
4: 整个行业都好。
3: 你
4: 不改
3: 不改，
4: 你
3: 硬挺
4: 着，对谁都没好处。
3: 你说你是
4: 说你是。
5: 啊，知道了，知道了，主持人。
3: 哎，您说，哎，您说。
5: 祝你反，祝你反，祝你反复的这个目前就是没有什么，我是反复的，反复的，我们公证人的。
3: 你们
4: 客服
3: 查不着，
4: 查不着
3: 你们
4: 气囊
3: 起爆条
4: 件，我
3: 最
4: 基础的
3: 问题了。
5: 啊，这个
3: 是
5: 抱歉，
3: 你是挺
4: 抱歉，
3: 抱歉，
4: 抱歉，
3: 太抱歉了，有点。
4: 你
3: 这
4: 是
3: 太抱歉了。
4: 你这气囊
3: 起爆条件，
4: 我正常
3: 我作为消
4: 费
3: 者，
4: 比如说
3: 我有
4: 个
3: 疑问，
4: 我来问
3: 问
4: 你们，
3: 这个
4: 点力
3: 有没有吗？
5: 那你说的这个
3: 问题，
5: 我是
3: 要负责
5: 的，
3: 王先生联系过你们没有啊？
4: 在高速
3: 气囊上
4: 炸
3: 了，哎
5: ，你是指的
3: 保
5: 险里边是吗？
3: 什么
4: 保险？
3: 王先生，
4: 有个王先生，
3: 腾势的
4: L，
3: 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过程
4: 当中，
3: 气囊自己
4: 炸
3: 了。
4: 他有找
3: 过你
4: 们
3: 没
4: 有
3: 啊？
4: 能查着
3: 吗？
5: 我目前看到这个客户的问题，我们也在跟进当中，我是
3: 和
5: 解，
3: 或者
5: 是对方的，我们
3: 当然
5: 的。
3: 请告诉我们，你们跟进的进度是什么？你们系统当中
4: 怎么
3: 备注的？
5: 目前我们的进度的话，我们稍微会其他的问题，我们也有在跟进。您女士好好的，咱们平心平气，好不好？
3: 你们现在不是在跟进吗？跟进到哪步了？车在哪儿呢？
5: 就是我们客户有来电的内容。
3: 然后呢？你们有没有你们的上面备注的内容啊？没有。
5: 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去反馈到对方，如果有进展的话，后续也会及时跟客户联系，协调处理的。
0: 真不爱听你们说话。
3: 没进展呢？
4: 不管客户，就是客户先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包括我刚才也有提到，我们的高速公路上的灯光清楚，第一时间带回到我们，在我们公司上的灯光清楚，第一时间带回到我们公司上的灯光清楚，第一时间带回到我们公司上的灯光清楚，第一时间带回到我们公司上的灯光清楚，第一时间带回到我们公司上的灯光清楚，第一时间带回到我们公司上的灯光清楚，第一时间带回到我们公司上的灯光清楚，第一时间带回到我们公司上的灯光清楚，第一时间带回到我们公司上的灯光清楚，第一时间带回到我们公司上的灯光清楚，第一时间带回到我们公司上的灯光清楚，第一时间带回到我们公司上的灯光清楚，第一时间带回到我们公司上的灯光清楚，第一时间带回到我们公司上的灯光清楚，第一时间带回到我们公司上的灯光清楚，第一时间带回到我们公司上的灯光清楚，第一时间带回到我 路上，
3: 公路上，
4: 气囊
3: 会不会
4: 莫名
3: 其妙
4: 可以炸开？
3: 你们要找原因
4: 呢？这点不明白吗？造车造这么多年。
5: 那你说到我说到我说到
4: 我
5: 说到
4: 我说到
5: 我
4: 说
5: 到
4: 我
5: 说到
4: 我
5: 说到
4: 我说到
3: 我说到
4: 我
3: 说到我
4: 说到我说到我说到我说到我说到我说到我
3: 说到我说到我说到我说到我说到
4: 我说到我说到我说到我
3: 说
4: 到我
3: 说到我
4: 说
3: 到我说到我说
4: 到我说到我说到我说到我说到我说到我说到我说到我说到
3: 我
4: 说到
3: 我
4: 说到我说到我说到我说到我说到我说到我说到我说到我说到我说到我说到我说到告诉你就决定他必须是心平气和的，
3: 是
4: 对的，
3: 对
4: 的，他习惯决定的。
3: 但是你有没
4: 有
3: 发现，
4: 有的时候
3: 就跟男女
4: 吵架是一样的，
3: 有的时候
4: 会吵的那一方
3: 永远是
4: 用最
3: 平淡的语气、
4: 柔
3: 的
4: 方式
3: 来
4: 激怒你
3: 之后，
4: 他跳起来了，
3: 你看不玩了吧。你看他打我
4: 啊，也不问什么原因。
3: 下一位，喂你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先生贵姓啊？
0: 我免贵姓甘。
3: 甘先生什么车？
0: 我是猛狮八幺七
4: 啊。
0: 对，
4: 猛狮八幺七。
3: 那个
4: 什么时候买的？
3: 多少公里了？
0: 我是买了四万多公里，然后去年
4: 八
0: 九月份买的。
4: 你去年八九月份
3: 到现在开了
4: 四万多公里啊？
0: 对，
4: 你干什么去了？你上哪玩去了？
0: 我是西藏新疆云南到处
4: 特别好啊，令人羡慕的生活。
3: 怎么了？您说吧。
0: 就是我买的
2: 房子，
0: 因为
2: 我的车是带置的，2.5吨的。
0: 你要我这个房子拖了两吨的，然后就特别费劲。
4: 你是个拖
0: 西藏的地方通电啊，
2: 然后就是
0: 没办法
2: 走，
0: 你要拖这个车
2: 没电
0: 的情况下，
2: 那发动
0: 非常
2: 响，
0: 加油
2: 也没有力，
0: 就是
2: 没办
0: 法
2: 走
0: 了。
4: 你稍等，您这个817它是可以拖挂的是吗？
0: 对，有
2: 2.5吨的资质，
4: 就等于说你这个车
3: 在这个
4: 数据当中，
3: 可以拖
4: 2.5
3: 以下的
4: 房车的，
0: 对吧？
3: 但是呢，你在拖
4: 2吨左右
3: 房车的时候，发现特别吃力，拖不动。
0: 对，在没电的情况下，
2: 特别吃力。
0: 你要在西藏没有电，
2: 然后我一直是边走，
4: 然后你这是混动车还是增程车啊？
2: 滚动的，
4: 等于说没电情况下只用油，拖得非常吃力，还能走吗？
2: 就是加油都好慢，只要上坡，你知道，好多都是绵绵不是几米，有可能上一天，
0: 几百米都是坡上。
2: 然后你堵一排车，别人也没办法超车，要是好费劲。
4: 明白。
2: 就心里有时候觉得买个车子你跑不了，就好麻烦。
4: 我懂了，没有问题。您说的包括您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我问您个事儿啊，别的八幺七能拖吗？
2: 他们自己都没有试过，我应该是八幺七里面第一辆拖房车的。
4: 别人都不拖，就你拖。
2: 西藏，
4: 然后另外一个不在西藏能不能拖得动？
2: 不在西藏，在高速，我看在高速充电的情况下，你多二十六个油。
4: 没有，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藏上面的氧气比较稀薄，你不用电用油的话，它进气量不够，可能会导致你的动力不足。
2: 不是，他也拖不动，
4: 就是你不在高原，
2: 你在没油的情况下，他的发动机也要开了厂家，或者师傅啊，然后也是这样啊，加了油去都没什么反应，在高速上来，我在新疆下来回家的高速，在没油的情况下，在高速上加油，他没怎么走，就是也能速度马上就降下来了，
4: 就等于说你觉得他的。刚告诉你可以拖二点五厘米下，但是你拖了一个不到2.5吨的东西，发现他跑不动了。
2: 对，跑不动。
4: 你这高点我认。你换车吧，
2: 我就完事了。
4: 甘先生，我说实话，听到现在啊，除了换车，没有更好的选择。你最开始买来第一天的时候拖得动吗？
2: 没有啊，我是最近才买的房子，之前没有买房子。
4: 对，所以说，我跟您说，这个车可能它就是拖不动的。
2: 他拖不动，他标个2.5吨的，
4: 他就标。
2: 他是不是设计有缺陷？
4: 不是设计有缺陷。我跟您说，甘先生，
6: 他没有这个
4: 能力，你知道吗？你这个车。我就这么跟你说，
6: 不是说他有什么故障导致他拖不动，
4: 他没有各方面表现良好，
6: 吃的饱饱的，撑的，
4: 最佳状态下
6: 可能也拖不动，
4: 他没有这个能力，你明白吗？
2: 嗯，是
4: 啊，我帮你找本事吧。
2: 我交了这个车子，你先走动，是我的原因吗？
4: 不是你的，
2: 对你买错了，
4: 这车多少钱啊？
2: 我买了三十六万多，
4: 真贵呀！那甘先生，我问您一个专业的话题啊，就是你们后边那个拖挂房，一般是几吨的？
2: 一般是两吨左右，
4: 一般都是两吨左右。然后你拖这个多几吨啊？
2: 两吨。
4: 等于说，一般都是后边那个房子，一般都是两吨左右，
6: 你拖就是两吨左右，
4: 但是走不动。等于说，现在这辆车，
6: 说它能拖挂房车，
4: 基本四房车都拖不了，
6: 对吗？
2: 应该是吧？
4: 你看，你按照你这么说，你看房车都是两吨，它能拖两吨，但是它拖两吨，说明它拖不了吗？
2: 对啊，
4: 这样我让他问某事，
6: 好不好？
4: 您稍等啊。
6: 然后他写的是
4: 能拖挂房车，拖挂房车资质。
6: 我问问您，稍等啊。
4: 哎，猛士啊。
6: 有的时候，
4: 消费者
6: 很
4: 容易去相信厂
6: 家的宣传。
7: 对。
4: 比如说，我宣传我这车跑沙漠，
6: 消费者在沙漠里面
4: 秤砣
6: 堵了。
4: 就第一，厂家宣传的时候
6: 稍微收着一点。
4: 第二个，消费者信的时候也收着一点。
6: 来，
4: 猛士，你好。
8: 你好，
4: 哎，女士，你好，
6: 工号告诉我。
8: 我的工号是幺零五五工作人员，
4: 您好，安徽城
6: 资深
4: 总成立
6: 帮
4: 帮汽车
6: 313
4: 号
6: 幺零
4: 幺零
6: 号工作人员，
4: 问一下，猛士817这个车
6: 有拖挂
4: 房
6: 车
4: 的资质吗？
6: 拖得动吗？
8: 了解到，就是该车型的话是可以拖挂
4: 的，能多少以下的呀？
8: 您说，
4: 跟客户没有关系，是我个人在咨询你们关于拖挂房车的问题，我希望你现场回答我，你们现在多少重量以下的房车？
7: 主持人是这样的，这个具体情况我们需要
6: 再
7: 需要核实的。
6: 你看不
4: 就行
6: 了吗？
4: 多少吓得你这玩意儿
6: 跟谁核实去？
4: 你看不就行了吗？
7: 就是这个情况确实需要跟相关部门取得反馈和核实的。那你们跟你们客服中心哪儿呢？我问你这个能不能拖房子？你是能拖？我说拖你吓的，你看一眼不就好了吗？你告诉我不就完了吗？不告诉我。
6: 不行，
7: 我们需要去反馈一下。
4: 你基本的。

0: 车辆数据啊，
1: 我问你，你告诉我呀。
0: 你什么人？
1: 什么人？这是你什么
0: 空
1: 间啊？
2: 就是你反应
0: 的，
1: 我没有
0: 反应
1: 任何问题，
0: 女士，
1: 到现在
0: 为止，
1: 咱俩对话当中，
0: 我没
1: 有反
0: 馈
1: 任何问
0: 题。我现在问您，第一个，这辆车能不能拖？
1: 你说
0: 能，你说
1: 能。
0: 第二个，
1: 多少
0: 吨以下
1: 能
0: 拖？
1: 我不
0: 给你们
1: 拖吗？
0: 能拖吗？
1: 所以我问
0: 你们
1: 能
0: 写
1: 着
0: 写着
1: 拖多少吨以下能拖？
0: 告诉
1: 不
0: 就好了吗？
1: 我问
0: 我
1: 什么问题了？
2: 您咨询的
1: 这
2: 个的话，我这边
1: 丢
2: 了，需要去考试的，是的，进展会结束的。
1: 这需要什么进展啊？
0: 几吨以下的
1: 房车，
0: 这需要什么进展啊？
1: 你是故意？
0: 你告诉我吧，女士。
2: 抱歉了，这个
1: 确实
2: 需要去考试。
1: 那你是故意不告诉我？你们能回答什么问题？
0: 你告诉我，你们能回答什么？
1: 你这车卖多少钱？你告诉我。
2: 这个具体情况
1: 你这车卖多少钱？
0: 这车你卖多少钱？请你告诉我，女士。
2: 原先 MAX 的话，一个版本的话是36.99万，MAX 是34.99万。
1: 这辆车能？
0: 好，我知道了，
1: 这辆车能拖挂房车吗？
2: 了解到，
1: 女士，没关系，我了解了，你没有具体写的蹲的，这个我建议你官网上和资料里面更新进去。很多消费者买这个车是要拖挂房车的。那么你，一问你，你说你不知道，你写的业不业余啊？那我100吨我拖，拖不了啊，对不对？所以你们要这种关键信息，你要备注在你们系统当中，以备消费者查询。这是个人给你们的一个小建议。另外一个。如果你们写拖挂，比如说能拖挂2吨，现在2吨你们拖不动怎么办？现在消费者遇到了，你们写拖挂2.5吨以下都可以，消费者说的，所以我过来跟你们核实了呀，我避免他瞎说，你又不接茬，是不是？好，2.5吨以下，但是他拖了一个2吨左右的房车，拖不动，走起来非常慢，极慢，又慢又费油，或者说你建议他应该怎么开，怎么使用，你有没有建议？你们东风猛士啊，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种车辆类型跟品牌，所以我希望你们是慎重一点。上回搞那个非法改装那个，我就给你们放过去了，这回你们慎重好吗？你又拖挂房车，你就拖不了了，要么你别拖。这事我转给您，
2: 明白了，主持人。
1: 哎，这事我转给您，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哟。下午要记得给我回复，你们能拖多少以下的？然后拖不了怎么办？消费者接下来该怎么做？是卖了吗？换一个别的还是怎么样？告诉我们一下，给您留电话，没电话明天还会再找你的。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写了吗？
3: 没找着，
1: 没有。那个甘先生，你哪看的？
4: 哎，你好啊！
1: 你在哪看的呀？
4: 不是，他那个行驶证上是写的那个2.5吨的资质的，宣传上就是带了，他那个有拖挂资质的，他要加钱的呀。
1: 你加钱了没有？加了呀。啊，动力输出不衰减，确实没衰减啊。哎，你问一下，你所谓的拖不动是慢了？
4: 啊？
1: 你所谓的拖不动是慢，不是动不了。
4: 他不是，我跟你说，尤其是在那个高速上缺电的时候，你嗡嗡的响，我都感觉这个发动机要爆了，你知道吗？
1: 没有，嗡嗡的响，你也在动啊。人家万一猛士哪天跟你说，我们在动啊，谁说我们拖不动啊？你不在跑着呢吗？
4: 所以我就说呀。我像这种车子，我也是退伍军人，我是出于那种个人情怀，然后我去买了这个猛士车子，你知道吧？
1: 你原来开的就是猛士，现在又开猛士了？
4: 不是，我就是以前我本来想买那个坦克，我买其他车子，但是我、
1: 嗯、
4: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猛士这个车子，然后我个人也是军车的，然后我个人也是退伍的、
1: 嗯。这样，甘先生，你先把情怀放一边，咱先说事实。你觉得拖不动的依据是什么？你凭哪几个方面觉得拖不动？
4: 我跟你说啊，
1: 你说
4: 第一个，在没有电的情况下，它发动机启动，
1: 嗯、
4: 你按的油，它不往前面走，
1: 你不往前面走，动不了是吧？
4: 但是好动得了，但是好慢的那种。
1: 多慢？
4: 可以说你去跑的那个就是发动机高那个高转速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六七十码子左右。
1: 六七十码，拖车本来你拖个房车也不可以开很快呀。
4: 我是不开的嘛，你就在其他路上，不是你这个，不是你没有开这个车子，我这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的吧。
1: 你没关系，我能理解，没我开过，就虽然我不老出去玩，但是我理解你说就行。现在这个你最快等于高转速情况下只能开到六七十码极速了，是吧？
4: 哎，
1: 好，
4: 这是高的高的，然后慢的情况下，它走是能走，就是那个发动机特别响。
1: 特别想感觉就动力不足，
4: 你有点不敢开了，你知道吗？
1: 行行行，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佐证？
4: 还有就是，你因为我超车啊，你加上油，它那个延迟就是你加上油踩一阵子，它都不往前面走。
1: 明白了，就等于说你油门已经踩下去了，踩了很深了，它不动弹，或者它动得很慢。
4: 对对对，它是反应好慢的那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那个十三针设计位置，这个我都已经反应了。从我回来差不多有一个多月，他们一直说反馈，然后也派了人来测试，也确实那个缺电，他们也说缺电，但是呢就没有解决办法。
1: 那问一下你，没事，
4: 十万块钱，
1: 没事没事，我问你一下，
4: 这个冤种的吗？
1: 啊，你先别，你满油满电怎么样啊？
4: 满油满电还可以，说句实话哈，在有电的情况下。这个车子，然后它有带电，然后动力还行。
1: 哎，行了，了解了。
4: 就是在没有电的情况下就我完全是不行的。
1: 哎，
4: 然后我就问
1: 了
4: 厂家，我说你们在没有电的情况下测试过吗？他们没有。
1: 没关系，我帮你问他们啊。行了，知道了。等我们消息就行了。下一位在吗？来，喂，你好。
3: 哎，厂哥。
1: 哎，先生贵姓啊？
3: 免贵姓杜。
1: 杜先生，什么车啊？
3: 那个报我这个是个保险的事儿，我想跟你唠唠，我自己解决不了了，
1: 唠
3: 也很久了。
1: 唠吧唠吧，咋了？
3: 啊，那个咱那个五月份的时候啊，五月份左右时候，两个门前后门就是那个刮蹭变形了，变形了之后，当时咱贴着车衣嘛，不是，咱就去做无痕了，去做无痕吧哈，就是在这个两个门中间那个那叫什么柱来，副驾驶那叫中柱是吧？
1: 没有，副驾驶那个 B 柱 A 柱 B 柱啊。A 柱前面
3: 那个柱叫中柱是吧？
1: 啊 ，B 柱，然后呢？接着说，
3: 就一个那个指头肚子那么大，就是小拇指头大那么一个小凹痕啊，也没掉漆，也没坏。然后吧，当时那个师傅用那个软胶啊，就是拉了一下，也没什么拉动。但是
1: 等一会儿，
3: 他说咱不能再拉了。
1: 杜先生，你别说这没用的，你说点有用的。你不保险的事吗？这跟保险有什么关系啊？你直接说事儿。
3: 就是他拉都没给我拉出来，然后他现在给我上报了个总立柱，拆装，然后20块钱一个维修项目，总立柱拆装，到最后我卖这个车的时候，不管用哪个 APP 查都成重大事故了，我的个娘哎！
1: 你逼我的个娘嘞！你说什么？我到现在没有听懂啊！我重复一下，等于说你 B 柱有一个凹痕、
3: 啊、
1: ，B 柱并没有维修。
3: 啊，对，就一个小拇指头肚子大那个东西。
1: 你听我说，
3: 结构体切了。
1: 你说的我明白了，我现在重复一下，
3: 啊、
1: 你看我重复的对不对？
3: 嗯。
1: 啊，你山东人啊？
3: 啊，对。
1: 哎，不着急啊，那个杜先生，问你啊，就是，你小拇指肚大一个地方，他给你切掉，给你修了还是没修？
3: 他用软胶拉了一下嘛，我就说根本就没拉动，他不敢拉，他说是害怕掉了漆就没修了，
1: 就没给你修。
3: 软胶拉的。
1: 行。你怎么嘴这么碎呢？
3: 啊，软胶拉的，软胶。
1: 我知道，你别说了，你说四遍了，软胶拉的。
3: 嗯。
1: 我听懂了，杜先生不着急啊，就我需要知道的是事实，所以同一件事情你不要反反复复说。
3: 嗯嗯。
1: 明白吗？现在都没有给你修，但是你在各种的出险 APP 上面说了你这有个维修记录，是不是就这么个事儿啊？
3: 对，拆装了就是。
1: 你怎么这么费心啊？不就这么个事儿吗？
3: 对。
1: 然后呢？现在是什么问题啊？
3: 我现在卖车啊，就相当于这个车是重大事故了，在 APP 上记录上。
1: 那谁给你传出去的？谁给你上传到了上面去的？保险公司啊？
3: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理赔员，他说是他没有办法，他必须要有一个上传。当时
1: 不是有上传，你没有修，你没有动过，没有拆装，拆装了没有？事实上
3: 没有拆，只是拉了个小凹坑。
1: 拉了个小凹坑，我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拉了个小凹坑啊？
3: 就是他用软胶往外拽了一下。
1: 啊， 啊，没有，那个凹痕修复，
5: 对啊，就是无痕修复，
1: 往外无痕修复往外拽一下嘛，不就是？
3: 对。
1: 哦，你这个讨厌嘞，有安全隐患。
5: 切割吗？
1: 嗯，没有切割，没有切割，
5: 实际
3: 没有，
1: 就拽了一下，就拽了一下。
3: 康哥，我最后再说一句哈，他那个意思现在让我把保险钱全部退掉，那个理赔员说还能给我重新弄案子，那我说那个。保险钱退了，你是只要这个修复凹痕的钱给扣掉，还是全扣掉？那意思就是说得8000多块钱这个维修费啊，包含这两个门，所有的费用都退了，他得给我处理，我实在没招了。
1: 就是你把钱退还给他是吧？
3: 所有的钱，因为我还修了两个门嘛。
1: 我知道，我懂了，我听明白了。就是你现在要把你所有维修的钱，他给你理赔的，你要把钱出了钱之后把保险退掉，重新给你上保险才会把这个消掉，是不是？
3: 对，钱也不退给我了，意思我自己承担了，
1: 对嘛？就等于维修你钱你自己花了嘛，对不对？
3: 嗯，
1: 行了啊，您稍等一下啊，你电话不要挂啊。那个是人保是吧？
3: 人保，
1: 等于说就是理赔员的关系是吧？你拿山东哪儿的？
3: 淄博
1: 人保是吧？
3: 嗯，
1: 来中国人保聊一下啊，就是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如果上线之后，你只要说一遍就够了，不要反反复复说，因为什么？我听懂了，你不要反反复复说。关键信息一点不说，一直在反反复复讲你自己的道理，不是你说的多了就有道理了啊！不，慢慢找，不着急的啊。人保是吧？来，中国人保来呗。你好，
6: 哎，你好，
1: 哎，先生您好啊。工号告诉我一下，
6: 我这工号是3019-63019号
1: 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7031姓常，向您问好。63019号工作人员，有一个杜先生的案子，你们看得到吗？
6: 我看一下。
1: 哎，一个杜先生，车牌号码应该报给你们了吧？
6: 哎，报给我了。
1: 哎。前段时间出险了，但是他的 B 柱啊没有维修，只是做了一个无痕修复，但是在保险的记录查询当中变成了一次 B 柱的拆装，并且备注了有安全隐患，并且影响价格，是你们消费者讲啊，是你们理赔员给上传上去的，消费者现在想改过来，因为他觉得他没有进行过拆装。
6: 请问是8月4号这个案子吗？在淄博的怡园县这里。
1: 杜先生是不是啊？
3: 不是五月份的案子，内蒙
6: 五月份的。
1: 哎，五月份的，你8月份又出险了，杜先生。
3: 8月份是别人蹭我车了。
1: 少出险啊，注意安全。
6: 好的。
1: 五月份这个，
6: 5月8号在内蒙古的乌海市这里是吧？
1: 对。
6: 海博湾区。
1: 对。
6: 哎，想想，就是 B 柱这边没有维修，然后里边那边上台有这个拆装。
1: 对，现在他要卖车，这个车成了重大安全隐患了。
6: 安全隐患。
1: 哎，消费者希望能够按照事实记录，也不是说对吧，让你给删掉，你按照事实记录，比如做了无痕修复就是无痕修复，那就拆装就是拆装，那个切割就是切割，你不能一竿子打死全是拆装啊，那现在这个是明显影响到价格了，怎么整啊？说你们理赔员也不理他，不给他处理，从五月份拖到现在了。
6: 好的，行，我这边的记录会反馈我们这个相关部门去处理的。
1: 你下午记得要给我回电话啊，先生。因为对，因为就是你们自己的这种淄博呀，就保险公司他们的行事作风，我希望他们快一点啊，拖消费者你拖也就拖两天了，少拖尽量啊，有什么事儿你讲清楚，比如说哎，你无痕修复也要进行拆装，所以我们写拆装没有问题也可以的，但是你得讲清楚讲明白，让消费者放心明白的消费啊。先生感谢您，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外边会给您留电话的好吗？感谢您。
6: 你好的先生。
1: 哎，谢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前来朋友们啊，今天到这儿吧。各位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找我们啊。明天
5: 还有。
1: 明天广汽浩博城市合伙人，咱不见不散。
5: 持续关注。
1: 啊，我们看看他城市合伙人怎么样，看看我最终能不能加入进去啊。然后我刚才给大家提那个，大家考虑考虑，好不好？
5: 是。
1: 先交我50000块钱。然后每天带3个人来直播间，你带3个人来直播间看我直播，我一天罚你们300。
5: 好，明天夸全是人，今天都跑回家宣传去了。
1: 对，全跑回家宣传去了啊。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李宗盛，这首歌带着一点爵士的曲风，但是歌词仍然是李宗盛式的直白的、真诚的、质朴的。短短一首歌，道尽了岁月蹉跎的无奈，还有对于爱情的追求和困惑。歌词里面说：“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普通人的内心冲突不就是这样吗？不高不低，不好不坏。接近口白的唱法和文词的简单直接，都成为了日后李宗盛的独特招牌。后来我们再回头看这样的歌，李宗盛之所以能够成为音乐大家，大概就是因为他作品当中的感性。也有人说，李宗盛作品里的感性也没有别的秘密，就是因为他曾经经历。接下来我们听到《寂寞难耐》。

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难耐，哦哦，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刘文正的一首经典之作，叫做《阿美阿美》。刘文正在70年代就已经走红，那个时候的刘文正长发及肩，花衬衫，喇叭裤，清俊的五官，洋气帅气的无与伦比。我还记得小时候邻居爱把录音机接入到自制的大音箱，音量开得非常大，整个楼道里都洋溢着刘文正的歌声。无论是清新的、活泼的，还是抒情的、诙谐的，不同的演唱风格刘文正都能够驾驭得刚刚好。后来长大一些，知道那些歌被称作台湾的校园民谣。当时刘文正清晰的吐字还有流畅的声线，当之无愧地成为台湾校园歌曲演绎的最佳代表。而很多人也通过刘文正的歌不经意地完成了流行音乐的启蒙。刘文正的歌无论是演唱还是声线，都充满着上个世纪的复古的味道。而接下来我们把时光再拉近一点点，但是也同样是老歌，来自于90年代风靡一时的小虎队《蝴蝶飞》呀。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有人说上班的时候还能够喘口气喝口水，可是放假带孩子一天都难得记起来要给自己喝一口水。还有人说平时上班坐办公室，微信运动大概是一两千步，可是放假带孩子随随便便一两万步。还有一个妈妈说抱孩子抱出了肌肉，而另外一位理性的妈妈还分析说上班有午休，带孩子你只能尊重孩子的时间，上班只要八小时，可是放假带孩子要24小时待命，你要做厨师、保姆、老师、司机、导游，什么角色都要干，要花钱要出力，难道真的不累吗？首歌我们听到逆风翻盘的张韶涵，我的最爱。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

0: 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北京女子图鉴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讨论过好多轮，而之所以我又提起它，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小镇姑娘》。有多少小镇小城市的男孩女孩们通过读书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机会来到大城市继续自己人生的梦想，可以引起共鸣的文艺作品必然有它背后的社会现象。如果真要研究从北京女子图鉴你看到了你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又或者看到了你人生哪一段的过往的故事呢？接下来听陶喆《小镇姑娘》。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这一期跟我对谈的嘉宾呢，是被称为安徽独立音乐教父的鲍亮，平时呢大家都习惯于叫他老鲍。我是2003年到合肥的，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我去过他开的酒吧，看过他办的音乐节，也在台下看过几次他在台上做访谈嘉宾时候的样子。知道他很久，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近距离的接触，当然更没有机会像这样深聊一次。这一次在跟他对谈前，我做过很多的预设，他是话语连珠，有澎湃热情的对谈者，还是酷酷的惜字如金的艺术家的风范，但其实都不是。他身上的亲和力和宜人感让我感到

0: 说一个理想主义者想要走得更远的话，最需要戒掉的就是对于理想的执念。这些话从他的嘴巴里说出来，不是金句，也不是鸡汤，是他真的想过，真的经历过之后沉淀下来的东西。我和老鲍的对谈呢，会分成上下两集播出。昨天和你分享的是上半部分，那么今天呢，和你分享我们聊天的后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鲍总你好，非常开心的邀请你来到一百个人做客啊。
1: 大家好，我是这个合肥 OTW 的小鲍。
0: 在 On the Way 很小的那些年啊，来了很多在今天看来非常厉害的乐队了，逃跑计划、赵雷。
1: 那个时候我们小，他们也小啊。其实是一个
0: 彼此依存的一个状态吗？
1: 对 ，Live House 是一个音乐产业里面最基础的一环，它承载了最基础，但是也是最重要的功能，是让一个人从一个普通歌手，普通乐队，然后变得光芒四射的这么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舞台。On the Way这个舞台其实就像一个，我以前打过一个比喻，就像一个机场，合肥的新桥机场，所有的飞机，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飞机飞来合肥之后要降落的时候，它就只能降落在新桥机场。那我那个On the Way也是一个小舞台，也就是一个机场。这些音乐人、乐队，从全国各地、世界各地飞过来的时候，它是在这上面降落的，带着音乐来，然后带着大家飞。
0: 你像赵雷第一次到On the Way演出的费用是多少？
1: 不要钱，我们一起卖票。
0: 然后分成吗？
1: 卖票我们一起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那是他是一个人一把琴，在我们八楼的科大店，本来在小阁楼，后来人坐不下了，就放在。
0: 当年的他，他是主动来找你接洽的，还是你去接洽他的？
1: 他主动接洽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很难有他们的这么多的乐队或音乐的联系方式，都是慢慢后来累积，手机里才会有他们的电话号码，赵雷他们刚开始巡演也是自己很辛苦的一个人，那时候一人一把琴，骑个小摩托嘛，全国各地去找场地信息，找到之后就联系，自己联系，我要来演出 ，OK， 那时候就很简单嘛 ，OK 可以，有没有档期？有，来吧，然后就那些演出也不复杂，就只要一个场地就行了。他一个人一把琴也很方便，那有些乐队可能会有一些简单的设备，然后大家就哗啦一下就来了。
0: 你对他的第一场在On the Way的演出很有印象吗？
1: 当然有，印象太深了。
0: 你沉浸的听完了一整场吗？
1: 一整场，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基层在前线工作的，对，很多事情，我那时候又是调音师，又是灯光师，又是舞台助理，
0: 后来又开了大摩店，大摩店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蛮可惜的，整个大摩广场，
1: 对，
0: 其实就像当时给合肥的文艺青年建造了一个乌托邦一样，
1: 对，是的，
0: 跟他那个老板也有很大的关系，
1: 当然，是的。
0: 如果我觉得他在的话，他再停几年，他能不能活到今天这个市场的环境里？
1: 不一定，他最直接的原因可能就是之前的一些产权或者是建筑的一些劳务的一些纠纷嘛，它本身的运营在当时其实蛮好的，理念也好，还是里面的业态也好，其实都蛮好的。对，
0: 我看当时有好多很小的、很迷你的一些有意思的店，现在在合肥其实找不到这样的地方。
1: 也会有。
0: 在哪个地方还有？
1: 遍布在城市的角落里。
0: 就像它那么集中的。
1: 集中的
0: 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嗯，没有，至今没有。
1: 嗯，奥利维在那家在大摩其实也没有待太久的时间，是吧？两年的时间。
0: 其实我待了五年，后三年基本都是在整体非常不太好的一个环境下，因为商它的整体的商场受影响嘛。嗯，我们也受它的影响。嗯，所以后面那一两年，那商场一到晚上八点之后，嗯，八九点钟就我们一家灯是亮的。
1: 地下音乐或者是独立音乐，他们其实他们的音乐水准是良莠不齐的，嗯，对吧？你有自己的选择的标准吗？
0: 当然会。
1: 还是你都愿意把舞台敞开，让他们来试练？
0: 我个人是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自己在我去欣赏音乐的时候，我肯定会有自己的门槛，嗯，那有些音乐是听一点点就会给它关掉，有些音乐看到名字或者看到是谁的，我就不会再听它。嗯，但是我自己做 live house 做场地的，我必须得是一个开放的态度。嗯，对，只要是真诚的东西，只要是达到基础的这种审美底线的东西，嗯，因为我们是一个平台，嗯，我得让这种可能去发生。嗯，任何一个乐队和音乐人，嗯，都是要从 live house 舞台上去演出来的，嗯，啊，所以如果我很粗暴地去判断一个东西，嗯，那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我是不敬业的。
1: 是不是说有一次痛仰来演出啊，你们最后卖的酒水钱加在一起也就2000块钱整场？
0: 现在 live house 这种演出，我讲的是我们这种 live house， 嗯，它的酒水收益现在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最早的时候，音乐、摇滚乐、独立音乐，它是和酒、啤酒是酒精是连在一起的。嗯，那个时候全国各地的 live house 基本上酒吧和演出空间是在一起的。嗯，这是舞台，那可能就是吧台，是在一个空间里面。嗯，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人们总是就是聚集在一起，有酒有音乐，它是那么一个状态。然后再到后来，这个行业也在不断的提升，在发展，现在不断的发展之后，现在基本上全国的 live house 专业一些的吧台和舞台空间演出空间是分开的，嗯，啊，可能外面是一个小酒吧，嗯，里面是一个非常正规的演出空间。因为现在的演出人也越来越多，然后乐迷的结构也在变化，不再是大家都是摇滚青年了，还有非摇滚青年，还有上班的、白领的、有公务员的，还有学生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这个时候每个人的这种欣赏习惯是不一样的，可能现在很多场地连抽烟都不行了，就不能那场是不能抽烟的。然后如果人过多，几个摇滚青年喝酒喝醉了，把人撞了，或者是瓶子摔到地上了，这些都是问题。是个每个行业都会在不断的在变化。
1: 所以现在演出完全靠演出的门票了。
0: 是的，酒水销售基本是忽略不计。嗯嗯，
1: 去年你还开了大排档进军餐饮。
0: 我们本意不是说做餐饮，嗯，而是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做一个音乐消费的场景，嗯，只是说之前我觉得纯酒吧那种不够热闹，嗯，对，后来我们加了餐，有酒有肉，嗯，就生活才会幸福。
1: 你说你自己一直处于一种无计划的心态，嗯，但是看到这么多年来 On the Way 一直它的盘子在越来越大。
0: 现在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两年在，把酒吧经营的这个板块缩小了，嗯，现在基本就聚焦到摇滚大排档这个餐酒吧，就基本就聚焦它一个了，嗯，然后剩下的是雷街的音乐基地，嗯，音乐基地里面有两个来音乐演出的场地，嗯，有三个小剧场。啊，还有录音棚、排练房，嗯，啊，这样的一个，还有一个小酒配套的一个小酒馆，嗯，这是音乐基地，还有一个是在合才，合才我们是最大的一个场地，啊，能装1000多人那个，OCW 梵文艺术中心，嗯，在合才，嗯，那还有一个项目是在黄山，啊，在西南，嗯，可能年底能够建好，啊，叫我们叫它乡村音乐基地。 大概明年会年底或者明年会开业吧。那里面有12间民宿客房。
1: 你在一次采访中说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一个没有计划的心态，因为别人问你，鲍总，未来3到5年你有什么样的规划，你说你想不了那么远。
0: 是
1: 这些年一直是这种想不了那么远的心态在做事情吗？
0: 是当下这个事情第一个是非常重要，第二个你现在的当下都是上一步走过来的，然后你现在再往这个当下再往下走，你我觉得这一步迈出去，我觉得我能考虑到的可能是我个人原因，可能我只能知道我这步会踏到哪儿，我只想下一步，下一步我不愿意去想，有时候可能就是一闪而过。对，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把现在的事情做好。
1: 对，原先我对你不太了解的时候，在我的心目当中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带着很蓬勃的很澎湃的在音乐圈里的灵魂人物。这段时间因为看了很多你的访谈嘛，就我发现你身上有一种矛盾的统一，又能够对起商业，还有政府，也有一些站你需要为政府站台的一些活动嘛，然后又能够在青年的圈层里面跟大家打成一片，就成为大家心目当中的教父哈，就在这种正经和不正经的两种的场景当中，你都非常的游刃有余。
0: 游刃是事实，有余未必，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吧，也有可能是有一些后期的一些经验的使然。对，但是我总觉得你不管跟什么样的打交道，你不管要去面对什么样的事情，就你面对生活，你直面生活的时候，你应该接下来是拥抱生活，而不是觉得生活面目可憎你转身离开，这是不对的。
1: 如果有一场合你有一个场合你比较排斥，但是你又有出于你的身份有义务有责任去的话，你会怎么处理？
0: 如果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只要是对工作有好处的事情，我都会去面对。但是我个人如果不太喜欢，或比如说我讨厌一个人，他约我吃个饭，但是他跟我的工作有关，
1: 那你会去？
0: 我会去，如果跟工作没关系，纯粹是我个人，我觉得讨厌他，我就不会去。
1: 生活的某一个层面，你还是保持了爱憎分明，是吗？
0: 对。
1: 你现在自己主要的精力放在哪里？
0: 主要的精力其实，我做的事情就那一摊的事儿，可能就在，比如说，我想着去策划一些好的演出，怎么样去接待一些从外地来的这些乐队朋友们，怎么样去考虑我黄山的那个乡村音乐基地的那些装修更好一些，后期可能会提前去想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
1: 那也是千头万绪多线并行啊。
0: 对，
1: 就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处在这样的一种工作状态吗？
0: 是，但是到后期，到我雷街音乐基地做完之后，团队慢慢变得完善之后，会好一些，就是我一些具体的工作都有同事们在做，我可能是要想的更多一些吧。
1: 你曾经说，在所有的事情当中，让你感到最累的就是本土音乐的推广，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让你如此疲惫？
0: 它有多方面的，也有可能是这个城市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乐队啊和音乐人的原因，如果你辛苦劳作累了，但是丰收了有收获了，你不会觉得累。
1: 所以这些年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一个本来是可以起来的苗子，但最后没有被市场被商业所接纳，你觉得缺了什么运气还是什么？
0: 多方面的，这原因有可能就是自己的一个选择问题，也有可能就缺少一个机会，也有可能就是可能本身就是我们看错了。前前后后大概我们发生关系的，我们会有一些交流，或者是我们能提供过一些帮助的，我觉得总数量应该在超过50了吧。实际上安徽成型的乐队或者音乐人或多或少跟我们都有一些的，
1: 因为这两年都说经济下行，各行各业都在收缩，年轻人现在买一张电影票都觉得贵，那你觉得在于演出消费这件事情上来说，你这两年经营的体感是什么？
0: 我的体感实际上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群体在变大，但是呢 成本太高，就你做事情的成本，它变得很高。但是我仍然觉得，就是因为我总是怀着希望，就是整个市场，你比如说我们十几年前做一场演出的时候，可能就几个人、十几个人，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现在虽然说我们跟前两年的市场比，它下滑了，但整体它再往前跟在之前比，是它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了。它只是在这个时代之后，它是一个自然的市场的波动而已，它并不能否认这个事情发生变化了。
1: 所以我看 On the Way 每个月的排的这个表格还是非常密集的，而且就是从我跟我们的这些年轻的实习生跟他们在做调研，他们说每一次去 On the Way 场子都非常的热闹。在演出的这个经营的状况当中，你是比较满意的吗？
0: 你不满意啊？
1: 还不满意？
0: 肯定不满意，因为这个不管是我们经营的问运营的问题也好，还是是大环境的市场也好问题也好，它这两年明显是下滑的呀。就在这个历史阶段，在这个时代，它是跟前两年相比，它是下滑的。当然你可以用一些方式，用一些技巧，通过一些手段，但是整体的你仍然是无力去扭转，但你仍然会去做一些努力，尽量去让它变得更好。
1: 你说你已经十年没有沉浸的看一场 live 演出了，是因为角色的改变吗？
0: 对。
1: 如果卸掉重重的压力，让你去独立做自己的时候，我在想你会怎么样来度过自己的一天？
0: 就无所事事啊，这是最好的。无所事事的状态是最好的。无所事事代表着你可以做任何事。不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永远是在想着工作，对，永远是有电话，各种各样的事情。你的生活，是被其他的时间挤占了。所以我说，无所事事状态就是没有什么事情进入到你心里去了。那个时候你是自由的，你像一个退休的老干部，你可以做任何事情，那个状态是最好的。
1: 所以你也没有办法让那个手机离开你？
0: 没办法呀。
1: 你烦他吗？
0: 不烦，偶尔也会，但是整体的状态是不会烦的，只是在具体的碰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会烦。所以我总是把事情、生活，我总是把它分成两个方面。一个它就是一个状态，一个名词，另外一个就是具体的，非常具体的事物。一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那可能你的喜怒哀乐、你的情绪、你的各种各样的，它也会变得很具体。这时你就不能否认它了，你就不能骗自己了。但是我面对一个名词的，面对生活，比如我生活、我的事业，我永远是积极的，我觉得它永远是很好的。我不是在坚持，我是在热爱，对不对？这样子你可以说，但是到具体事情的时候，你不能。那这个时候你再骗自己，那麻烦就大了。
1: 你做商人的属性，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绝对是占据了大部分。你如何你保持这种对于情感或者是对于艺术的这种感知呢？还保持身上的这些像纤细绒毛般的触角，就使得你不至于过多的背叛自己。
0: 你长时间形成的这种个人的性格也好，你的喜好也好，做事情的方式也好，它是很难被改变的。第二个，你也会去在自己碰到危险的时候，你也会去本能的去救自己，你会在不断的给自己设置一些安全的措施啊。比如说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看书，完全没时间，但是我在我办公室里面，我仍然不断的在买书，不看也没有关系，他进来对你是一种暗示，是一种提醒，
1: 就是我还是跟他们更亲近。
0: 对，但我同时我办公室也有摆的财神爷，财神爷旁边那排书柜就是商务印书馆那一套，就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嘛。有时候我也很奸诈的。
1: 我觉得做生意不得不奸诈，不奸诈做不了生意。
0: 是
1: 跟你同龄的，在伴随着 On the Way 一起成长起来的那些文艺青年，现在已经纷纷成为了中灯和老灯，他们是不是大排档的消费对象了？
0: 对，你讲得太对了。就他们可能在现场一个纯粹的摇滚现场、音乐现场也蹦不动跳不动
1: 玩不动了， 对，体力不支，
0: 对，
1: 站不了四五个小时，
0: 对对对对，他们可以坐下来，嗯，边吃边喝，嗯，欣赏一下音乐，嗯，对，确实。

0: 大白开了之后，确实是很多很多年前没来过，就很多年没有来过 On the Way 的这帮过去的朋友们，嗯，出现了，嗯，他们觉得这里更适合他，嗯，就又感觉找到当年的感觉了。嗯，
1: 那我们再往前推想一点，如果等到他们两鬓斑白的时候，你还会给他们再建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合？
0: 我觉得有
1: 放这些曾经大家彼此相契的灵魂的一个地方。
0: 我觉得有可能还会再去
1: 设想一个这样的空间。
0: 对对对对，有可能会。我们一直在做场景，嗯，就是音乐和文化的场景，嗯，对，我们做 live house 也好，做之前的爵士酒馆也好，嗯，包括我们现在做大排档也好，嗯，甚至是我们做剧场也好，还是说我们做外面做音乐节也好，做商业活动也好，做文旅活动也好，嗯，我们总是把音乐和文化放在一个具体的场景里面，嗯，塑造一个场景，嗯，让大家在这里面能找到自己想要的这种愉悦。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再往后也有可能会再做一个供奉那些神灯们的地方。嗯，
1: 对。所以你说艺术音乐要和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你觉得用耳机听歌和在现场听歌不同的感受是什么？
0: 生命力。嗯，生命力就像你在油画里看到一棵生长的树，和你亲手去触摸，嗯，那棵大树的树干，嗯，它带来实际的触感，带来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种心灵的震动，嗯，我相信是真实的，嗯，但是也是短暂的。
0: 对，
1: 它如何能够长久地改变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甚至人生的选择？
0: 这个要经常看演出，
1: 要经常买票，
0: 经常买票，经常看演出。嗯，对，它会改变你。嗯嗯，真的就像喝绿茶一样，你喝完绿茶，一定要把绿茶放回冰箱。这样它能持续地保持新鲜。人有时需要不断地刺激它，像你每天吃饭一样的，精神上的营养也是这样的。你要经常去，没有说哪个东西一下子能改变你。那这种事情无非是生离死别。你正常的生活中的一些场景也好，一些事情也好，都需要长期地去互相去改变，发生关系。
1: 所以人如果要想要活得鲜活一点，嗯，就是要不停地造作，设置一些非日常的场景。
0: 对，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聊的，就是我有时候也会破坏自己的理想。
1: 我那天跟女生在说，嗯，我感觉到好像合肥挺没劲的。嗯，她也有一句话特别点醒我，她说不啊，我觉得合肥很好玩啊。嗯，然后前段时间有鸡尾酒节，我也经常去老鲍那儿。嗯，然后合肥还有什么咖啡节什么，我突然觉得哦，原来不是这座城市是老了，只是我们太多的被孩子的教育，被家庭封闭在你那个小空间。
0: 是的，是的。
1: 我也听到你曾经非常深情地描述过两场演出。嗯，也让我想到人还是要阶段性的，有意识地把自己从柴米油盐中摘出来，去跟音乐跟文艺多亲近。
0: 是我早些年的这种对现场这种感动。那个时候我还能就是认真的安心的听完整场演出。那次是小何爹回来合肥，然后他是傍晚到的，是5点钟到的，到之后然后就上台试音，就都是一个人，也没有不需要别人帮助。试音到后到演出之前一句话都没说话。我们给他送了，问他吃什么，稀饭，是个稀饭，我们就给他叫了一份粥放到后台，然后在这过程当中他就不断地调试，然后喝了一点粥，然后就开始上台演出。那场演出我本来以为因为他8点多开始演，我可能正常演出1个半2个小时嘛，我本来有到10点就结束了，后来这场演出一直持续到好像将近12点，反正很长的时间。而且更奇妙的是，那场演出基本上没有人中场离开，都是听完的。我记得那时候应该100人左右吧，100人左右。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场景，就是

一场演出没有一个人走，而且小何是一个人一把琴，或者是中阮，或者是一个人一个乐器。然后小何演完的时候，台下没有任何声音。以往是，只要演完，落下最后一个音，很多人就迫不及待地喊"牛逼，厉害"这种。但小何演完之后很神奇，大家都没有声音。我估计过了大概有好几秒，5到10秒钟的样子，小何自己稳定下来之后，然后朝大家鞠躬。他是满头白发，但鞠躬的时候，台下基本上所有人同时就响起了掌声。然后那是音乐的很非常神奇的力量，大家掌声是经久不息，经久不息，很多人就开始泪流满面。那是我碰到最神奇的一场演出，你会被音乐打动，很神奇。小何很多音乐，有很多时候是在演奏，也没有具体的词，但仍然打动别人。所以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0: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做蚂蚁在路上的时候，那次是第一届吧，下雨，那逃跑计划上台的时候雨就下得很大了，当这个夜空中最亮的星那首歌响起来的时候，看到成千上万人站在泥水里面，大家都望向舞台，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的音乐节全是举着手机，那时候也会有，但是比现在的情况要好一些，其实大家都在雨中听那首歌，我就想着这里面恐怕有很多人看完这场演出，听完这首歌之后，明天再去面对生活的时候，可能他们的状态可能会不太一样。音乐是有力量，就这种东西会给你带一种虚荣，这种虚荣会给让你
1: 它远超过人民币近代的那种快乐。
0: 对，它和人民币带来的快乐不太一样，这种快乐带给你的是，它更像是当你去跟帮别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的人是回应你真诚的拥抱，有的人可能就是给你递一根烟香烟。

0: 还有一个场景就是，也是在大摩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每年，我们那几年每年都要办一个圣诞民谣音乐会，然后那几年每年我们是办两个，面对就是专门为安徽的本土的原创音乐人做的乐队做的事情，我们想每年都想年底的时候给大家一个集中的展示的机会，相聚的机会。早些年是大杂烩，到后来我们就把它分成两个策划，一个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做圣诞民谣音乐会，偏安静的；在跨年的时候做安徽摇滚跨年音乐节。那几年有好多都是在1912那个时候做的，就两个企划。然后在民谣的时候，有一年我们在做民谣音乐会的时候，来两个特别的观众，就是一个老头牵着他的爱人，他们一起，那时候还有现场票，他们是买现场票进场，见完之后又出来说我们想买点酒，我们的啤酒比较多嘛，我说你要什么酒，看一下他有没有红酒，还有，然后他们俩就一人端着一杯红酒进去听民谣音乐会。但是我们工作人员他年纪有点大，我们一般那种现场都是站着的，我们给了他一人一把椅子，他们俩就坐在一起拿着红酒去看着我们舞台上的演出。记得我推从背后拍了他们的照片，那个场景就非常好，一对年纪非常非常，走路都是有点不太方便的一对曾经很年轻的这样的一对相爱的人，然后他们在圣诞节的晚上到一个年轻人去的地方，喝着红酒听着音乐，它不是巧合，它是每个人都可能会经历了一些必然的瞬间。
1: 这些场合也在影响着你？
0: 当然有很多会影响到，尤其是这些人和人发生很多关系的这些场合，很多事情会打动你。
1: 我相信在这18年的 On the Way 不断扩大的进程当中，他在你心中的那个终极的想象也是不一样的。那在2026年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你心中的对于 On the Way 的最终极的一种理想的形态会是什么样的？
0: 其实对理想这个东西我一直在想，就是今天可能是理想的终结之日，也有可能是一个新的理想的开始之日，就不是说2026，就是这十几年，我在 On the Way 18年呢，会有很多的理想的形态，会有很多，但是有些实现了，有些被抛弃了，有些就破碎了，就变成泡影了。就是他理想总是在不断的，会有新的形态出现，会修正它，会修补它，会抛弃它，会建设它。理想应该是生活本该有的样子，还是觉得我做好现在就行了，因为我现在做的事情实际上是我们2019年到雷街做音乐基地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把我们这个阶段的就接下来要干的什么事情，我不是想着2019年干嘛，2020年、2021年、2022年干嘛，而是搬到那边之后，我觉得接下来事情就是我把每件事情做好，我把剧场做好，把 live house 做好，对，把这个录音排练房做好，把音乐人服务做好，多做一点商业活动，多做一些文旅活动，多做一些音乐节。我说这些事情只要这些基础事情做好了，那安德威也会变好的，它会越来越好。把现在的事情做好，其实是对未来理想最大的尊重。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希望能够走得更远，他最需要戒掉的是什么？
0: 戒掉对于理想的执念。
1: 这很精彩。就有的时候这个执念会束缚你。
0: 对，它会让理想变形。
2: 以上呢就是我和老鲍聊天的后半部分。那天在采访的最后，我问他，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希望能够走得更远，最需要戒掉的是什么？他几乎没有犹豫，戒掉对理想的执念。然后他又说，有的时候这个执念会束缚你，因为它会让理想变形。这个答案出乎我的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我们见过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的问题不是没有理想，而是太把理想当回事儿。但这样的理想主义往往走不远， 因为把理想变成了执念，执念会让你看不清现实，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不愿意做调整和改变。到最后呢，就如老鲍说的，理想不是指引你前进的光，而成为了困住你的牢笼。鲍亮不一样，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不是一个有执念的理想主义者。所以他说，我经常会隔着我的理想一段距离，我甚至会砸烂它，会修正它，会抛弃它，但是也会重新建设它。老鲍是无人可替代的老鲍，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老鲍的微信名叫小鲍，他说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个暗示，告诉自己要永远年轻。老鲍确实不老，不只是因为他的外表，更因为他的状态。他还在学习，还在变化，还在建设新的东西，还对未来抱有希望。他没有被过去的成功困住，也没有被曾经的失败打倒。他还在路上，还在热爱，他还在路上，还能够保持热泪盈眶。今天节目最后，也祝每一个还没有被生活磨平，心中还有热爱的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一往无前。我们下一场对话再见。在今天节目最后，还想跟你说，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包括视频的剪辑片段，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九二点九，淮南九幺点九，苏州、淮北幺零四点八，六安八八点二，安庆幺零六点零，芜湖九五点幺，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幺零五点五。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

0: 女主播
1: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2: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3: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0: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3: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对，本周再跟各位说一下，本周啊，怡子呢都请公休了，所以本周只有我一个人在这边陪着各位。求求你们过来跟我互动一下，如果你们不来跟我互动一下的话呢，我就一下。好，今天要跟各位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想问一问各位，就你们身边啊，或者你自己本人啊，你们有没有观察过自己的脸是什么样的？不是讲是什么脸型好看呐、啊，或者是你的脸上有没有雀斑，不是这个。有些人他是天生的冷脸，看上去就有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你是这种天生的冷冷的脸吗？人家觉得哇，按照现在互联网上的语言，哇好飒，哇好酷，哇 就不敢靠近他。但其实你又有一颗火热的心啊，熟悉你的朋友呢又觉得你是逗，嗯，类似于这种，就天生是一个冷脸。你们有没有体验过这个给你带来的好处和坏处？或者你身边有没有这种天生就是一种冷脸的朋友？那生活当中你是属于天天脸上挂着笑嘻嘻、哎、你问好你问好，还是天生不嘻嘻，就遇到事情一本正经啊，再难再搞笑的事情到了你这边你也只会哈哈哈哈，类似于这样哈，就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生活中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微信都可以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另外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可以来看一看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回答正确的朋友呢将会获得今天一首歌的点歌权。今天的体面是由奶糖和巧克力糖混合成一堆糖，如果增加十颗奶糖后，巧克力糖占总数的60%，再增加30颗巧克力糖后，巧克力糖占总数的75%。那么请问原来混合糖当中奶糖多少颗，巧克力糖多少颗，你们就去算吧，啊，算，现在就算，抓紧算啊！算出来的朋友记得告诉我们答案，我们来告诉你们，正确的答案晚上6:50左右会揭晓正确答案啊。我具体的过程演算过程呢，我就不给你们说了，到时候直接给你们一个答案，你们按照这个答案往里面套，怎么套呢？你们自己想一想，小学生的题目嘛，对吧？应该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难吧。另外在5:45以后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本地资讯。两个小时的节目开始啦，各位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互动吧。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0: 下是昨天发生在我家里的真实场景。
1: 大胖，来吃饭吧。
2: 啊妈，你先吃吧，我不饿。
1: 赶紧过来啊，饭都要凉了。
2: 啊，那你等我一下，我把这把游戏打完了，马上就打完。
1: 哎，搞骚的。
2: 妈，你今天那个炒土豆没放辣椒啊？
1: 你放量多事啊。
2: 我就随便问问。
1: 哎，行不行？
0: 以下是我妈和别人哭诉的情节。
1: 大三姨啊，我跟你讲，我现在的日子啊，我没法过了。我忙活一上午给她做饭，我想大胖啊来吃饭喽。她讲什么？我不行，没胃口。我在那讲，妈辛辛苦苦给你做的饭，你多少切口啊？她就捧着那个破手指在那叨叨叨跟我讲，哎，不要吵了，我玩游戏嘞。他三姨啊，你想现在瞎嘛，咋这样没良心嘞？然后我好说歹说让他坐下来吃口饭，你猜人家怎么讲的？这菜刚没放辣椒嘞，咋这样难吃？然后人家吃完饭，拍拍屁股，头也不回去上班去了。但是我这个心啦，我起早贪黑的，我累死累活的，我心里好难过。
3: 我是叶大胖，你们也有这样的细心的妈妈吗？哎，这就是我的生活。
4: 来自莫文蔚的冷。

来吧，说一说吧。你们是天生冷脸吗？你们身边有那种天生就是冷脸的朋友吗？你在日常生活中是笑嘻嘻还是不嘻嘻？是哪一种脸的状态呢？微信可以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我这个脸呢，我自认为应该是笑嘻嘻的状态，但是后来我发现孩子他给你的反馈应该是最真实的。我和很多同事家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对我这张脸感觉到害怕，实打实的说啊，害怕，真的很害怕。年纪稍微大一点的男孩子靠近我的时候呢，感觉还行，但年纪稍微小一点的女孩子，那就是小女孩啊，同事家的小女孩，只要看到我都往爸爸或者妈妈的怀里钻。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我的脸可能是那种天生冷冷臭臭的样子吧。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我又觉得这个标准不一定完全正确，原因是那天跟王姐家的女儿啊一起出去玩了一趟的时候，她之前一直也很怕我啊，只要我靠近她，她就往她爸爸妈妈的怀里面钻。但一起出去玩了以后呢，在河边他看到有好多人在向我泼水，并且他也自己加入到向我泼水的行列当中以后，他觉得我没有那么可怕了。他见到我的时候会对我笑了，依旧不让我抱。所以我认为虽然第一印象当中大家对我的脸，小朋友看到我的脸会觉得我是天生冷脸，但我熟了以后还是有一颗好笑的心，热忱的心。而且我跟成年人啊，或者是说跟一些陌生人相处的时候，因为职业的需要嘛，就很多朋友也线下见到过我。如果你们曾经在线下碰到过我，可不可以如实的说一下你们第一次见我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我也想听听看你们真说的真话到底是怎样的。That's how we do it. 因为职业习惯，所以我见到人其实都是会笑嘻嘻的，这脸上永远会挂着所谓的职业假笑。双引号啊，职业假笑。我现在拍各种照片呢、或者跟朋友合影的时候呢，我只要一笑起来啊，我老婆就会讲，你看那个就是很职业的那种笑容。我心里想，我怎么就是一种职业的笑容了？这不就是正常的一个笑容吗？他说你这个笑的没有感情。那笑的要笑得太有感情了呢，嘴巴又张得太大了。好，接下来听一听你们怎么说吧。没有尾巴的小猴说，从前那个总笑嘻嘻的我，被残酷的生活磨去了笑意，只剩一身的冷相，祭奠一下曾经的我。这一串

奶牛是只猫说，我其实就是天生的笑脸，遇到熟人了以后呢，我就会抑制不住的就很想笑。是遇到熟人也不是说就一定会想笑吧，对吧？那我天天碰到小虎哥的时候，我也不是说碰到他第一面或者碰到怡子的第一面就是、哎、哈哈就笑，对吧？也就脸不往下垮，我觉得就已经是最大的尊重了。我他说其实天生的冷脸啊，会让别人觉得你很凶，可能不太好接触，有时候呢会让人觉得你非常容易生气，脾气不好，但是呢只要你跟我说话，我就会立刻转换成笑嘻嘻的状态啊，就是你的保护色嘛，理解理解。有人说把自己的微信头像或者是工作当中啊，第一把自己的头像把它改成那种很不好惹的样子，你会少50%的不必要的火，然后生活当中你要是摆着一张天生的冷脸呢，你可以减少80%的不必要的麻烦。就当人家觉得你是一个不太好说话的人的时候呢，什么样的无可能在他看来是正常的要求，但在你看来是一些无理的要求的时候，你就会减少这样的被打扰的可能，对吧？举个例子，火车上啊，就讲最近那个出行吧。火车上，你坐下来了，买了票，按照票面上的座位坐下来。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过来，旅客过来。跟你说你好，我女朋友或者是我男朋友坐在你的这个旁边，我不想跟他分开，我想跟他坐在一起，能不能给你换个座位呢？我的座位就在这辆车同一辆列车的就同一个车厢的前方，也是这个过道的这个位置，能不能换一下呢？当你脸是天生冷脸的时候呢，他一看你觉得就不太好说话，就不会张这个口了。如果你要是那种啊，嘿，看上去还挺好说话的呢，包被问的，对吧？哎，讲到这里，我突然又想起来，我上次在火车上面的时候也被问了，那这么说明，我的这个脸应该也不算太冷了。

AZ 说，对外我要冷酷到底，对内我就是傻白甜。随风说，可能我就是属于天生的冷脸呐、啊，但是内心戏我会比较丰富，平时不笑不是不高兴，只是觉得没有必要硬挤笑容啊。真觉得好笑的时候，我比谁笑的都挺不，都大声，都要停不下来。可能冷脸的好处，就像刚才你们说的，别人不敢随便拿捏你。坏处呢，就是明明你在认真听他说，但总会被问，你是不是不开心呀、啊？

是是是是，总会被别人问你是不是不开心呀、啊？确实也挺不开心的。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欢迎收看本期的你猜我猜你猜我猜不猜节目。今天我们的守擂者是连赢13场的燕大胖，攻擂者是人称玉面小飞龙的 Tony 桃，他今天能不能攻擂成功呢？好的，马上开始我们的比赛。第一道题，女朋友问，如果我变老了你还会爱我吗？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
1: 对于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我会非常温柔地跟他讲，亲爱的，你才几岁呀，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一定会青春永驻的。
4: 错，女生问这个问题不是担心自己会变老，而是怕你只是看上了她现在的青春靓丽的样子。所以我的答案是，你老了我也老了，我只想和你一起白头到老。
2: 正确，恭喜燕大胖先得一分。请听第二题，你跟女朋友出去吃饭，女朋友说随便吃什么你说吧，我听你的，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回答？
1: 问这个问题啊，说明他出现了选择困难症，我们就应该果断地帮他做出选择。我会讲，那我们就去吃你最爱吃的火锅吧。
4: 错，这个时候呢，我不会直接帮他做出选择，而是会说，我们凭第一想法，一人说一个想吃的，然后剪刀石头布，谁赢了就去哪里吃。
2: 回答正确，女朋友先说随便吃什么，又问你想吃什么，不是没有想吃的东西，也不是想让你帮她选择，而是自己懒得选择。所以如果不想发生自己的选择一个个被否定这种心塞的事情，那就千万别直接下决定，要试探口风，采取迂回战术。好的，最后一题， Tony 桃，你可要加油咯。好，请听题，跟女朋友看电影的时候，旁边有个美女请你帮忙拧瓶盖，你怎么做？这道题是抢答题，请抢答。
4: 女朋友在身边，我怎么可能跟别的女孩亲近呢？当然是死也不能帮她拧啊。
1: 那我觉得面对女生的请求直接拒绝应该不是非常检讨的行为吧，而且女朋友在身边我也不能无视她的存在啊，所以我应该先问我的女朋友，哎，你能不能试试，如果你也不能打开，那我再帮忙打开嘛。
2: 恭喜 Tony 桃答对一题，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Tony 桃能否挑战成功，我们下期再见。我是主持人小美，这就是生活。
5: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8: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8: 忘记烦恼。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天生冷脸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生活当中你是属于笑嘻嘻的那种脸，还是不嘻嘻的脸？微信可以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肉肉是最爱说，我儿子经常看到我不笑的时候就会问我是不是在生气，貌似就是这种冷脸比较严肃吧，其实呢我没生气，他说我看起来像生气了。我说我总不能一直呲着牙傻乐吧。这个很难说，你知道吧，就有些时候呢，明明啊我们没有生气，然后就日常的一张脸放在那边的时候呢，有些人他哪怕就只是没有表情的状态，你看着他的嘴角也好，或者是他的面相也好，或者面容也好，就是觉得他是一种开心积极的状态，而不像我们这种只要一没有表情然后就是怎么讲呢，就很害怕的样子。简凡说，我每天都笑嘻嘻啊，没开口我人就先笑啊，也行。浪里个浪，我觉得我也是，其实也很渴望交朋友，就感觉正常表情，但是外人看起来呢就觉得我在不苟言笑，估计是我之前苦吃的太多了，甜吃的太少了。这个也有讲法，如果一个孩子他一直生活在一个甜蜜幸福美满无忧无虑的家庭环境当中，他的脸上时刻是洋溢着笑容时，他的无意识的表情或者脸上无表情时，你也可以从他身上得到一股温暖的力量。身边你们应该有这样的人吧，感觉他就是那种高能量的人群，或者他就是热心肠的人群，一看他的脸你就觉得这个人靠谱，靠近他就感觉到温暖，靠近他就觉得开心。慢慢说，我分人，如果这个人上来就很友好，让人感觉交起来很舒服，那我就很和善，乐呵呵，很好相处。那如果这个人一看态度就不好，他很傲慢，那我能比他的脸还要冷，还不好说话，我就这么跟你讲，我一点亏不会吃的。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我大概就是你们讲的天生冷脸吧。昨天健身房的教练还在说，别人说我初见面会觉得很冷漠，我可能不是太爱跟陌生人交往，而且呢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的那种人，除了熟的我会比较热情，其他的我就是会冷冷的，就是会很冷漠。

知道了讲，我也是，这种天生冷脸吧，我可能就不太爱跟陌生人交往吧。熟了以后呢，会比较热情。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我平时太累了，所以我的脸就一直绷着在，感觉微笑也在消耗体力。这也就是我老婆和丈母娘不喜欢我的。你老婆和你丈母娘不喜欢你的原因是吧？说我天天绷着脸，我也在慢慢改变。到家呢，还是要把它笑起来啊，还要笑起来。

安勇说，其实还是要看场合，大部分场合呢笑嘻嘻的，但是遇到领导在的时候呢就要冷着脸。哎，兄弟，你是不是弄得有点反了？就领导在的时候难道不应该是笑嘻嘻的那种脸吗？还是说你觉得如果领导在的时候我不冷着脸会显得我很不沉稳，很不成熟，很不稳重？不挑食当不了好厨子，讲我就是天生的冷脸的反面，就是我天生爱笑。第一次去老婆家见家长，丈母娘一家对我的评价就是这个小男孩爱笑哟，长得像福娃啊。跟各位小朋友们说一下，你们可能不知道福娃是什么是吧，就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时候啊，就是在北京奥运会那年推出的奥运吉祥物啊，福娃。你能不能说一下你是福娃当中的哪一个娃？几个娃里面只有两个娃他们的嘴巴没有笑，剩下的三个福娃的嘴巴都是往上面咧起来的。茉莉说，我会比较有疏离感，冷漠的样子，当我觉得对方对我没有恶意的时候呢，我又会很热情很随和的。好，今天就要来跟各位聊一聊这个天生冷脸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你是天生冷脸吗？或者你身边有这种天生冷脸的朋友吗？生活当中你是属于笑嘻嘻还是不嘻嘻的那种？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下就行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Alan Walker 带来的 Heading Home。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3: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4: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5: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

0: 随心选。
1: 三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0: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1: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这个暑假应该有不少的朋友带孩子出去玩了吧？那出去玩的话，交通工具是选择的铁路、民航，还是轮渡、轮船，还是自驾？有不少朋友应该选择的是民航飞机啊，坐飞机出去玩。那坐飞机出去玩呢，很有可能你们就曾经碰到过机票退改签的问题。之前也曾经报过类似的社会新闻啊，提前退票，提前改签，发现最终几万块钱的飞机票到手只有1000多啊，改签的这个飞机票呢，发现还要再继续收手续费。8月26号，针对旅客关注的机票退改服务的痛点，中国航协已牵头统筹推进机票退改服务升级优化工作，推出多项举措，研究出台退改的标准，全面提升规则的透明度。中国航协呢，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年内正式发布实施。这个标准呢，将会明确退改的要求，所有的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的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的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的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的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的知情权、选择权。推广优质惠民政策，引导行业服务升级。目前东航近日是率先调整了国内客票的退改规则，明确自8月6号起销售的国内的客票，所有的舱位都可以在航班离站前14天以上免费自愿退票，变更打破了折扣票不可以免费退改的一个传统限制。讲到这个，很多朋友应该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啊，觉得火车票我退改签啊，临近开车他要收我20%或者是20%多少的这个手续费，我能理解，对吧？毕竟我买了票以后，由于我自己的问题，那你收取我的这个手续费，我能理解。但往往就是飞机票，特别是我们买的不是正价票，买的是折扣票的时候，他都会跟你说退或者是改，不退钱。所以你在购买之前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你有任何的突发的事情还都退不了。哎，你看现在我们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东航起码他就明确的表示，你的这个航班在离场前的14天以上的时间，因为飞机票越早买它越便宜嘛，或者是你越早预定它的价格可能就越固定嘛，那你只要14天以上，我哪怕是折扣票，我也是全额的退给你，这一点就做得很好。我们也希望其他的航空公司能够跟进啊。如果有一些廉价航空公司也能跟进的话呢，那可就太好了。

马上要开学了，嗯，接下来再来讲讲孩子的事情啊，不是讲孩子的教材什么时候运到，我们也不是讲孩子要收心，而是要关注一下他们的心理健康。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的初中生啊，小学生啊，对于这个动漫、二次元等等一系列呢，都特别的感兴趣，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小时候对于动漫还有二次元感兴趣的时候呢，我们最多也就买一买漫画书，买一买画这个卡片或者是画片啊，来看一看就行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孩子们的可以买到的东西太多了。就比如说，江苏有一个初中生小乐。他一直对动漫手办呢特别的感兴趣，所以在放假的时候呢，他用家人的手机啊，偷偷下单了六个手办，啊，手办你们知道，就讲明确一点，就是模型，可以动的，手可以动的那种模型啊，他们叫手办。家长发现这个手办啊，它的造型特别的露骨，选择了报警。检察机关鉴定，其中五款为淫秽物品，有大面积的裸露私密部位的情况，而且他们的姿势、动作等等都带有一些性暗示，从中看不到有相关的文化价值、科学价值。而这些通过网络隐藏销售的涉黄手办呢，买家当中有不少是未成年人。所以各位家长你们也要注意了啊，孩子呢他喜欢二次元，喜欢做各种各样的什么那个叫什么斗拼斗啊，做这种东西的时候，或者买一些这种小玩具回去的时候，没关系，你要真喜欢呢我们也可以给你买，但你们还是要看一下他喜欢的这些内容是不是涉黄，是不是正经啊，别在他们小小年纪的时候，在还弄不清楚什么叫涉黄，什么叫对异性身体开始产生好奇的时候，通过购买这种淫秽的物品走上了一些不法的道路，或者对自己的身心，对他们的身心造成了伤害。好，接下来这个事儿呢，看看你们怎么想哈。那个有一名女子啊，她不吃早晚饭，减肥一个月，但结果呢，却胖了100斤，很不科学，对吧？她不吃早晚饭，减肥，只吃中饭，但结果她胖了，因为她原来的体重就有300斤。医生提醒说，肥胖一旦发生很难逆转。河南的这名王女士呢，身高1米6，原本的体重300斤，为了瘦下来呢，干脆她就戒掉了早饭和晚饭。但她没想到的是，极端节食一个月，她的体重不降反升，直接走到了400斤的道路。很多减肥的人啊，都走了一个弯路，是什么呢？就以为饿肚子她就能瘦，殊不知盲目节食反而会打乱你的身体代谢，越饿反而越容易囤积脂肪。所以易胖体质的人群，你们的肥胖一旦形成很难逆转，关键得动起来。

最后我们再来问一问各位，九月份的假期虽然在月初和月中的时候没有，但是九月末可是有中秋节呀，而九月末又连着国庆长假哟，你们想好了请三休十三的理由了吗？2026年的中秋国庆两个节假日呢只相隔三天啊，这个最近请三天假休十三天的拼假方案呢在网络上走红，不少的社交平台上面网友在线求助说，那我应该用什么样的理由来请这三天的假呢？啊，有不少的网友在下面支招，你就讲你回家结婚，问就讲家里有事，还有人另辟蹊径说，哦，我回家秋收。所以你们打算把这三天的假或者是说你们也打算请三天假直接休十三天吗？你们打算用什么样的理由请这三天的假呢？我也很好奇，微信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你们都用什么样的理由来请这种假？

一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每一辆戒备忘录失效，美国再次威胁轰炸安曼。从保护伞到交易筹码，二战后国际秩序加速重塑，全球联盟格局何去何从。
3: I think something important.
4: 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当我们谈论制裁伊朗时，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在真正制裁伊朗，我们是在威胁制裁世界其他的国家。
5: 特朗普对伊朗发起失败的军事行动，这不仅让那些处于美国军事保护伞之下的阿拉伯国家开始质疑美国的真实军事实力，也怀疑美国保护他们的能力。
2: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面临危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近日，美国和伊朗六月达成的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失效。美伊停火无望，而令外界感到颇为意外的是，长期在美伊间牵线搭桥的美国长期战略伙伴阿曼，被美国置于了怒火与攻击的靶心。对此，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十分感慨，对伊战事加速了地区与世界秩序的变化，盟友们正对美国难以预测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正面临一场空前的信任危机。8月17号，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但对于2月底以来高烧不退的中东局势而言，这一天却跨越了一条重要的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克莱恩报道称，
6: 美国和伊朗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失效，双方没能达成核协议，没能达成结束战争的明确方案。
2: 8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美方谈判团队停止再与伊朗方面接触。2个月来，伊朗只愿意冻结铀浓缩，而美国非要伊朗彻底拆除设施，谁也不让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加埃8月17号说，
5: 伊美谈判从未开始，因为美国在6月18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仅数周后就严重且广泛地违反了备忘录的文本内容，因此60天的讨论时限实际上已不再适用。
2: 而最为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更是形成了一个死结。正当全球都在盯着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动作时，美国在中东的长期战略伙伴阿曼却出人意料地被特朗普政府放到了攻击的靶心。
6: 今天早上你说，如果阿曼阻碍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你将把它炸个稀巴烂。
7: 我认为他们的表现不怎么好，但我们可以轻而易举搞定他们。
2: 阿曼做错了什么？就连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也感到困惑，发出这样的疑问。去年以来，美国和伊朗在阿曼斡旋下举行多轮间接谈判，甚至就在美伊2月28号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前2天，阿曼还斡旋美伊在瑞士举行间接谈判。2月27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又来到华盛顿做美方工作，希望能阻止战事发生。5月，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展开谈判，阿曼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方。从那时起，不时有媒体称阿曼与伊朗计划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阿曼方面多次否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主任迈克尔·艾伦在接受采访时说，
8: 我们签署的那份谅解备忘录现在已经失效，但它实际上要求阿曼和伊朗坐下来，共同努力确定一种治理框架，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我相信此时阿曼肯定心里在犯嘀咕，我们做的可都是努力促成和平的事。
2: 美联社报道称，目前阿曼正在与伊朗讨论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阿会谈仍在积极推进。据地区匿名官员透露，协议方案可能规定进入波斯湾的船只需经过由伊朗掌控的航道，而离开波斯湾时则通过由阿曼管理的航线。华尔街日报推测，正是这一点触怒了美国，因为在白宫看来，这种单独谈判可能绕开美国，削弱美对伊施压能力。在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汤姆·贝特曼看来，
9: 我认为特朗普先生担心的是，如果阿曼促成了这样的安排，其中包括让伊朗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高额通行费，那么这将会让美国感到非常屈辱。
2: 尽管阿曼与美国有着深厚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合作，被美国舆论和部分官员称为盟友，但他在美伊之间斡旋的角色并不好扮演。事实上，这也是特朗普近三个月来第二次发出轰炸阿曼的警告。今年五月，同样是因不满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谈判内容，特朗普就曾警告过一次阿曼。
7: 国际水域没有人会控制它，我们将负责监管它。阿曼必须像其他所有国家一样遵守规则，否则我们将不得不把它们炸飞。
2: 在美伊冲突升级前，依据国际法，霍尔木兹海峡原本就是由沿岸的伊朗和阿曼依据各自的管辖范围共同维护，海峡安全本应由两岸国家协调解决，而随着美国的介入，这一格局正在改变。8月18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图中圈出了霍尔木兹海峡，并将该图标题写为美国的新领土。
7: 我们实施了封锁，并通过封锁对其进行控制。我喜欢这个想法，宣布它成为美国领土。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这条海峡。
2: 在美国的中东战略版图中，阿曼或许不是最显眼的，却长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支点角色。早在1833年，阿曼就与美国签署友好通商条约，成为海湾阿拉伯国家中最早与美国订立双边条约的国家。阿曼的重要性首先来自其难以替代的地缘位置，阿曼扼守霍尔木兹海峡南端。正因如此，美国长期将阿曼视为海湾军事布局中的关键节点。1980年，两国签署军事合作协议，阿曼又成为海湾首个批准美军常态化使用其港口、机场及通信设施的国家。更关键的是，阿曼长期奉行相对中立外交路线，与美国、伊朗均保持良好关系，在也门、伊核等议题上多次充当幕后斡旋者，被美国国会研究机构称为地区低调调停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直言，美阿关系紧张升级，背后的导火索正是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中遭遇挫折后的不满。8月19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将对伊朗启动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并称其为经济决战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记者科尔兹看来，以打促谈的路径未能奏效，如今华盛顿正祭出另外一张牌。
10: 显然，他们发动了一场持续数月的对伊朗战争，但这并没有成功推动伊朗回到谈判桌前，就其核项目进行谈判。所以，他们正在改变策略，正试图通过几种方式施加最大限度的经济压力。首先是已经持续数月的封锁行动，阻止装载石油的船只离开伊朗。很明显，封锁后伊朗无法获得这些收益。财政部长今天表示，他们将对所有与伊朗进行商业往来的国家实施这些新的制裁，以进一步使伊朗经济陷入资金匮乏。
2: 面对新的制裁威胁，伊朗外交

0: 拖累特朗普民意支持的重要因素。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美国本轮制裁能不能让伊朗屈服，关键在于其他国家是否愿意配合。8月20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喊话全球盟友共担责任。
1: 现在是时候让我们的盟友和全世界做出决定，我们将对伊朗政权的经济实施打击。
0: 对此，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马修·克罗宁指出，
2: 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当我们谈论制裁伊朗时，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在真正制裁伊朗，我们是在威胁制裁世界其他的国家。如果你们与伊朗开展贸易，我们将制裁你们，因此你实际上是在迫使世界其他国家做出选择。
0: 而这再一次将美国的盟友放到了受考验的位置。美国宣布制裁后，阿联酋第一个对外宣布跟伊朗经济断交，姿态摆得很足。不过对于大多数美国盟友，像沙特、巴林、阿曼等海湾国家，却是两面为难，一边怕美国不高兴，一边怕伊朗秋后算账，两头都不敢彻底站队。而美国却是在不断加压，迫使盟友二选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
1: 我们向所有盟友喊话，这将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行动。我们正在对盟友们说，你们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站在我们对立面。
0: 不过金融时报指出，长期依赖美国安全承诺的联盟体系正面临信任考验，而阿曼也不是第一个被认为没有尽力帮助结束美伊冲突而遭到美方斥责的国家。8月17号，就在美伊60天谈判窗口到期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已下令大幅缩减美韩以直自由之盾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不仅成本高昂，其中很大一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而且向一个在我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没有威胁并保持尊重的国家朝鲜释放出非常不恰当且带有敌意的信号。随后特朗普话锋一转，表示当他近期询问韩国总统是否愿意加入我们共同推动伊朗的无核化时，他的回答是不用了，谢谢。据朝鲜日报报道，美韩野外机动演习由去年44项降至今年14项，为史上最少。美国广播公司直言，这其实是特朗普在对韩国表达不配合美国对伊朗行动的不满。
3: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我想要的只不过是公平。韩国，我和他们相处得非常好，但是当这些国家不愿意帮助我们时，我们不可能到处去保护这些国家。
0: 2天后，特朗普又表示，计划今年晚些时候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不过就在特朗普做出此番表态的同一天，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在朝鲜中央通讯社刊登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敌视政策并没有改变，直到此时此刻，美国及其追随者仍在积极开展针对朝鲜的敌对军事活动。在特朗普发布拿韩国撒气的帖文后，不少美国媒体指出，将对盟友的安全保障筹码化早已是美国胁迫性外交的惯用套路。而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看来，伊朗战事暴露出了美国硬实力的局限，美国联盟体系面临的裂痕根源并不只是盟主姿态的傲慢，也来自美国自身实力消耗带来的焦虑。长期依靠军事优势维持全球影响力，让这个正步入霸权黄昏的国家开始面对越来越多的现实困境。8月18号，据华盛顿邮报援引多名匿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由于未能在伊朗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在失业的边缘。而事件的导火索正是近日发酵的林肯号航母丑闻。近日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上的船员出现心理问题，甚至试图跳海，这才让这艘已在中东海域持续部署超过250天，创下近年来罕见记录的航母进入大众视野。去年11月，约5000名美军官兵随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前往中东执行任务，随着舰员长期处于高强度任务状态，

0: 恶劣生活条件让舰上官兵产生了心理健康问题。随着相关报道发酵，参议院民主党人要求国防部长就此事提供相关信息并作出解释，而赫格塞斯在巴拿马出席活动时作出强硬回应。
1: 这都是媒体的虚假报道，听着，我们确保每艘船、每名船员、每位舰长在每一刻都能获得我们所能提供的一切。
0: 话说得够硬，但8月14号，美国军方还是将华盛顿号从亚太派往中东，接替林肯号。在这一轮紧急调兵之后，多名美军方人士发出警告，西太平洋出现了罕见的美军核动力航母部署空窗。美国陆军退役中将马克·赫特林指出，
2: 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从日本的基地出发，其本应专注于太平洋地区，这不仅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也是国家防御战略的首要任务，但该区域现在被置于军力空缺状态。
0: 捉襟见肘的甚至还有美军的弹药。据华盛顿邮报披露，特朗普在戴维营会期间向赫格塞斯表达了强烈不满，指责其未能如实汇报军工产能与一线真实战备状态。白宫与五角大楼高层爆发严重的信任危机。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贝特曼称，
3: 过去几周以来，有一条重大消息被披露，美国的弹药储备根本不足以再次发动类似于这场美伊战争初期那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0: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马克·坎西安认为，弹药储备不断消耗正在成为制约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重要因素。韩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弹药库正逐渐见底，这是超级霸权国家步入战略更年期的征兆。这半年美国打得并不轻松，导弹库存吃紧，航母在外难归，战略石油储备也在往下掉。林肯号丑闻和弹药库存危机背后，正是美国过度扩张造成的军事能力透支。而更严重的是，这种透支正在影响美国对盟友承诺的可信度。8月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将在任期内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4: 牢固的韩美同盟能够强化我们的安全基础，而通过打造我们自己的力量，反过来也会提升我们作为盟友的价值和必要性。
0: 朝鲜战争后，韩国军队作战指挥权长期置于美韩联合防御体系之下。韩联社认为，李在明此举背后是韩国强化国防自主诉求，也是对美国的对朝态度变化婉转地表达不满。而欧洲盟友的不满则表达得更加直白。今年4月末，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围绕伊朗战事爆发争执，默茨质疑美国缺乏清晰战略和退出路径，特朗普则以削减驻德美军作为威胁。
5: 美国人显然没有战略，这类冲突的关键在于你不仅要能够介入，还必须知道如何退出。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付出的惨痛代价，整整20年，我们也在伊拉克看到了类似情况。所以正如我所说，这场战事至少是缺乏思考的，我看不到美国人在这场战争中的出路在哪里。
0: 特朗普则回应称，
6: 说到德国，他干得非常糟糕，他居然还批评我对伊朗的一系列行动。但当我说，你希望伊朗拥有核武器吗？他说，不，我不希望。我说，那我就是对的。
0: 华盛顿邮报指出，随着霸权的力不从心，美国的同盟相处模式也正在快速走向交易化，安全承诺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2026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新版国家防务战略，提出美国无法独自承担全球安全负担，要求盟友在各自地区承担更多防务责任。这被外界视为特朗普政府推动联盟关系从美国保护转向盟友分担的重要信号。8月7号，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上演麦加3结义，签署了一份备受瞩目的共同防务协议。 印度时报将这份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比作伊斯兰版北约，称其正在重塑地区安全格局。英国中东之眼主编大卫赫斯特认为，
7: 特朗普对伊朗发起失败的军事行动，这不仅让那些处于美国军事保护伞之下的阿拉伯国家开始质疑美国的真实军事实力，也怀疑美国保护他们的能力。于是各方得出的结论就是海湾国家必须具备自卫能力。
0: 美国国际安全与外交政策专家大卫桑德也表示，
8: 这削弱了信誉，而信誉是一件非常难以重建的事情，即使特朗普总统离任之后也是如此。我认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确保盟友再次开始相信华盛顿的承诺。
0: 在美国外交杂志看来，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如今的伊朗，战争似乎对美国有着某种致命吸引力。美国长期在全球频繁发动军事行动，不仅扰乱地区秩序，也让美国民众最终承担代价，更暴露出华盛顿全球战略的深层困境。而陷入泥潭的美伊冲突，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的联盟危机，使其从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蔓延至中东、亚太等关键战略板块。华盛顿邮报警告称，美国二战后的核心优势正是遍布全球的盟友网络。如今，这一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面临重塑。世界是否会重新走向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正在成为新的战略疑问。本段节目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80年前，一位国际检察官留下了珍贵的日记和档案，每一页都写着日军侵华的铁证。
1: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见证者，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
0: 80年后，回望东京审判，真相为何如此重要？
2: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罪行的一种审判，
3: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寻找历史真相，萨顿日记背后的东京审判。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从今年5月18号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增了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特别展览，不可动摇的正义审判，馆藏东京审判档案文献展。纪念馆将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日记和档案入藏并呈现在这个特别展览中，让人们得以从另一个视角回望80年前的那场东京审判。1946年至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用2年半的时间对二战中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817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4336份证据，48000多页庭审记录。各国检察官呈上的大量文献、亲历者证言及第三方国际人士的见证记录，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日军的屠城暴行，全面曝光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4: 这个展览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您身后所看到的，在审理南京大屠杀案期间，美国的检察官和中国的检察官一起到南京来进行调查取证，就是这一位检察官叫大卫·萨顿。
0: 在展陈区非常醒目的位置是关于一位叫大卫·纳尔逊·萨顿的检察官的内容。据照片旁的文字介绍，萨顿曾于1946年3月至4月来到中国，针对日军在华种种暴行进行调查取证，并于当年6月再次来华，将极为重要的证人证据带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为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一案重要的证据来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周峰介绍说，
5: 当年审判这个法理的这个程序上的调查

0: 我一看很重要，特别是国际司法审判，它对实体法的最后的呈现，其中它的程序法、程序的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恰恰它这个调查过程、取证过程证明了这个很严谨。
1: 展贵忠由1946年到1948年东京审判期间，萨顿留下的七本亲笔书写的日记原件，还有他撰写的几份报告原件，其中一份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标题异常醒目。萨顿是谁？他为什么会成为调查侵华日军暴行的检察官？在华调查期间，萨顿到底发现了什么？收集到了怎样的证据呢？带着种种疑问，总台记者找到了档案的捐赠者邹德怀。
2: 这个是一共是七本日记是吗？他这个是，你看这儿还有一本。
3: 是这样的，他一共是六本日记，一本工作笔记，七本其实都是挺重要的。
1: 邹德怀出生于山东青岛，是一位90后收藏家。在他收藏的近10万件藏品中，有8万多件是关于二战中与中国抗战相关的影像与档案资料。正是他将这批萨顿档案拍得并捐赠给纪念馆。
3: 从一个收藏者和研究者来说的话，这些从来没有见过，而且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原始的文件、原始的档案。而且在我稍微的查阅一些相关的资料，就发现国内是没有出现过的啊，起码互联网上是没有出现过的啊。然后所以我决定是要拍这批东西，因为太珍贵了。它的其中一本工作笔记，我还是专门写了很详细的这些字条。
1: 将这批档案捐给纪念馆前，邹德怀用 AI 软件简单翻译了萨顿在日记中写到的一些内容。
3: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见证者啊，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提交给这些法官，对吧？他其实在历史上他只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他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 1895年，大卫·萨顿出生，他曾在家乡美国弗吉尼亚州一个叫西点的小镇做律师，后连任18年弗吉尼亚联邦检察官。1946年到1948年参与东京审判期间，萨顿积累了近9万多页纸质资料，他的后人们后来将这些档案资料原件分别捐赠给萨顿的两所母校，李士满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而这批意外流出的萨顿在东京审判期间关于日军在华暴行调查的手稿原件，几经辗转被中国的收藏者竞拍而得。1945年二战结束后，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依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确立的原则，同盟国决定在日本东京组建国际法庭，追究日本首要战犯的战争罪责。1946年1月19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来自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11个国家的法官和检察官共同参与了这场历时2年半的审判。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的40多天前，1945年底，在盟军最高司令部国际检察局，先期抵达的检察官们已经开始着手工作了。根据英美法系司法准则，确定被告和起诉书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得以进行审理的重要前期步骤。
2: 审判是1946年5月3号开庭的，然后国际检察局呢，它是1945年12月8号成立的，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头，它要完成，就是从那100多个嫌疑人里面，它要去，讯问、挑选、确定被告是哪些。与此同时呢，它还要就是，制作起诉书。
1: 赵玉慧是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参与研究工作15年，他的研究领域之一正是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调查、举证和起诉过程。
2: 这个时候，检方他基本上确定下来的脉络是，开庭之后，那就是从中国部分开始，就是先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然后是华北，然后全面侵华，这样反和平罪是以这样一条脉络进行的，所以他一开始就要讲这个事情。
1: 检方面临紧迫的取证任务，但战后中国百废待兴，案卷材料散落在全国各地，搜集整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赵玉慧介绍说，
2: 我们中国的检察官是1946年2月7号来的，而且他来的时候只有向检察官和秘书裘少恒两个人，只有这两个人。
1: 向哲俊，东京审判中国首席检察官，早年毕业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后赴美国耶鲁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国际法，深谙英美法系规则，精通英文。1946年初受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裘少恒，东吴大学文理学院法学双学位毕业，精通英语与英美法系。1946年，经取荐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代表团首席秘书、助理检察官。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哲俊之子向龙万介绍说，
4: 最早去1946年2月7号，就是裘少恒先生和我父亲两个人去的。当时第二天、第三天，父亲就打电报回来，要国内给外交部提供证据，哪些方面证据？
1: 在向龙万撰写的《东京审判征战记忆书》中这样描述，向哲俊到东京后不到一周就接连发电报向国内提出要求，希望获得日军在918事变、卢沟桥事变中的罪证，以及日本军队在松井石根和田俊六统帅之下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和违反国际法的证据。时间紧迫，足见检察官们取证压力。
4: 不仅是中国国内的证据，中国在海外使领馆、日本对使领馆、对华侨的暴行也要，应该说还是各个部门做了配合，还是发了不少证据过去，不然更少。照说中国被侵略那么长时间，证据应该更多。
1: 日本政府在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统一下令，全国各级军政机关、驻外部队大规模焚烧机密档案、作战报告和暴行记录，企图彻底销毁罪证，掩盖战争罪责，逃避战后审判追责。大量一手官方罪证就此化为灰烬，这为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的取证工作带来巨大障碍。80年前，一位国际检察官留下了珍贵的日记和档案，每一页都写着日军侵华的铁证。
3: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见证者，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
1: 80年后，回望东京审判，真相为何如此重要？
4: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罪行的一种审判，
5: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寻找历史真相，萨顿日记背后的东京审判。段宇豪，1994年出生于南京，2010年跟随父母前往加拿大多伦多求学定居，他也是一位90后收藏爱好者。
6: 我现在扫的这些照片呢，是跟东京审判相关，尤其是比如说这张照片，我们看到的就是，东京审判时候的这个被告席。
1: 2025年底，两批与萨顿有关的档案先后出现在不同的拍卖平台。段宇豪拍到了另一批萨顿档案，档案中有一封萨顿在1946年8月初写给友人的信。
7: 今年1月，我接到一通来自华盛顿的电话。对方询问我是否愿意以及何时可以前往东京担任美国方面的助理检察官，参与对日本主要战争嫌疑犯的审判。我答复愿意，即刻赴任。
1: 国际检察局为确保调查取证工作在案件开庭审理前顺利完成，陆续增加人手。萨顿就是那时应征从美国弗吉尼亚州来到东京。中国检察官向哲俊也在开庭后陆续从当时的东吴法学院召集了多位熟悉英美法、精通英文的法律人才。中国的检察官团队扩充到13人。1946年3月5号和6号，国际检察局首席检察官基南指派向哲俊、裘少恒、莫罗和萨顿等人组成取证小组，前往中国上海及多处关键地点，以获得文件和其他证据。由于开庭倒计时紧迫压力，取证团出发前

0: 济南要求小组总协调人向哲俊短期赴华完成协调后尽快返回东京，莫罗、萨顿和裘少恒用一个月时间完成在华具体调查取证任务。1946年3月12号，萨顿、莫罗和向哲俊、裘少恒一行抵达上海。萨顿入住华茂公寓1014号房间，第二天他就开始了面见证人的工作。在上海圆明园路169号，萨顿会晤了英国记者田伯烈，他是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的作者。田伯烈叮嘱他前往南京务必寻访南京安全区的负责人贝茨博士。另外，国际红十字会的马吉牧师用500英尺长的胶片记录了日军屠城后的影像，还有一位了解真相的麦卡伦博士当时也在南京。1946年4月2号，结束了上海、北平、重庆的行程，萨顿抵达了南京。在日记中，他这样记录道：
1: 4月7日，今日探访当地一座年久失修、在战火中被炸毁的教堂，随后前往长江边一处执行大规模屠杀的地点。据称，日军在此处用机枪屠杀6000名中国人。原址上的一座建筑也已被彻底焚毁。
0: 杨夏明，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曾参与编纂《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大量翻译过南京审判庭审记录、美方检查档案。他是国内最早关注和翻译萨顿相关英文一手史料的学者之一。
2: 这一带确实杀了很多人，照片都有的，就是退潮的时候，这个很有很多这个。坡啊，类似东西，在汉地，所以那个我看到他的日记记录，就是在那个点，那个 spot， 有5000-6000人被杀死的，他就来看的。然后这边是一个 highway， 那日记写的啊，这边就是那个 riverfront，
3: 江边
2: ，这一带出去不少人，然后也一直到那个你刚刚讲的幕府山那个地方更多，这个地方有日本自己记载有20000多，那个中国人记载有50000多。
0: 在中国检察官团队协助下，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取证，萨顿、莫罗一行从中国带往东京共650份实地调查的有关日军暴行的证言。
2: 你看那个萨顿回去说写了5000份报告，来自中国报告一共5份啊，来自中国报告政治平民的南京暴行，来自中国的报告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来自中国的报告日德在中国的合作，
0: 还有2份是来自中国的报告日军在华细菌战罪行，和来自中国的报告日战区鸦片与毒品贸易。此时在东京的中国检察团队一边协调国内政府部门征集相关证据和证人，一边深入日本档案馆及战时媒体寻找各种日军侵华的蛛丝马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一案期间，萨顿检察官当庭宣读了包括麦卡伦日记在内的全部27份证词，所有证词均被法庭采信。萨顿从中国亲自带往东京的证人有14位，拍摄到大量影像资料的马吉牧师专程从美国赶赴东京参与庭审作证。
4: 极其可怕，杀戮立即以多种方式展开，通常是由个别日本士兵或多达30名士兵一起行动，每个人都仿佛掌握着生杀大权。随后很快就出现了有组织的大屠杀。
0: 他们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证词让法庭的法官们和参与旁听的观众都感到震惊，也让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许传英博士是东京审判的核心出庭证人之一，他在法庭出示了世界红万字会在南京沦陷后组织掩埋43000多具遇难同胞遗体的完整工作记录。他的后人张庆增翻阅过许传英出庭时的庭审记录。
5: 当时庭审他的这个反应要非常的机敏，避开他的这个陷阱，提问的陷阱。他说你这个当时你数了那么多尸体，你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去的，你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那我曾外祖父就拿出台账，说这些都是有台账的，全部都是账目，它不是我个人来 编一个数字给你的，账目是铁的，铁板钉钉的。所以最后日本证人他询问完毕说我没有办法给出质疑了，就说意思失败了，他质疑失败了。
0: 在加拿大籍华人段宇豪竞拍所得的档案中，有两封萨顿写给许传英的书信。第二封信中他写道，
1: 您是一位极其出色的证人，凭借您与贝茨博士所提供的这类证词，我们得以在国际军事法庭上完整充分地呈递中方的控诉。
0: 向法庭呈递的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报告长达89页，包含了27位证人的证词。萨顿开篇即完整罗列出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日军攻陷南京后长达6周的暴行。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首席专家程兆基表示，
3: 东京审判跟女人堡审判，我们可以说它是划时代的意义，就在这地方追究领导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战争的元凶，你发动战争的人要受到追究，你要承担起发动战争的责任，这个呢是过去所没有的。我们说从这个济南在开庭词当中就说，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0: 80年前，东京审判的检察官们在举证艰难条件下，致力于还原全部事实真相。80年后的今天，随着越来越多的与日军侵华有关的档案和史料被发掘、整理和考证，中国的研究者们对于把握东京审判的话语权有了更充分的史料依据。这次由民间收藏家竞拍获得并无偿捐赠给纪念馆的萨顿日记和相关档案首次公开展示，不仅为东京审判的历史史实补充了大量一手细节，也让人们从一位国际检察官的视角回望东京审判，还原法庭从调查取证到庭审的全过程。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哲俊之子向龙万表示，
2: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罪行的一种审判。你现在就是日本先行的中军国主义，想否定这个东京审判，想复辟军国主义，这个是不行的。原来历史都放在这儿，不要重蹈覆辙，所以这个很重要。
0: 历史不会因刻意淡化而淹没，正义也不会因蓄意歪曲而褪色。东京审判从国际法层面确认日本二战殖民侵略的非法性，凝聚了跨越国别与时代的正义共识。它与纽伦堡审判一道，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这场审判回望的是战争，指向的是地区与世界的持久和平。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半夜的时候总觉得口干舌燥，每当此时呢，一些人不免会担心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啊。先说一个结论，很多时候呢，口干舌燥是由生理性的原因导致的，无需要过于紧张，但是如果补充了水分依然无法有效缓解，那么就可能是病理原因导致的了，那需要警惕了。今天咱们就来进行一个具体的分析。很多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常常被饮食问题困扰，孩子偏食挑食，不爱吃饭，不爱吃蔬菜，还总是惦记各类零食，这些情况该如何科学引导呢？怎么样平衡零食和正餐，帮助孩子愿意接受蔬菜呢？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徐娇和您聊聊儿童膳食的相关问题。哺乳期妈妈不小心患上感冒，常常会陷入两难，一边担心喂奶会传染给宝宝，一边又纠结生病时能不能吃药。很多妈妈害怕服药后通过乳汁会影响孩子，干脆就硬扛着病痛。感冒了究竟还能不能继续哺乳呢？母乳喂养期间用药有哪些讲究？那么今天我们来听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刘丽丽为大家解答哺乳期感冒和用药的困惑。夏秋交替时节，气温起伏大，昼夜温差明显，各类呼吸道病毒进入活跃期，很多家长以为新冠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殊不知儿童群体依然会出现新冠感染的情况。孩子突然发烧、咳嗽、浑身乏力，不少家长分不清是普通感冒、流感还是新冠来袭。面对孩子中招，不少家庭充满了疑问，儿童感染新冠有哪些特点，出现哪些信号需要及时就医，家庭该如何做好科学防护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安徽省儿童医院感染科的主任医师，针对夏秋换季儿童新冠感染的相关问题，给家长们带来专业的解读。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半夜的时候总是觉得口干舌燥的，每当此时呢，一些人不免会担心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了。咱们先说一个结论哈，让您放心，很多时候呢，口干舌燥是由生理性的原因导致的，不需要过度紧张，但是如果是补充了水分依然无法有效缓解的，那可能是病理性的原因导致的了，需要警惕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进行具体的分析。要想知道口干舌燥是不是身体生病发出的信号呢，就要先明白口渴的感觉是怎么来的。2015年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刊登的一篇论文解释了口渴这一日常行为的触发过程。研究认为，哺乳动物的渴觉，就是口渴的感觉，主要是体液体积减少和体液渗透压升高这两种因素引起的。前者很好理解，就是运动久了，出汗过多，或者平时环境干燥，喝水太少而导致身体缺水。后者呢，指向的其实是人的体液当中各种物质的含量占比的变化。当血液中的盐类或糖类的浓度过高，体液的渗透压就会连带着增高。位于头部的下丘脑觉察到这种变化之后，就会对大脑做出提示，该喝水了。 在饮食口味重、喝水少和剧烈运动后没有及时补水这两个常见因素之外，随着年龄增大、身体机能退化而导致的唾液腺萎缩、唾液分泌减少，同样是让你觉得口干舌燥的重要原因。但是假如你已经补充了充足的水分，口干的感觉依然没有得到缓解，要注意近期是不是出现了以下几类情况。感冒发热、腹泻，这个时候呢，由于毛细血管扩张、出汗多，或者是排泄物当中的水分过多，人体会处于相对缺水的状态，难免会口干舌燥。还有就是缺乏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B2 作为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它对糖、脂肪和蛋白质的代谢有着重要作用。 B 族维生素的缺乏会引起口腔的黏膜干燥，不但会让人觉得口干，甚至还会出现口角溃疡、眼睛干燥的症状。还有服用药物的情况，那么比如说一些降压药还有抗抑郁的药会影响唾液腺的分泌，导致口干。以及患有口腔疾病的情况，比如说腮腺炎或者是口腔腺体结石，这些问题大多数的时候只要对症下药就可以在短时间内缓解口干，但是如果长时间感到口干并且很难缓解，就需要多注意了，是不是患有长期性的疾病了。那么有六种情况值得我们去警惕的。一是干燥综合征，这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身体内的免疫系统会错误地攻击体内的分泌腺体，让腺体萎缩、功能下降，身体也就会因此出现各类干燥症状。从它的名字可以看出啊，这不只会让人觉得口干，甚至还会引起眼睛干涩，甚至呼吸道、消化道的干涩。随着干涩症状一起到来的，还有各类危害健康的并发症。比如说，干燥综合征患者的唾液分泌往往受到影响，这样一来，牙齿面对细菌的时候呢，就会少了一层屏障了，很容易出现龋齿。此外呢，长期的眼睛干涩缺水，还可能会导致对光敏感、视力模糊、角膜受损。如果每天都觉得口干、想喝水，而且眼睛干燥，好像有沙子在里面摩擦，同时有龋齿的，就要注意是否患有这个病了。第二类是自身免疫性的肝脏类的疾病，这是由于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紊乱，导致其攻击自身肝脏细胞而引起的肝脏类疾病。部分患者会合并干燥综合征，因此会出现口干、眼干的症状。第三类是糖尿病，如果在长期口渴的同时还有多尿、易饿，而且在没有刻意受伤

0: 肾脏过滤之后会返回到血液当中，而被过滤出的废物和少量液体则会以尿液的形式暂时储存在膀胱当中，随后排出。这里还有一个知识点，就是经过肾脏过滤的液体在回到血液的时候会受到抗利尿素的调控，而尿崩症患者的抗利尿激素分泌会受到影响，从而导致排出大量的低比重的尿，就是清白尿液。正常情况之下，人一天的排尿量在1到3升之间，如果连续半个月超过4升就值得注意了。第五呢，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有人口干可能不是某些病症直接导致的，而是因为睡觉时经常打鼾，但是这同样值得警惕。打鼾指向的也许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它包括阻塞性、中枢性以及治疗相关的中枢性三类。它不但会影响人的睡眠和生活质量，还可能会增加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和胰岛素抵抗的风险。如果长时间失眠、打鼾声音大、日间嗜睡严重、睡眠时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去医院检查了。第六类情况就是甲亢，就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症，它会加速人体的新陈代谢。因此呢，甲亢患者的常见的症状有体温升高、出汗异常，也就会频繁地感到口干，需要喝水了。那怎么样能够有效地补水缓解口干呢？如果确认是病理性原因导致的口干，需要对症下药的。随着病症的痊愈，口干的情况也会缓解。在平时补水的时候呢，可以多注意一些细节哈，比如说每天的饮水量要达标，同时呢少量多饮。那成年人的每日饮水量建议在2500毫升左右，这包括身体新陈代谢产生的水、摄入食物中的水以及直接摄入的水。换算下来啊，每天直接喝水要在1500毫升以上，就是3瓶的小瓶装的矿泉水，或者是8杯一次性纸杯的量。要注意啊，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因为这个时候身体已经极度缺水了，最好在不渴的时候也少量的多次饮用。第二呢，是多喝白开水，不要用饮料代替水。第三是运动之后不要立刻大量喝水，要小口多次饮用。第四呢，是有高血压合并肾功能障碍、高血压合并心衰并发症的患者，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饮水。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再休息一会儿之后马上回来。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5: 我轻轻呼吸。
6: 日常养胃的5个秘方：一、保暖，适时的增添衣服；二、调养，饮食要温软淡素鲜，定时定量，少食多餐；三、忌嘴，不吃过冷、过烫、过硬、过辣、过黏的食物，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要戒烟限酒；四、静心，保持精神愉快和情绪的稳定；五、运动，要结合自己的体征适度锻炼，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7: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

0: 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0: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很多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常常被饮食问题困扰，孩子偏食挑食，不爱吃饭，不爱吃蔬菜，还总是惦记各类零食，这些情况该如何科学引导呢？怎么样平衡零食和正餐，帮助孩子愿意接受蔬菜呢？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和您聊聊儿童膳食的相关问题。
3: 孩子们都爱吃零食，完全禁止不现实，关键是会选会吃。零食是三餐之外除水以外的食物和饮料，提供的能量不要超过全天的10%。选零食是有原则的，优先选择干净有营养能补充正餐的食物，最好的选择是纯奶、酸奶、新鲜水果，可以生吃的蔬菜、原味坚果，尽量避开高盐、高糖、高油食品，比如辣条、薯片、糖果、甜点、油炸小吃，绝对不买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的三无产品。吃零食还要守规矩，放在两餐之间吃，和正餐间隔1.5到2个小时。不要边看手机边吃，不要睡前吃，不大量吃而影响正餐。家长要把好采购关，少买含糖饮料、油炸食品。零食可以吃，但要吃得健康，吃得适量，成为成长的加分项。很多孩子都不爱吃蔬菜，觉得苦，觉得粗纤维不好吃。家长可以这样来引导：第一，循序渐进，改变形态，不从整盘炒菜开始，把蔬菜做成丸子、蔬菜饼，切成小丁，混进炒饭、粥、蛋羹里，先让孩子接受味道，再慢慢过渡到正常的做法。第二，色彩搭配，提升食欲，红番茄、绿西兰花、黄玉米、紫甘蓝放在一起，颜色好看，孩子更愿意尝试。烹调方式简单点，白灼、清炒、焯水蘸少量酱，保持脆嫩，减少苦涩味。第三，家长示范，不强迫。吃饭时家长主动吃蔬菜，开心地说蔬菜好吃，不要说这个菜不好吃。孩子不吃，不要批评，不要逼迫，避免加重抵触。每天餐桌上都放少量蔬菜，坚持提供，让孩子慢慢习惯，从接受一种到多种，孩子会逐渐爱上蔬菜，补足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首先要丰富食材，鼓励尝试，不要长期只做孩子爱吃的几样菜，要经常换种类，慢慢引入新的食物，用简单的话讲营养知识，鼓励孩子主动尝一尝。第二，巧做烹饪，提升吸引力，用模具把食物做成可爱的造型，把不爱吃的菜混进饺子、肉丸、蛋羹、炒饭里，降低抵触感，多搭配红、黄、绿、紫等颜色，好看的饭菜孩子更愿意吃。 第三，家长要以身作则，不强迫孩子。吃饭的时候，家长自己本身不要挑食，不偏食，主动吃各种的食物，用轻松的语气说食物很好吃，不要批评强迫孩子，越强迫孩子越抵触，坚持少量多次的提供，耐心引导，在轻松的氛围里，孩子会慢慢接受更多的食物，养成不挑食不偏食的好习惯。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继续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哺乳期妈妈不小心患上感冒，常常陷入两难，一边担心喂奶会传染给宝宝，一边又纠结生病的时候能不能吃药。很多妈妈害怕服药之后呢，通过乳汁影响孩子，干脆就硬扛着病痛。感冒了究竟还能不能继续哺乳？母乳喂养期间用药有哪些讲究呢？接下来我们听一听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刘丽为大家解答哺乳期感冒和用药的困惑。
5: 普通的感冒及其上呼吸道感染不是母乳喂养禁忌症。研究发现，母亲感染后，母乳中的抗体和免疫细胞会增加，持续母乳喂养可将保护性抗体传递给婴儿，有助于降低婴儿感染风险，减轻患病程度。中断母乳喂养不仅会让宝宝失去免疫保护，还会被迫接触配方奶，同时丧失母乳喂养带来的安抚作用。持续的母乳喂养和皮肤接触也有助于减少母亲的焦虑和压力，促进身体康复。与婴儿接触或哺乳时可以戴口罩，注意手卫生，减少飞沫传播。若需要退热止痛，单一成分的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在哺乳期使用是相对安全的，必要时可以在医生指导下选用。几乎所有的药物都会不同程度地转移到乳汁中，但多数药物进入乳汁的量都很少，不足以对婴儿产生危害。盲目建议母亲母乳期间不吃药或者服药后禁止哺乳是错误的。哺乳期用药关键是了解药物的代谢及作用机制，判断药物在母乳喂养中的安全性。哺乳期用药的原则，首先考虑用药的必要性，能局部用药则应避免全身用药，优先选用半衰期短、蛋白结合率高、相对婴儿剂量小于10%的药物，减少药物进入乳汁。服药后注意婴儿有无腹泻、便秘等胃肠道不良反应，常用的如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青霉素头孢类抗生素、多数抗过敏药物等都属于安全范围。用药前咨询医生，无需一律停药，谨慎选用中枢活性药物，如抗惊厥药物、抗抑郁药物、抗精神病药物等，以及各类中草药。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感染科的主任医师李媛媛，将针对夏秋换季儿童新冠感染的相关问题给大家带来专业的解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

0: 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在夏秋交替时节，气温起伏较大，昼夜的温差明显，各类呼吸道的病毒进入活跃期，很多家长以为新冠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殊不知啊，儿童群体依然会出现新冠感染的情况。孩子突然发烧、咳嗽、浑身乏力，不少家长分不清孩子是普通感冒、流感还是新冠来袭了呢。面对孩子中招，不少家庭充满疑惑，儿童感染新冠有哪些特点，出现哪些信号需要及时就医，家庭该如何做好科学防护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媛媛，针对夏秋换季儿童新冠感染的相关问题，给家长们带来专业的解答。李媛媛，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儿科学分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擅长各类儿童常见感染及传染性疾病的诊治，以第一作者于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发表论文数篇， SCI 论文两篇。那么此刻呢，李媛主任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您好，李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邀请李媛媛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儿童感染新冠的相关的话题哈。那么夏秋交替的时候，为什么儿童会出现新冠病毒感染呢？那这个季节还有哪些病毒会侵袭儿童的呼吸道呢？
1: 夏秋交替呢，容易出现这个新冠病毒感染的原因呢，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这个夏秋交替以后呢，这个气温波动比较大，早晚的这个温差呢逐渐明显。那么儿童呢，他的这个呼吸道黏膜屏障呢本身就比较脆弱，没有发育完善，受到这个冷热的刺激以后呢，他的这个抵抗力下降，造成病毒更容易入侵。再次呢，就是人群抗体的水平呢，随着时间会出现一个衰减。比如说以前感染过新冠，或者是以前注射过新冠疫苗，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这个保护力是逐渐下降的。所以呢，而且还有就是新冠病毒呢是存在持续变异的，所以也可以造成这种散发感染的病例存在。再次呢，就是各种兴趣班啊，还有集体的托幼，包括很多家庭的这个外出旅游，乘坐各种这个公共交通工具，还有即将到来的这个开学，这个校园聚集活动是明显增多的。那么这个人员的密切接触明显增多，还有就是现在天气依然比较炎热，那么很多情况下呢，都是密闭的开空调的一个环境，这些呢都是非常利于这个呼吸道病毒的传播，所以就造成这个夏秋交替这个阶段啊，这个儿童会出现这个比较多的新冠病毒的感染。
0: 那么这个时期还有哪些病毒容易侵袭儿童的呼吸道呢？
1: 除了新冠病毒以外呢，最近我们也是在门诊监测到，就是比如说鼻病毒。鼻病毒呢是我们人类的一个老朋友了，它是引起这个普通感冒最常见的一个病毒。它是全年都高发的，但是夏秋呢，因为这个季节交替的以上我们说的各种原因呢，可能更为多见一点。但是呢，鼻病毒是主要引起普通感冒的最主要的病源，所以症状一般比较轻，表现出轻微的流涕啊、咳嗽。还有呢，就是一个呼吸道合胞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呢，在这个夏秋到秋冬的这个过渡阶段呢，是高发的。对于这个一岁以内的婴幼儿呢，一定要着重的注意，因为它非常容易引起下呼吸道的感染，诱发这个喘息性的支气管炎、肺炎的发作。再次呢，还有腺病毒。腺病毒因为夏季呢，这个游泳的情况增多，所以夏季呢也会出现一个小的流行。腺病毒感染过呢，孩子一般会出现反复的高热，部分孩子有一些咳嗽加重啊，甚至引发肺炎的可能，家长也要予以一定的重视。再次呢，流感病毒。流感病毒呢，往年是在秋冬高发，但是近期呢，我们在门诊的一些监测，流行病学监测，我们也看到，就是乙流和甲流都是有散发的。流感的发生呢，一般表现为这个高热和全身酸痛的症状比较突出。还有一个呢，就是副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呢，在小朋友可能引发这个喉炎、喘息，表现出声音的嘶哑，还有出现犬肺样的咳嗽。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呢，这些病毒也都是在散发流行的。那么同时也可能出现这个多种病毒叠加的感染，造成病情的加重。 家长朋友还是要提高警惕。

0: 那么这些病毒感染之后的一些症状还是有一些相似的哈，尤其是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典型症状如何和普通感冒、流感区分开来呢？
1: 是这样的，新冠首先是在发热的这个情况，这个也是家长比较关注到的一个点啊，就是新冠病毒感染过以后呢，它一般会引起发热，但是呢，在每个孩子身上，它这个发热的程度不一样，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仅表现为就是37.5度到38.5度之间的这种中低度热，有一些孩子呢会表现出类似流感的39到40度这种持续的高热，还有部分大一点的孩子可能没有发热，发热的持续症状呢，持续时间大概是一般是2到5天，但是对于普通感冒呢，就是大多数孩子可能就只有一个37.5度左右的低热，甚至不发烧，而流感呢，它的发热是比较剧烈的，突发的这种高热39到40度，而且这种高热呢，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持续3到5天左右。再来就是全身的症状，新冠病毒感染呢，它会引起一定的乏力，然后精神反应的变差，肌肉的轻度的酸痛，有部分小的孩子呢，可能出现呕吐、腹泻，就类似于肠道感染的一个症状。而这个普通感冒呢，它这些症状，全身的这种受累的症状是比较轻的，一般还是以流涕啊、鼻塞这种鼻部的症状为主。但是流感呢，它这种全身的症状是比较重的，它会出现明显的乏力、浑身酸软、头痛，孩子精神的萎靡，还有这个呼吸道的症状。新冠病毒感染过呢，大部分孩子可能出现咽痛、鼻塞、流涕，部分有一些声音的嘶哑，而普通感冒的小朋友呢，主要是表现为鼻塞、流清鼻涕、打喷嚏、咽痛和咳嗽，可能没有那么明显。而流感呢，它这个咽痛、干咳、呼吸道的症状，可能在发热的初期不明显，在发热的后期会越来越明显。再有一些消化道的表现，部分小朋友在感染新冠后呢，会出现呕吐、腹痛、腹泻、食欲下降，很多家长误以为孩子是出现了胃肠道的一个感染。而普通感冒呢，几乎不会出现这种消化道受累的表现。在流感呢，孩子可能因为拒食、咽痛，还有就是反复的高热、呕吐啊、腹泻的症状可能会更加的明显。但是呢，这个单靠这些临床的表现，因为个体的差异是比较大的，所以单靠这个临床表现呢，很难100%的精准区分。因为三者有一些表现是有一些重叠的，所以呢，想要明确这个感染的原因呢，包括现在有很多快速检测的试剂盒，大家可以在家做一个抗原的检测。那么比较精准的呢，是在医院可以做一个核酸的检测，这个是比较精准的。总体说来呢，这三者就是普通感冒的病情是最轻的，大多数不需要特别的治疗，可以自愈。而流感呢，全身感染的这种不适、中毒症状是最明显的。新冠呢，一般介于他们俩之间，但是呢，个体差异比较大。所以您的孩子一旦出现一些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啊，尤其是高热的时候，请家长一定要密切关注孩子的一些精神反应。如果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拿不准的，一定要及时就医。
0: 那么说到这儿，家长们可能很想知道，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哪些情况属于高危的，家长要格外重点留意呢？
1: 首先是一个年龄的问题，对于这个小于3月龄的这个小婴儿，还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这个儿童，比如说哮喘啊、先天性心脏病啊、免疫缺陷，还有这个慢性的肺部的疾患啊、神经发育系统的疾病，这个属于高危患儿，一定要格外留意。再次呢，就是这个发热的情况。我们说新冠呢，一般发热前三天为主，就是如果您的孩子持续高热，持续大于39度以上，口服退热药物呢，退热的效果很差，而且超过3天仍然这个热风没有下降，发热的间期没有拉长，也是一个这个高危的这个表现。还有呼吸道相关的一些信号，比如说你孩子出现了呼吸的急促、喘息，孩子吸气的时候，胸骨上窝以及锁骨上颚出现一个凹陷，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三凹针的出现，还有孩子口唇、面色发青、发紫，这些都是危重症的表现。还有在精神方面，比如说您的孩子出现了一个精神的萎靡，或者虽然不怎么烧了，但是孩子始终嗜睡、呼之不应，或者是异常的烦躁、哭闹，很难安抚，这些也都提示孩子出现了一个极度的不适的表现，一定要引起家长的关注。再次呢，就是在消化道方面的表现，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新。

0: 惯会出现一些频繁的呕吐、腹泻这种呢，可能造成这个孩子出现脱水、电解质的紊乱，也是需要高度警惕的。还有就是既往，如果您的孩子有热性惊厥发作的这个病史，因为新冠在前期也会引起高热，有些孩子可能诱发这个惊厥的发作，就请您一定要严密的监测你这次发热的过程中呢出现多次的这种你这次发热的过程中呢出现多次的这种抽搐的发作。还有就是抽搐后精神状态迟迟不能恢复，或者是一岁之内就刚才我提到的首次发作的这种惊厥，我们都是建议立即就医的。还有就是家长一定要切记，就是当小朋友抽搐发作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在现场强行的给孩子喂退烧药，因为这样很容易发生这个呛咳，引起这种肺炎、呼吸道的受累，要等孩子意识完全恢复以后再进行一个退热的处理。
1: 那么孩子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啊，在饮食、休息等方面，居家护理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0: 新冠病毒呢，就是我们说它发烧呢，只是它外在的一个表现，但是呢，不表示它发烧热退以后，这个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就完全恢复了。所以我们建议孩子呢，就是要有一个充分的休息，尤其是不要过早的进行这种跑跳比较剧烈的体育活动。等到热退啊，还有各方面身体机能症状明显好转以后，再恢复活动。同时呢，我们也不建议热退后第二天立即就返校，大量的运动，还是建议居家休息个1到3天，让孩子身体各方面的免疫功能完全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再返校。还有就是饮食方面，因为新冠也会引起胃肠道的一些反应，所以小朋友有可能出现这种食欲不佳啊，所以我们建议家长不要强迫进食。适当的应该保证液体的摄入是为主的，比如说温水啊、口服补液盐啊、清淡的一些汤类啊，少量多次的给孩子饮水，维持内环境的一个稳定，预防一个脱水。第二个呢，就是饮食要清淡易消化，不要因为孩子生病了就想及时的给孩子烧一些进补的食品，这个是不需要的，因为小朋友感染新冠以后，他的胃肠道也比较弱，消化功能是受到影响的，过于油腻的食物他可能吸收不了，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食用这个粥啊、面条啊、蒸蛋啊这些比较清淡好消化的食物。如果孩子呢出现了就是正在呕吐同时有腹泻这个症状的当时呢，我们也是建议不要害怕呕吐就给孩子进食，一定要少食多餐，优先的是确保补液。还有就是对于这个居家护理，最主要的就是对于发热的这个护理，如果是大于三月龄以上的儿童呢，体温升高明显有不适了，比如说哭闹不止啊，睡眠也是烦躁，无法安睡，物理降温，体温无法下降，那么可以适当的选用对乙酰氨基酚啊或布洛芬给予降温处理，但是不要交替的使用这个退烧药，不要滥用退烧药。两次的这个退烧药口服的时间间隔呢，至少要达到这个4小时以上，24小时内服用这个退烧药不要超过4次。还有呢，就部分小朋友会出现这个鼻塞流涕的症状，那么可以适当的用生理盐水给孩子进行清洗，清洗一下鼻腔的分泌物。对于咳嗽的小朋友呢，我们建议是多喝温水，室内保持湿度在50%到60%左右，但是呢不建议用成人的这个止咳药或复方感冒药给儿童就是私自的减量口服，这样是不正确的。还有一个就是居家环境的一个管理，就是尽管现在天气很热，但是我们也是建议每天至少有2次的这个开窗通风，让家里的这个空气啊，室内的空气得到一个完整的这个循环，每次通风时间也是建议到30分钟以上。还有家里这个开电风扇啊，开空调一定要避免这个冷风直接对着孩子直接吹。还有就是这个要密切监测孩子这个体温、精神、呼吸、尿量，做好记录，不要这个擅自的给孩子吃抗生素，觉得啊发烧啦、嗓子疼啊就一定要吃抗生素。新冠呢属于病毒感染，抗生素是无效的。以上就是这些注意的事项。
1: 好的。那么在孩子感染新冠之后啊，家庭的有一些防护的措施呢，大家是有一些误区的哈。最后呢，请李主任给我们讲一下关于新冠的防护有哪些误区需要避开呢？
0: 首先呢，第一个误区是很多人觉得我得过一次以后肯定永远不会再得了。

0: 是事实上呢，随着就是这个得过以后产生的这个抗体，在每年都是在衰减的。再加上呢，它这个病毒很聪明，它也是不断的改变自己，不断的变异，所以还会出现二次感染。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认为这个夏秋季节啊，不是传统的这个呼吸道高发的这种秋冬季节，所以肯定不会容易得新冠，不要进行过多的防护。但是事实上呢，因为现在气温比较热，人员聚集在空调房间，开窗通风的减少，所以依然存在这个散发流行的可能，还有可能叠加多种呼吸道病毒，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护。第三个呢，就是孩子一发烧，立刻就觉得要吃抗生素消炎。但是事实上呢，对于小朋友来说，绝大多数的这个呼吸道感染是病毒感染，抗生素是无效的，滥用了反而会产生不好的副作用，家长一定要切记。第四个呢，就是有一些家长为了预防得这些病毒感染，害怕就提前给孩子吃一些抗病毒的药，甚至中成药。但是事实上呢，对于大多数的病毒，它可能没有特别有效的这种预防性的药物，所以呢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提前吃这种抗病毒的药物哈。还有就是有一些做了一些在家用试剂盒做一个抗原的检测，显示是阴性，就认为肯定不是新冠感染了。但是事实上呢，有一些在感染的早期，由于这个病毒复制量的没有那么大，还有就是采样的这个不规范，可能会出现假阴性，所以不一定这个在家检测抗原阴性就不是新冠。再次呢，就是有一些孩子家长觉得我只要不烧了肯定就是好了，立马就送去上学，还有参加剧烈的这种体育运动，这样也是不正确的。退烧呢只是体温的好转，但是身体整个免疫系统都还在恢复期，过早的这些激烈的运动啊存在一些风险，比如说心肌的受累啊等等，所以家长一定要让孩子热退后呢也休息个24到72小时，得到一个充分的恢复。最后一个呢，就是认为感染新冠了，一听到新冠就很害怕，觉得一定要去医院输液才能好。但是事实上呢，我们最近在门诊看到的大部分小朋友感染的这个新冠呢，是以发烧、轻微的流涕和咳嗽为主，症状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大多数呢居家对症处理即可。只有重症脱水或者呼吸道受累比较严重的，以及其他系统受累比较重症的情况，才需要输液甚至住院治疗。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媛媛主任的细致讲解哈。这个夏秋季节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窗口期，那么新冠病毒依旧是家长不能忽视的儿童健康的威胁。面对儿童新冠感染，既不必过度恐慌焦虑，也不要完全的放松警惕啊。学会分辨发病的信号，掌握科学的居家护理方式，避开用药误区，做好日常防护，就能够最大程度的守护孩子。再提醒各位家长，一旦孩子出现危险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也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可以平安度过换季时期，拥有强健的体魄。好的，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李媛媛主任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走，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江南的局部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1到33度，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35到37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28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都将会有阵雨或雷雨。
0: 好，再来关注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合肥今天白天是晴天，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气温呢是34度。预计28号的天气是多云，午后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
1: 今天节目当中呢，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的是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关注以下重点新闻。四场国际大赛将在黄山市陆续开赛。
1: 第二季百戏入晚预计9月下旬启幕。
0: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已超1000万辆级。
1: 铁路12306推出了教师积分优惠。
0: 今天的昆哥聊体育要聊的是合同刚签半年就要毁约，本泽马索向沙特球队要巨额赔偿。
1: 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订单排到了国庆之后，奔赴全球上岗，国产机器人为什么打动全球的客户？
0: 养砖头成为年轻人的新奇爱好，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
1: 一根鱼竿的乘数效应，海钓热如何拉动暑期的多元消费？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李世杰，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 8月30号至9月3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 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 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 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8月26号的10点30分，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 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
0: 截止到26号下午的8点钟，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 265人失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2亿元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
1: 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 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
0: 2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 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 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
1: 26号，中国地震局就四川长宁 7.7级地震预警回应， 该预警信息是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通过部分手机等终端违规向全国用户推送。
0: 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 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
1: 针对奥运冠军刘翔退役安置保障工作，上海市体育局回应称，拟依据相关规定，主要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对其予以妥善安置。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表示，
0: 俄罗斯阿穆尔州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 25号发生火灾， 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
1: 尼泊尔武警官员26号晚通报尼泊尔山洪救援的情况，表示 截至当天晚上的7点左右， 已经找到97具遇难者的遗体， 另外共有54人获救。 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布的公告， 截至当晚在山洪当中失踪的游客数达到403人， 其中外籍游客341人。
0: 据伊朗方面26号的消息，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会一无所获。
1: 好的，早上的7点10分， 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一端在手，近至安徽， 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

0: 飞机飞过留下的痕迹。妈妈说，纸上那五道线是能变成最好听声音的五线谱。老师说，马路上那一道道白线是让我们都能安全通过的斑马线。
1: 为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为了所有家庭的幸福，请您在斑马线前减速。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4: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

0: 后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8月26号，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2026年下半年， 我省将在黄山市落地4项国际体育赛事。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2026年下半年 在黄山市举办的4项重大体育赛事的相关情况。 其中环黄山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是国内最高级别的自行车环山赛， 将于9月18号至20号举办。 职业赛有18支洲际高水平车队参赛， 大众赛设3000个参赛名额。 2026年铁人中国T100公开赛 暨黄山国际铁人三项赛已纳入2026年铁人中国公开赛全国实战之列， 定于10月24号至25号 在黄山区太平湖水域及环湖赛道举办。 2026年黄山国际登山挑战赛 暨第22届中国黄山国际登山大会 已升级为国际赛， 主题为挑战黄山顶峰相见， 参赛规模达4000人。 2026黄山马拉松 主题为会客天下游跑黄山， 定于11月29号开跑， 与面向亚洲35岁以上运动员的首届亚洲大师马拉松赛 在黄山市黄山区同期举办。
2: 此次发布的4项重大赛事 覆盖骑行、铁人三项、登山、路跑等主流户外运动品类， 在9月、10月、11月错峰落地， 打出下半年梯次接续、亮点纷呈的高端赛事组合拳， 是安徽深耕赛事经济、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
1: 在进一步完善全省高水平赛事矩阵， 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高品质体育观赏参与平台的同时， 安徽还将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体旅融合安徽样板， 以赛联动专业竞技与皖南山水徽州文化， 以赛引流带动景区游览、餐饮消费等多元业态升温， 推动体育流量向经济增量转化。
3: 来关注省内方面的天气情况。最近一段时间呢，虽然说出暑了，也是度过了最热的这个时节，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本周的这个气温呢，仍然是居高不下。那么据安徽气象的最新预报， 8月28号之前， 我省呢都是以晴热天气的为主。 那么午后局地将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 29号到31号， 淮河以南受到冷空气和沙德尔外围环流的影响，将会有一次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 从气温上来看， 29号之前 江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 将达到32到35度， 沿江江南34到36度， 局部呢会超过37度。 那么30号之后，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省的气温呢将会有所下降。
0: 8月25号， 2026安徽省科技赋能文旅发展要素对接大会 暨合肥都市科创文化休闲旅游圈资源对接活动在合肥正式举办。 本次大会现场发布了20个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完美科创文旅场景， 推出一批AI加文旅及科技赋能文旅新产品， AI智能导游耳机， AI健康状态辨识仪， 全域AI智能讲解器， 数字主题农场等多款新产品同步举行首发仪式。 同时，大会推出了一批科技赋能文旅双招双引重点项目成果。
3: 那么为了搭建深度交流和供需的对接平台， 大会设置了科文旅IP对话 项目路演等一些互动的板块。 那么科文旅IP对话环节 邀请了7家省内外头部文旅IP 运营团队同台分享， 既有全国知名的IP， 也涵盖了包公主题的全息剧场、夜游双清湾、灰秀等一些安徽本土的优质项目， 围绕IP打造、 运营模式、价值提升展开深度的交流。 那项目路演推介的环节当中， 省内外12家文旅科技企业、 产业园区以及投融资机构依次登台展示， 为技术供给和场景需求搭建直观高效的对接窗口。
0: 日前第二季百戏入皖星耀合肥戏曲主题活动剧目惠民展演项目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上公示，这意味着备受关注的第二季百戏入皖即将拉开帷幕。 为合肥市民与戏迷奉上高规格普惠性的年度戏曲文化盛宴。根据公示信息，第二季百戏入晚将于九月下旬启幕，持续到2027年的1月。
3: 今天啊，已经8月27号了。那么今年的暑假呢，也即将在几天之后呢落下帷幕。那在今年暑期，教育和旅游深度融合的出行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孩子的青睐。那不同主题的研学活动，不仅有效提升了暑期旅游市场的活跃度，也让孩子们在亲身体验当中收获了成长。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4: 暑假期间，华龙洞古人类遗址景区完成全新升级，开放考古探方，推出小小考古家体验官特色研学活动，广大青少年佩戴护目镜，手持雕刻笔、毛刷等工具，在研学导师的专业指导下清理浮土、剥离杂质，亲身体验化石修复流程，在实践中感受考古魅力，传承历史文脉。学生谭志业：
5: 雕刻需要很大的信心与耐心，我从中学会了很多，动手能力也变得更强了，我对考古的兴趣更加浓烈了。
4: 依托升级后的标准化考古探方阵地，华龙洞研学实现了从看历史到做考古的沉浸式转变，引导青少年跳出书本，亲身实践，读懂史前文明。华龙洞景区负责人鲍艳云：
6: 让孩子在实景体验中了解考古流程，敬畏历史遗产。接下来呢，我们会进一步优化 AR 智能体验，考古探方常态化开放，通过暑期研学让古人类文化遗产活起来，传下去。
4: 在离华龙洞古人类遗址景区不远的东至县大青山，来自各地的大中小学生们正穿梭于气象馆与追星馆之间，借助各类科技模型与 AI 互动设备，将课本上的天文知识转化为触手可及的直观体验。东至县星空之城基地负责人祝源：
7: 我们是根据学生的不同年龄段啊，去针对性的提供不同的这个天文知识。那么通过这些一系列的立体的直观的科普活动，去将这些宇宙观、世界观去融入孩子们的心中。
4: 把专业科研资源转化为优质教育资源，既帮助学生构建系统的科学认知体系，也充分激发青少年的探索热情与科学兴趣。今年以来，东至县累计接待研学游客超2万人次，研学从东至出发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东至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程先元：
8: 我们大力发展星空加研学加乡村加夜游的融合业态，串联姚都河的百里画廊项目，打造山水关心精品线路，联动皖南文旅资源统一宣传，打响东至星河文旅名片，让关心文化既能吸引游客，也能普及天文科普，以星光赋能县域文旅和乡村振兴。
4: 许多同学在打卡上星文博场馆、科普展馆的同时，也有部分同学走进革命老区，在行走的思政课中感悟红色文化，汲取奋进力量。在青阳县杨田镇五梅村的红色教育研学基地里，24名小学生参与国防小卫士军事夏令营活动，在教官的指导下站军姿、走队列，有序观摩导弹车、防空炮等武器装备模型，近距离感受国防硬核实力，进一步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学生周芷言：
9: 今天我参加了军事夏令营，不仅练习了站军姿、叠军备，学习了各种各样的军事的相关知识，

0: 这个夏令营真是既好玩又有意思，我感觉这个假期非常的有意义。
1: 青阳县杨田镇副镇长周同兴，
2: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军事夏令营的形式，让孩子们在集体生活中锻炼身体，磨练意志，让假期过得更有意义，看到他们在体验中收获成长和快乐，就是我们办这个活动最大的初衷。
3: 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8月25号，长征六号丙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成功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等7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记者从中科卫星了解到，这次发射的中科卫星14星、15星所搭载的 SAR 载荷都是由合肥企业安徽雷图科技有限公司自主设计研制的。
1: 8月25号，满山市湖北路过江通道项目右线盾构机始发，标志着该项目开启了双线施工。根据了解，满山市湖北路过江通道项目全长10.162公里，其中盾构段长5.39公里，为双向六车道城市快速路，设计时速为每小时80公里，总投资96.67亿元，是目前皖江地区最长的过江隧道。
3: 好的，早上的7点28分，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半点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稍后再见。
4: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5: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万里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6: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7: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5: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7: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5: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7: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8: 和小美的
9: 幸福生活。
10: 假如你有机会给10年前打一个1分钟的电话，你会打给谁呢？
11: 当然是打电话给我爸了，改变命运的时候来了。
12: 哎，哪个？
13: 爸，我是10年后的大炮，我只有1分钟的时间，你一定要记住我讲的话。
12: 你
13: 现在就把咱们家的存款都拿去买房子、买金子。
12: 老爸，你没什么房子、金子。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想买2T。
13: 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你一定可以买到最想要的大皮卡。
12: 啊？你怎么知道我想买皮卡？
13: 我都跟你讲了，我是你下面，我是你儿子啊，我当然知道
12: 啊。别跟我瞎扯啊！赶回来吃饭。
13: 爸，我是10年后的大炮，打电话回来的是专业电话。你要是不信的话，那我告诉你，马上你45岁生日那天，你藏到私房钱就会被我妈发现，从此以后你就再也没有私房钱了。好了，不说了，时间不够了。最后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买房子、买金子，我们家很快就会成为大富翁了。爸，我说的话你记住了吗？
1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还穿越电话？算了，不管真假，我还是把我私房钱转移一下比较保险。
14: 一觉醒来，我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变化，看来我爸根本没有听我的话。
10: 大胖，快下楼，你爸买了一辆新车，巨拉风。
14: 什么？
12: 大皮卡？
14: 爸，你终于开上了梦寐以求的钱。

0: 我跟你讲，这款车叫做
1: 江淮汉途 PHEV，
2: 帅爆了！
1: 江淮汉途 PHEV 可是全球首款千扭电混皮卡，由江汽集团自主研发的 H Power 汉型超级电混架构打造，三擎合力系统最大扭矩达到了1000牛米，最大马力520匹，拖拽能力高达3.5吨，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000公里，拿出去露营10天8夜都不能把它跑趴下。
0: 你知道的怪多的，
1: 因为我也正在开这款车啊。
0: 我跟你讲，就这款
1: 汉途 PHEV 还是全球首款搭载天通卫星移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在沙漠、深山这些没有信号的地方，仍然能够保持通讯和求援渠道，
0: 安全性能杠杠的。我跟你讲，下个月我就打算跟我朋友开这辆车去川藏线干一趟。
1: 哎，爸，你哪来的钱买车？
2: 是不是10年前你买房子买黄金，如今我成为了富二代？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富二代？
3: 不过我跟你讲，沈林青，我确实接到一个电话，好神秘哦，他叫我把私房钱藏好。我跟你讲，这个车就是我攒了14年的私房钱买的。
2: 爸，我求求你了，以后替我讲话，你能不能听重点啊？
4: 夫子，我们今天讲什么？
5: 孝经。
4: 为什么要讲孝经呢？
5: 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道德之根本啊。

0: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让我们用行动来诠释。
1: Hello，
2: 哎，下班了没有啊？
1: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2: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哦。
1: 哎，好，已经关了。
2: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2: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哦。
1: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楼梯了。
2: 嗯，好，一会儿见啊、哦。
1: 拜拜。
3: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6: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5: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6: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5: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6: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5: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6: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5: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昆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6号 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14.5期间，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 年销量从136.7万辆 增加到1649万辆， 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从 5.4% 提高到 47.9%， 产业体系日趋完备，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 70%以上， 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工信部负责人昨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 15.5时期 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与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来听相关报道。
2: 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制造业宗师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制生产力。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4: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 加强6G技术研发， 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1: 再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6号闭幕， 那么5天的赛程，100余款超过2000台的人形机器人同台竞技， 数千小时的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 人形机器人100米跑进了10秒， 跳出3.4米的高度， 走进工厂搬运上料，酒店整理客房，超市拣货补货，应急现场处置险情等等。那么竞技比赛多个项目的成绩打破了上届的记录。在本届赛事当中，多项成绩比上届实现了质的飞跃。 400米跑由这个上届的1分28秒03， 提升到了本届小型组45秒66， 大型组38秒15， 1500米跑 从上届的6分34秒40 突破到本届的2分21秒64， 原地跳高从上届的0.95641米 跃升到3.4米等。 那么除了田径项目之外啊，在足球、体操、举重、街舞、体育舞蹈、武术、拔河、投壶、乒乓球、自由搏击等赛项当中，人形机器人也展现出了别样的魅力，让观众是一饱眼福。 那么在8月25号的这个竹星队的机器人在跳高比赛当中呢，也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那么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的相关负责人就表示，每一枚奖牌的诞生都标记着人形机器人向实用迈进了新的一步，用实战来检验，以需求为牵引，这是办赛的初心使命。那各项赛事的机器人的完成情况也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 那据了解，本届运动会共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参赛队伍， 2056台人形机器人运动员 聚焦51个赛项， 进行1301场的对决。
0: 接下来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 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2: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3: 好的，接下来呢会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8: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5: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9: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0: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9: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0: 早啊
11: 早啊。
10: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2: 开车注意安全，
9: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铁路12306最近推出了一项优惠政策。从今年的9月10号开始，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服务的这个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的会员当中的教师呢，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的专区进行登录，和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当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的身份之后，再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之后，就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那是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的积分呢，可以用来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的升席，相关的车票将于8月27号开始陆续发售。
1: 8月25号，北京市东城区成功举办全国首单特需家庭多类型资产服务信托签约仪式，并在和平里街道正式挂牌紫金财富管理公益基地。本次落地的信托项目在底层资产配置、慈善帮扶配套、制度机制保障等领域实现了首创性突破，为特殊群体养老权益保障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0: 8月25号，网传牦牛闯入了四川黄龙五彩池，引发了关注。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立即组建专班，开展了处置核查，那么通报了这个具体的情况。8月25号下午的15点11分，景区的巡护人员发现了四头牦牛进入到了五彩池的区域，那随即呢温和引导驱离。15点22分，牦牛全部离开了这个区域，没有人员的受伤，游览秩序呢也是正常的。那么经过核查，是上游的禁牧围栏遭人为破坏所致，那已经向景区的派出所报案，案件呢也正在调查当中。经过地质专家的现场评估，牦牛扰动造成了局部的水体短时浑浊，是短期的可逆影响。那水体藻类预计1周内就能恢复。钙化本体结构扰动轻微，轻微创面可以通过自然的沉积在数月之内呢完成修复。这次事件也是暴露出了管护工作存在短板，这个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也是向公众致歉，下一步呢将全面的进行排查防护的设施，强化巡护值守，完善应急处置预案，严防同类事件的重演。
1: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的这样的一条消息是有关于8月26号晚上，广东惠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就女子在高速上骑两轮摩托车时速超过200公里发布警情通报。近日，一辆摩托车与小汽车在沈海高速飙车的视频引发社会的关注，该支队高度重视，立即组织警力开展调查核实。经过查明，8月23号6点左右，曹某女20岁，驾驶两轮摩托车与陈某男30岁，驾驶小汽车在沈海高速惠阳沙田路段超速追逐竞驶，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目前，曹某、陈某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0: 好的，早上的7点50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共同带大家关注到的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那接下来呢，您将听到的是坤哥聊体育。坤哥今天要和大家说的是，合同刚签半年就要毁约，穆泽马索向沙特球队要巨额赔偿。
2: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本泽马加盟利雅得新月才半年，双方却已经走到了可能提前分手的阶段。新月方面希望让38岁的本泽马离队，但事情并没有那么容易，因为球员要求拿到合同最后一年的全部薪水， 根据媒体披露的数据，本泽马目前年薪高达1亿2245万欧元。如果双方无法就解约补偿达成一致，新月想提前结束这份合同，代价显然不会低。更有意思的是，本泽马今年2月才加盟球队，当时他刚刚与齐达联合完成解约，以自由球员身份转投新月。为了给他腾出国内赛事报名位置，新月甚至取消了努涅斯的报名资格。单从场上表现来看，本泽马其实很难被归类为失败引援。加盟新月之后，他一共出战14场比赛，打进10球，并送出5次助攻，直接参与15个进球，效率还是相当不错的。对于一名38岁的前锋来说，这样的数据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他的速度和覆盖范围当然无法和巅峰时期相比，但禁区处理球、做球以及把握机会的能力仍然在线。正因为如此，新月希望提前分手，恐怕原因并不能简单归结为竞技表现不合格，问题更可能出在球队未来规划、年龄

结构以及合同成本上。但本泽马这一边也没有理由主动让步，他与新月的合同是正常的合同，既然俱乐部现在希望提前终止合作，球员要求获得最后一年全部薪水，从合同逻辑上并不难理解。尤其本泽马已经38岁，这份合同很可能就是职业生涯最后几份超级新约之一，他不可能主动放弃这样的合同。新月现在有点进退两难，继续留下本泽马就要承担高额的薪水，同时还要围绕他的年龄特点调整锋线配置，选择提前解约则可能直接支付一笔接近1亿2245万欧元的补偿。这件事情再次说明，沙特球队签超级巨星时，真正昂贵的往往不是转会费，而是合同后半段的退出成本。看起来没有支付转会费，但超高薪水本身就是巨额投入。半年14场10球5助攻的数据并不差，但新月已经考虑分手，说明俱乐部看重的可能已经不是短期进球数量，而是下一阶段的阵容如何重新搭建。现在最大的悬念就是双方谁先让步，如果新月坚持让本泽马离开，就必须在补偿问题上拿出足够的诚意，如果本泽马坚持拿满最后一年薪水，那么这场谈判很可能还会继续拖上一段时间，而这一切的主动权其实完全掌握在本泽马的手中。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7: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6: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7: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6: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8: 哎，早！
9: 哎，早！
10: 早是好。
11: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12: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13: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24节气歌。
14: 1月小寒接大寒，2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3月，清明谷雨4月天，5月立夏禾小满，6月芒种夏至连，7月大暑禾小暑，立秋处暑8月间，9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10月全，立冬小雪11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13: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14: 1月小寒接大寒，二。